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一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一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内蒙古星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星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李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星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3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星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星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星河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

0: 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信和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粮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内蒙古新和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和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李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和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和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和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粮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粮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和县团结乡冷粮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耕隙、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粮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

0: 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信和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粮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

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开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到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

0: 席位，获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祭祀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

0: 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七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六万户分为左右翼各三万户，即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三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

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

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

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戎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戎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第10位，胡海泉、张碧晨，《金色的屋檐》。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韩庚的 Back in the House， 节奏一响 DNA 再次燃动，歌曲作为其出道20周年的重要作品之一，节奏强劲，风格张扬，展现韩庚对舞台的绝对掌控力。歌曲的首次亮相是在韩庚20周年如约城堡时光演唱会现场，以直升机开场，搭配高燃舞蹈引爆全场，被歌迷称为从未离开的王者宣告。新歌上榜来到第32位。

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I'm back in the house。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嗯，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嗯，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0: 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喊个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从来就没离开过。
1: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为电视剧《飘香的日子》演唱的主题曲《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从千年丝路的壮丽到市井烟火的热闹，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着现代新疆的生命力。愿以音乐为笔，绘就一幅跨越时光的美好画卷。新歌上榜来到第3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健次为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演唱的主题曲《孤》。歌曲由谭健次演唱，并担任电影中曹操的配音。歌曲与动画主人公塑造深度绑定，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中，谭健次动情演唱着曹操的一生。谭健次通过配音精准刻画曹操青年至中年的声线蜕变，成为角色内心独白的延伸。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3位。天

你造我梦中楼，用这兵荒马乱的石头，来自谭健次的孤。最后一首推荐上马新歌，来自潘玮柏咖喱的耍。作为潘玮柏新专辑《狂爱》中的主打歌《耍》，让更多狂与爱的碰撞值得期待。歌曲以耍为主题，鼓励人们勇敢展现自我，找到属于自我的独特特质，别害怕地耍出来。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

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

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

0: 以水穿一线，固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生肉为什么不能直接冲洗？肉馅到底要不要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各位，你们爱吃鸡吗？比如说拿到鸡之后你们会怎么做呢？通常啊，清洗处理食材的第一步呢，是很多人习惯用流水啊清洗食材，然后当王又拿到标明。

么悟清洗生家禽的鸡肉的时候呢，内心又充满疑问了啊，那到底洗呀还是不洗呢？2019年美国疾病中心呢，他曾经警告消费者不要用自来水啊清洗生鸡肉，避免沙门氏菌等有害的细菌呢随着水珠飞溅到灶台啊、餐具和其他食物上，造成食源性的食物中毒。这个沙门氏菌呢是普遍全球的一个人畜传染病的一个病原因子哈，善于在家禽当中传播。虽然呢有疫苗预防能够发病，但是呢大部分的疫苗并不能够产生肠黏膜的局部免疫，也不能够彻底的阻断传播，所以说我们需要加强卫生的防范。第一个，鸡肉啊不需要水洗，特别不要在水龙头下冲洗。第二呢，切鸡肉呢需要有独立的菜板。第三，鸡肉放到冰箱里保存的时候呢，需要放在一次性的袋子里，和其他的食物隔绝。第四点，处理生的鸡肉之后呢，需要用肥皂洗手，冲水的时间要超过20秒。以上就是跟鸡肉相关的，到底清不清洗哈，明白了吧？就除了生鸡肉之外啊，不需要水洗的还有肉馅儿，因为肉馅儿啊会被水给洗没了。怎么回事啊？之前呢，知乎上有一个高赞回答，讲述了洗肉馅儿的故事。妈妈让孩子呢把冰箱当中的肉馅儿拿出来，等化开之后呢，晚上包饺子吃。结果啊，这个孩子是个劳模，顺手给他洗了肉馅了，然后呢就发现肉馅啊在劳模手中啊消失了，那晚餐就从饺子变成了片汤。那听到肉馅不用洗的消息呢，很多懒人呢就开心了啊，有些劳模呀就不能接受了。劳模们提出清洗处理食材是必要的一个步骤，以前呢次次都得洗，以后也是。世上本来就不需要讨论什么肉馅该不该洗的问题，那洗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了。为什么我们在洗肉馅这事儿上行为如此的不统一呢？这个事儿啊要怪食谱了。食谱介绍很多其他的食材的时候啊很详细，比如说什么香菇要用热水泡发，西红柿呢要先洗净，土豆要去皮，介绍肉馅啊肉末就一笔带过，处理方法呢一概不提。那众人各凭各想象，自由处理，并且呢默认别人也是这样的。不洗肉馅儿的人呢开始阐述自己的理由，说洗过的肉馅儿呢水太多，油炸的时候呢有炸锅的风险。当然了，那些厨房老手的话并不怕炸锅，对吧？人家其实不洗肉馅儿啊还是怕影响口感。这个口感是人类追求美食的动力，为了获得好的口感呢，很多餐馆对于肉馅的配料比啊要求很高，洗肉馅啊导致的水分残留也会影响配料的比例，必然是不能洗的。而且肉上有油脂，你用清水啊冲洗的作用并不大，就像你沾满了油的手啊，你洗的时候用清水冲一冲洗一洗，洗得掉吗？根本洗不掉。那问题来了，怎么有效的洗肉呢？这个洗生肉啊需要用淘米水浸泡，但淘米水准备起来更麻烦，你也只能够洗掉肉表面的浮灰，杀菌消毒还是得靠烹饪过程当中的高温了。淘米水啊什么浸泡猪肉啊这个并不太特别靠谱，这个高温呢是可以消灭大部分的病毒细菌的啊，但是呢高温也不是万能的。加热杀菌法呢是我们都熟知且广泛应用的一个灭菌方法，比如说80度的温度呢持续20分钟就能够消灭大部分的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但是啊黄曲霉素啊寄生虫什么曲霉寄生曲霉啊等产生的黄曲霉毒素呢不仅耐高温还能致癌。这个黄曲霉毒素啊业务广泛，粮油制品、调味品、肉类、鱼虾类、乳制品，吃的东西当中呢都能够检测出黄曲霉毒素，连高温它都伤不得，水洗的话自然也就没有效果了。那黄曲霉毒素就真的天下无敌了吗？其实啊这个霉菌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的弱点，它怕射线。早在1905年呢国外就用这个辐照啊来处理食品的专利了，现在呢食品的辐照技术主要是应用于叫伽马射线呢 X 光或者高能电子束去处理各种食物。射线呢能够引起细胞的 DNA 损伤，从而杀死致病的细菌、毒菌、霉菌，阻止食物变质并且延长保质期。这个食品行业上的灭菌技术呢并不只是为了百姓健康哈，也是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估算呢，全世界

0: 低温加低氧法来保质的。什么是低温法呀？就是肉类食品零度的条件之下呢，可以保存20天不变质。低氧法呢，就是以加入氮气啊或者二氧化碳进行脱氧处理或者密封等方法，让食物和空气隔绝，防止变质。啊，就是我们在购买密封啊冷藏的肉制品呢，一样能够躲过黄曲霉毒素的攻击。我们都知道这个病从口入啊，除了购买安全的食物呢，还主要区分什么生食啊、熟食、生鸡肉的处理工具，并且呢要保证厨房的卫生安全，定期消毒了。以前我们都觉得哎呀，流水啊、清水洗东西是最安全的，那现在流水不洗生肉这个说法真的是刷新了我们再次认知啊。所以说各位，你们在以后啊还会洗生肉吗？
1: 食品保质期是怎么定出来的？过期一天还能不能吃？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保质期呢，是消费者购买食品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信息，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安全保障，觉得没过期就安全，过期了就有害。也经常有人会问哈，某某食品的保质期是多长？为什么都是某某食品？那这个厂家比那个厂家的保质期怎么要长呢？这些想法和问题都是源自于对保质期的误解。这儿啊，来说一说那些很多人误解的事情，看看你们中了几条哈。第一个，保质期的质并不一定是指安全。这个保质期啊，是一个通常的说法，类似呢，还有货架期、保存期、最佳食用期、最佳赏味期等等。那这些说法呢，在定义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消费者们一般不做区分，都作为保质期。每一种食物都有多种属性，比如外观、颜色、口感、味道、安全性。当我们说一种食品合格的时候，指的是它在各方面都符合我们的要求，或者说各方面都符合食品生产者对于消费者的承诺。所以哪个指标最容易变得不合格，那么保质期就保的是哪个指标。比如说罐装的酸性食品，水活跃度很低的食品呢，罐装食品呢，无菌包装食品，冷冻食品，那这些食品当中的细菌和霉菌都无法生长，所以说保质就是风味和口感，即便它们过期了也不会变得不安全。但是呢，那些生鲜食材以及没有完全杀菌的食品，如果没有完全抑制细菌的生长措施，比如你冷冻啊、真空防腐剂，变质的原因呢一般都是细菌生长。在超市里啊，放在冷藏柜卖的食品基本上都是这一类了。那这类产品呢，临近保质期的时候就建议大家不要买了。第二点，保质期并不是安全或者有害的分界线。这个食品的变质呢，它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食品成分或者其中的细菌不会看着保质期按照我们的指标变化，因为它不会像很多人想象那样在保质期之前老老实实待着，过了保质期一下就变成毒药了。保质期是指在那个期限以内，食品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是厂家的一个承诺，也就是说在此期限内啊，食品的风味、口感、安全性等方面呢有一个保证，如果出了问题厂家需要负责。但是呢，过了保质期并不意味着就坏了，只是厂家不再担保了。这个就跟我们买电器一样，保修期可能是一年，但并不意味着你买来这个东西一年以后它就坏了，是一样的。差别在于食品是一次性的消费品，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质期内吃掉它，从而避免过期之后万一变坏的风险。那食品保质期由谁来定呢？食品能够保存多长时间跟食品的种类和配方有关，还跟生产工艺密切相关。同一个食品技术好、生产规范的厂家可以实现更长的保质期。那么如果对同一类型的食品都由监管部门设定同样的保质期，其实啊并不合理。在国家许可的保质期内，生产控制不好的食品呢同样可能会变坏。这样一个符合国家保质期标准的食品完全可能会是变质的。而对于那些下尽了功夫改进生产工艺以延长保质期的厂家，国家标准反倒起了打击积极性的作用。所以食品的保质期啊是由各个厂家自己来定的。那保质期保护的是谁呢？其实也是厂商。很多人听说呀，保质期是厂家自己定的，自然反应就是那厂家乱标保质期怎么办？其实啊，保质期其实就是告诉消费者，我保证这个产品是合格的，如果不合格，那么厂家就得被罚。 如果造成了消费者受害，

0: 那么厂家就要赔偿。但是如果过了保质期，产品出了问题，厂家就没有责任了。这样的情况下呢，保质期相当于一个免责条款。对于那些保的不是安全性而是风味口感的食品，如果过了期还在卖，消费者觉得产品不好吃不买了，那还是厂家的损失。另外一点就是，不变质的前提是遵循厂家的保存需求。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保质的前提是需要遵循厂家的保存要求，否则在保质期内的食品也可能会变质，而厂家也就没有责任了。比如说鲜奶保质期是2周，是指在没有开封且冷藏的前提下，如果你已经开盖了或者放在室温下，那么就可能很快会变质，而厂家对此呢也没有责任。再比如说饼干，在保质期内不开袋的话可以保持酥脆，但是如果你开了袋，环境又很潮湿，它很快就会变潮变软了，很难吃，这种情况你就不能够再追究厂家的责任。最后再说一说保质期是怎么定出来的。对于厂家来说呀，保质期并不是越长越好，保质期过长一方面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不新鲜的感觉以及滥用防腐剂的暗示，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会增加产销循环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是按照行业的一般要求或者跟经销商确定一个需要的保质期，然后呢研发人员通过改进配方、生产工艺等来设计产品，通常是把产品设定在保存条件下保存，有的时候呢也通过某种加速变质的保存条件来推算，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取样测定各个关键指标，看看是否还在设定的标准范围当中，如果在确定的质保期内各个指标都可以接受，那么就用这个保质期，如果有某个指标变得不能接受了，那就继续改进配方或者生产工艺，直到保质期内各个指标都符合要求。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切菜板发霉，那么切菜板怎么保养才不会发霉，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第一，日常洗烫消毒，每次用完砧板之后，先用刷子将砧板的表面清洗干净，再用开水烫一下，放在阳光下晾晒。第二，柠檬加盐去除残渣，砧板用久之后，表面会有很多切痕和刮痕，粗糙的表面会卡住很多残渣，这个时候可以用柠檬蘸点盐，用力的摩擦表面即可去除食物残渣。第三，食醋消毒去腥味儿。切过鱼的砧板会有一股鱼腥味儿，这个时候只需要在砧板上撒一点食醋，然后再放在阳光下晒干，最后再用清水清洗一下即可。第四，如果砧板已经发霉，可以用钢丝球先把霉点清除掉，用开水清洗一遍，然后在砧板上撒一些盐，反复擦拭后清洗干净，接着在砧板上倒一些食醋，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最后清洗即可。那么日常我们该如何保养砧板呢？第一，每次用完砧板后需要及时清洗干净，洗完之后尽量放在通风或者阳光可以照射到的地方，保持砧板的干燥，避免细菌繁殖。第二，避免砧板两面使用，因为砧板的底板接触台面，而台面有大量细菌，假如用来切菜，会导致这些细菌直接带入到食物当中。第三，避免发霉发黑了还在使用，木质砧板用久之后就会发霉发黑，这个时候需要及时更换，长期使用会导致大量的霉菌进入食物，影响身体健康。第四，避免生熟砧板混合用，很多家庭会只用一块砧板，生食中的细菌容易污染熟食，引起交叉感染，直接食用后对人体会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家中最好准备3块砧板，一块切生食，一块切熟食，一块用来切水果。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四 S 店的师傅一般都会这样说，你轮胎换过了，这个四轮定位一定要做一下，不然油耗是要高不少的。那么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情，下面就来好好聊一聊。
3: 4S 店的师傅一般都会这样的，你轮胎换过了，那么这个四轮定位啊是一定要做一下的，不然的话这个油耗也是要高不少的啊。那么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啊，换轮胎根本是不需要做四轮定位的，它需要做的东西那个叫做动平衡，就是把这个车轮放在机器上，像洗衣机一样给你这么转一转的那个东西。那一般呢，只要拆过轮胎就是要做动平衡的，10块钱、20块钱一个，补个轮胎一般还能送啊，收费其实也不贵。买新轮胎的时候，一般动平衡也是包含在换胎服务里面的，不会额外收费的。四轮定位就怪多了，一般一车200块钱了，我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干嘛的啊？师傅推荐你做，大概率啊也是提成比动平衡是要高一点，价钱也不一样嘛，是不是？我们这个要注意，这个坑我们没必要趟啊。那动平衡它调的呢是车轮的数据，而四轮定位它其实做的是底盘的数据，和换轮胎这件事不得关系的啊。那只有什么避震漏油，你换过避震了，或者事故车啪撞到这个地方了，你悬挂都换掉了，那这个时候要顺便的去做一个四轮定位，而且一般来说是保险公司掏钱修车，这个东西要帮我们带带的，也不存在我们自己付钱啊。那只有后面我将要讲到的这种情况才需要专门做一下四轮定位。第一个呢就是轮胎偏磨，我们走路两个脚是不是姿势不对，有一个脚底啊这个磨得特别厉害，或者是斜掉了，是不是？那轮胎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偏磨了。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车子内八，我们走路内八抠脚也会这样的啊，或者是外八厉害，都一样，都会导致一边磨不到或者磨得特别厉害。你鞋底拿出来看啊，走路外八

0: 和内八是不是磨的位置也不一样啊。那么你是磨外面还是磨里面，评论区大家留言讨论一下啊。那人没办法做两脚定位啊，这个实在是有点难，嘎嘎的这个还痛啊，是不是，我宁愿我才不要去了。那车子是可以的，是不是，它又不会 AUR AUR 的啊。那车子底盘下面这个螺丝调一下它就不会偏磨了啊。第二种呢是车子跑偏了，我方向盘拿得正的，呜偏过去了，莫名其妙的往那边走了，那这种啊就是要调一调了啊。那这个时候师傅要调一下一个叫做束脚的东西，把这四个轮子的滚动方向给它调对。那么一般正常开没有出过事故的情况下，新车十年以内基本上都不会跑偏，压根不用去管它啊。如果说你停车经常要什么，哎，你上个马路牙子，嗯，这么来一下的是吧，那跑偏会来得快那么几年啊。我们单位小伙伴小区楼下没有车位的时候啊，就要靠边，有个轮胎要上台阶，那时间一久他发现车子已经开始有点跑偏啊。这评论区经常有朋友反馈，哎，这停车方式确实对底盘是有点影响的啊，心里有点担心的。那反正已经跑偏了会发生啥，油耗有可能变高，它可是钱呐，是不是？你前面什么买电车、买油车、买插混，算了老半天，省的这点钱，天天在那边滋滋滋滋给你弄没了，亏了啊！严重一点啊，两个前轮或者是后轮啊，外八内八比较厉害啊，车轮其实它这是螃蟹爬车子走了，阻力其实是很大的。我要往这边，我要往这边，当然不会把你这个车子撕成两半，但阻力很大的啊。也确实有论文做过测试的，一辆排量 1.8 的轿车，束脚相差了 2.5 度啊。油耗高 41%， 百公里油耗高2升多，你看猛不猛，那个发动机技术白混了啊，轮胎气白打了，选择一条畅通路白选了，都在这儿完蛋了，是不是。那山不怕高嘛，就怕鞋底有沙子嘛，是不是，山总归能爬完，鞋底的沙子你不倒出来的话疼一路啊。所以四轮定位不对的时候，这个油耗确实高，动力也会变差，那前提是车子开了很久有点跑偏的时候才会，新车买来你不用因为这个东西睡不着，理都不用去理它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老车，甚至是超过10年的老车，那底盘件都开始老化了，那你有可能会发现啊，去做了一次四轮定位，头几天还是好，过一个礼拜又开始复发了，又跑偏了，就好像你20岁的时候腰疼，哎，找个技师给你整一整按摩一下，第二天就好了，咦，精神好了，哎，那到了40岁的时候他就不是一次按摩能解决了，医院都得去跑两次了，是吧。那这也不一定是师傅技术有问题，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啊，不要急着和人家吵架。那刚才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比如说这种控制转向的这种什么球头拉杆摆臂啊什么的，中间这种都有地方是松的，那都不是都可以调的嘛，你要调到一个对的那个位置嘛，是吧。你看像这个都裂开来了，是吧，那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像这都是裂开来的，都是要调的，松了嘛，总要整一整的，是不是。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什么汽车正骨视频，那个是搞笑搞笑的，但其实在修车的那个时候的确是有用得到的啊。那底盘这东西就高深莫测了，我们又不是看个车子里面这个沙发舒不舒服，是吧。
1: 混动车现在特别省油，百公里只要 3L 了，一箱油跑2000公里都有可能，是怎么做到的？
0: 混动车现在特别省油，百公里只要3升了，这一箱油跑2000公里都有可能，那怎么做到呢？混动专用发动机，哎，它为什么热效率它可以这么高？如果能做得高，其他车子为什么又不用呢？今天我们从技术的角度聊一聊。那目前比较新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到45%以上了。那目前比较省油的这些油车啊，发动机呢它热效率大概是在37%左右，高一点的话呢40%左右，你看还是有差距，其实这差距还挺大，你不要看只相差了几%啊。那混动车45%的热效率它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个是要从发动机的工作环境开始要讲起了啊。那油车的发动机呢一直是要驱动这个车辆的，你不管是开得快还是开得慢，一般呢都是要负责动力输出的，就像经常需要出差的朋友一样，你不光是出远门谈客户啊，还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完成文书工作，哎，陪客户聊微信，那处理表格，什么活都要干，就是停不下来啊。那混动车的那个发动机呢，工作环境它是轻松很多了，大部分的情况下发动机呢它就只管发电啊，就算你高速需要驱动，电机多少呢也会这么帮忙一点的，所以在省油这方面混动发动机确实是可以做得更激进一点啊。那你比如说啊，提高废气的利用比例啊，那现在的车子呢都会把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气啊收集起来再烧一遍，哎，这样里面残留的汽油它又可以再用上来，就会更加的省油啊。那混动车的废气回收使用率啊

0: 提高 5% 的情况下，热效率就上去了 0.3% 啊。那还想进一步提高热效率，就要用到阿特金森啊、米勒循环了，名字听听就好。简单来说，就是让发动机少吸气多燃烧，吸进去的空气变少了，但是燃烧的行程变长了，这样喷进去的汽油燃烧更完全，就能更省油。哎，打个比方，有可能你更好理解一点啊。虽然不是特别的严谨，那原来数学考试呢，只有120分钟做题，经常是来不及的，最后几个大题啊，这都看都没看完已经结束了，现在给你200分钟，不光大题有时间做了，还有空余的时间仔细反复检查一下这个分数啊，有可能它就是能考得更高一点的啊。那用上阿特金森循环之后，发动机热效率还可以再提升 1.7%。 那另外混动车它不用考虑发动机什么全力运行的情况啊，它就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个压缩比，讲人话就是燃烧的过程时间变长，汽油燃烧的时间也就更久了。那论文看一下啊，测试它这个压缩比从11:1变成了12:1，热效率又上去了 0.7%。 那你看一顿操作各种各样的它就上去了啊。那省油它也有代价啊，用了阿特金森或者米勒循环啊，这个它动力会变差的。前面讲了嘛，吸气嘛吸的少，可以用的空气量也就变少，动力自然也就会变差。你跑步的时候戴个口罩你试试啊，都不用 N95， 普通的就够你呛了，对不对？那比如说这款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用了米勒循环之后，最大扭矩少了15牛米， 10% 就这样没了。平时2000到3000转的时候啊，正常开扭矩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低转速起步和高转速大脚踩油门的时候，马上需要大扭矩了，影响就比较明显了，开起来就觉得我这车买来怎么那么肉啊啊！那一些比较先进的油车发动机其实已经是用上米勒循环了，哎，但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两种工况，发动机还是要兼顾到，所以说呢就保留了原来的正常循环方式，热效率呢就做不到混动发动机这么极致啊。就我们吃饭那一荤一素是吧，那也很难做到全荤或者全素啊。那看厂家这个发动机热效率啊，这个比较高，那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发动机一定省油呢？它不一定。哎，就像车子这个动力啊，不是说发动机马力这个数字高的到天上去了，开起来动力就一定更好，不然的话全世界都是美国车，对不对？那一般厂家说的这个热效率指的也是最省油的区间。这张图你一看你就能理解啊，热效率 45% 的发动机只有很小一部分输出工况可以达到 45%， 大部分的区域其实都是在 42% 左右，而且不同的发动机最省油的区间范围也是有大有小的。你比如说这两个发动机啊，左边的这个高效区间也就是蓝色的这个区域明显是更宽一点的，而且实际用起来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你市区的时候，因为电机驱动比较多，动能回收也比较多，它就比较省油。但是跑高速啊，它其实也没你想象中那么省啊。买车的那个时候，肯定不能只看厂家说的热效率的，最好还是看一下具体的实测视频啊，到底油耗怎么样。有条件的朋友，你租来开一个星期，你马上自己就明白啊。那目前比较新的混动，厂家基本都宣称有 45%、46% 的热效率啊，相比油车差不多高8%、10%了。
1: 买车的钱都够打车10年了，为什么还是买车的人多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0: 买台车的钱真的够打车打10年吗？我们来算一算啊。那现在的 A 级家用车指导价一般就是8-9万的样子，落地10万块钱差不多好了啊。那打车的话呢，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一般打工人每天上班通勤距离呢在8到9公里，便宜点按照网约车算，用个优惠券综合一看，打车一天通勤开销呢40块钱的上下啊，一年呢一共250个法定工作日，算下来一年的打车开销是10000块钱，10万块钱刚好可以打10年的车啊。那如果买车开，不仅是要算车钱的，你还要算日常开销的吧？一台油车一年开到前面讲的这个通勤4500公里，百公里油耗7升，油价按照平均8块钱来算的话，10年的油钱是25000块钱。哎，保险也要钱啊，一年2000块钱不算贵，10年要个20000块钱，保养一年差不多500，10年5000块也跑不了。其他洗车、停车、违章等等还没讲来，这些加起来已经50000块钱了，又可以再打5年车了。所以说，想比打车更划算的话，起码得把买来的车子开个20多年，而且车子还不能有大故障，不然的话修车也是要人民币的啊。那如果说单纯算账开的话，买车好像都完全就是浪费钱嘛。那马路上开的人都是不太聪明的人啊，自己买车的人都是有点想不通的，钱多了没地方花嘛。事实上我后面要讲的这三点啊，你算账其实算不出来的。首先第一个，不是人人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小城市打个车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手机上面点点就可以的。你比如说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交通运输局公开的网约车统计表上面啊，只有34台租车车辆啊。我们公司小伙伴啊，老家也差不多的，网约车基本上是打不到的，只能啊路边拦这个出租车的，但是出租车也

0: 比较少，很多地方打车啊都是有个本地微信群的，想要打车了群里报个地址，看看有没有司机在附近才可以打的，你以为按一下就 OK 了，哎，你要是去了偏僻点的地方打不到车子的，这个挺难受的感觉啊，它都不是钱来衡量的问题了啊。那第二个我们接着讲啊，私家车这种私密的空间的感觉，你打车就算是再贵的豪华车也是给不了，你就要想有些老板谈个恋爱都要司机下车自己开了，对不对？那这篇论文里面有讲到的啊，自己开私家车就是会比坐公共交通心情是要好的，网约车虽然是被我们包车了，对不对？但本质上它还是算公共交通的，毕竟要和自己不熟悉的人接触，当然你要是E人的话可能反一反啊，今天无聊我打个车和师傅聊一会儿啊，那自己开车的话听听喜欢的歌唱个两句也是不尴尬的，这个体验比公共交通啊是自在的多了，这个也是钱衡量不了的，对不对？而且你比如说你坐车的时候还想吃个螺蛳粉啊。那第三个我们接着讲，自己的车子啊可以说走就走，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那周末要去景区玩或者去钓个鱼，稍微偏点的地方，那过去确实能打车，那回得来吗？这个也大家能明白是不是？那自己有车啊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带上东西就走嘛。钓鱼的朋友评论区你图片发一下，你们后备箱都是怎么准备好的，都放了哪些东西，下班都去哪里的啊，收成如何啊。那除了开车出去玩，平时有辆车在也是能够应急的。还有像是大半夜的时候啊，家里小孩子发烧或者老人不小心摔了一跤，这种没有紧急到要打120，或者是打了120他赶过来也是要一两个小时的话，哎，那这个时候钥匙拿出来直接出发，这种机动性你能拿钱算吗？这个没法拿钱算，他就只有赶得上和赶不上，对不对？
1: 高速上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服务区眼看还远着呢，我们心想着放点歌提提神，但是怎么越听越困了，到底怎么一回事？
0: 高速上面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这服务区眼看着还远了，哎，那我们要不要放点歌提个神？哎，怎么越听越困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其实有可能是你听的歌的种类不对，或者说听歌的时间不对。高速上应该听什么歌，怎么听啊？那先说结论，动次打次的那种快节奏的歌确实有用，短时间能够有效的缓解疲劳，开车确实会精神很多，也有依据。这篇论文你看一下，它就讲到快节奏音乐可以长时间改善驾驶员疲劳状态啊。那既然快歌有用，那我一直开着一路开过去那不就好了吗？其实也没那么推荐啊。资料接着查来的是这么说啊，这个快节奏的音乐会使行驶速度加快，导致操作的错误率增高，那被试者在快节奏音乐条件下的这个驾驶速度会变得更快，同时呢眼动结果显示啊，被试者在快节奏下的平均眼跳距离啊是要窄于慢节奏的，垂直搜索广度也是窄于慢节奏的。那不用记，说人话就是听快歌啊让你开得更加的猛，并且眼睛能看到的范围更加的窄，还是有点安全风险的啊。那么听快歌时长怎么去把握呢？当然也是有论文依据啊，当驾驶时间达到80分钟之后，节奏强的音乐在半小时内是明显提升注意力水平的，但是半小时之后相较于不听音乐，听节奏强的音乐开车时的注意力啊恶化的更为严重，有点透支的味道啊。所以说不要一直听，感觉自己困了注意力下降了，你快歌只听个半个小时就够了啊。那有的朋友接着还想说啊，诶，那有没有不听歌也不困的方法呢？我怕吵到边上的这些家人或者孩子们啊。那首先开车的时候犯困本质的原因是环境因素和生理因素两大因素啊。环境因素指的就是车内的温度、噪音、开车时候的震动等等啊。那首先温度啊，车里如果温度太高，会让我们开车的时候注意力分散，反应迟钝，情绪急躁，你去泡澡的时候更看得进书，还是在家里吹冷空调更看得进书，是吧？你这个感受一下，想一想，那这个时候车子里面的空调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你空调要是坏了开个窗透透气也不是说不行啊。第二个就是噪音，持续的噪音啊会让人产生头痛、头晕、精力不能集中，特别是在高速上风噪胎噪都是挺大的啊。那开车听歌呢也有掩盖噪音的这么一个好处在。那第三个因素呢就是震动，这个很容易会忽视啊。开车的时候车子的震动也是会对我们有个催眠的效果的。哎，你想一想，小时候有些孩子睡不着，是不是搞个摇篮摇一摇啊，哎，你类比一下啊。那这个时候你换坐姿，不要让自己一直处于是一个状态，哎，还是可以有效的避免的。这边挪一挪，往后稍微靠一靠，或者怎么样，是吧？各位不缺钱的朋友，也许你还要做一按摩，那越加了啊。那生理因素我们来讲一讲啊，呼吸因素它是第一个。你比如说啊，一直开着内循环，车子里面的含氧量太低了，你气透不上来，导致血氧含量降低了，它就会出现晕眩啊、呕吐啊。有些朋友晕车，一定程度上和这个其实是有关系的。下次你不妨给他留条。

0: 缝或者空调外循环开的足一点。那比较有意思的啊，就是打呼噜的人会比不打呼噜的人更容易犯困。哎，我睡觉是打呼噜的，你们打不打啊？主要原因呢是打呼噜的人啊，他更嗜睡，为了保证氧气充足啊，呼吸他就会重一些。那呼吸进身体的不只有氧气啊，还有二氧化碳。当车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700 ppm 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了。1000 ppm 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很困。所以说啊，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啊，要及时通风，换成外循环。如果还是不舒服，你直接开窗吧啊。那第二个呢，是这篇论文里面提到的感知因素，这个怎么理解啊？那一条比较大的大马路，周边环境都是一样的，特别在高速上面，哎，你也没什么担心的，什么电动车冲进来了，隔壁那个人行横道上有个美女在那边走，没有，这些刺激通通都没有。那少了这些环境的刺激，你就一直看很单调的这种东西啊，哎，我们大脑在处理信息的时候，反而会出现感知的错误，或者是感知的延迟，哎，这个就需要通过一些外部的刺激来缓解了。你比如说啊，让副驾驶坐个美女帅哥啊，是不是？或者说呢，开上自己梦寐已久的 dream car。啊，这种外部刺激啊，都会觉得很精神了，但要看大家各自条件和情况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能量消耗的因素了啊。那游戏大家都玩过的了，没体力了，就要补充体力的嘛。这个现实生活中，你不是说充个钱，你体力就回来了，是不是？那开车是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的，特别是在高速上面，你不能出错啊，容错率太低啊。那双手还要一直握着方向盘观察路况，其实它是消耗能量的，都是要用脑的。我自己打个游戏打得激动的时候，我发现整个人像发烧一样，都会热起来的，都是在消耗的。那大脑虽然只占了体重的 2%， 但是消耗能够达到人体基础代谢的 22% 啊。那身体能量被消耗光了，自然也就疲惫了。那这个时候吃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来补充糖原，或者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不是有句话的吗？心情不好或者累的时候吃点甜的马上就好了啊。那最后一个就是睡眠因素了。开车不困有个前提，就是前面有充足的睡眠嘛。如果前一天睡够了开车还是困，那听听歌提提神啊，服务区休息一下 啊总会是有办法啊。那实在不行的话，休息区里面你就躺在那边补一补，临时补个能啊。但是这个睡它是有讲究的啊。前英国睡眠协会的会长尼克啊，在他的《睡眠革命》这个一书里面，他讲到R90这么一个理论，主要就是说啊，人体睡眠按照90分钟为一个周期，会在90分钟经历睡眠的各种阶段。那你进入睡眠30分钟以后啊，身体通常会进入深度睡眠了。在这个时候你唤醒身体啊，会有比较严重的昏沉感，而且起床气往往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要么睡够90分钟，要么就眯个10到20分钟，不要到30分钟进入那个睡眠状态，那个时候拉出来效果非常的差，脾气啊注意力啊都会不行。干脆就10到20分钟进入深睡眠之前啊，我们就补一补，那个时候还真的是补得回来。我现在中午午睡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这个办法啊。那有些朋友就会讲了，那我在服务区睡过头了，什么10分钟20分钟，我睡了3小时，我睡了5小时，天都黑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下高速会不会收我超时费啊？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朋友平时看着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一握上方向盘就像通了电一样，性情大变，像换了个人一样。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朋友平时看着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方向盘嘎一握上就像通了电一样，性情大变，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其实开车对司机的心态影响还真的是不小的，今天我们来好好来聊聊这个事儿啊。那首先很多人啊，尤其是不太会开车的朋友啊，觉得开车嘛就坐在那边动动手动动脚，和我们玩玩手机不是差不多的吗？其实开车是非常的累的。开车的时候啊，我们司机是处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的，需要及时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道路、车辆、行人等等，心态整体来说真的是比较紧张的。那在这种心态下就容易引起驾驶员心理或者生理机能的失调，以及全身机能的下降。哎，你别觉得听着有点可怕啊，说人话其实就是累了，脑子糊了，不太清醒了，可能还会伴随着什么腰酸背痛打哈欠啊，有的人甚至还会变得烦躁，对驾驶产生厌倦，就是不想开车了，哎呀，开够了，好烦呐，是不是？那除了让司机感到累，像是路况突然变化，比如说后面这个车子哗一下憋进来，是不是？前面的车子摩托车突然变个道，哎，急刹怼在我们面前，我们也跟着的，哎，碰到行人横穿马路还不讲礼貌，突然之间像是个刺客一样的冲过来要背刺你，哦，这真的会让司机应激的啊。 养猫的朋友有可能能明白啊，这猫猫一应激就炸毛了，跟换了一只猫一样，是不是？那司机遇到各种情况应激了也是一样的，心率都会加快的，焦虑恐惧啊，还会有一些侵犯性驾驶行为，说白了就是轻微的到重度的路怒了啊。所以说开车不仅很累，压力也是蛮大的，司机心态啊肯定是和平时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啊，开车的时候啊，司机之间不太好交流的，也有可能会对其他的司机行为产生误判，他也听不到你在说什么，你也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是吧？开车又不是走路了，你踩了别人的脚，你有个表情，你有个姿势，低了个头，抱歉的看着他，说了句不好意思啊，一般也就没事就过去了，是不是？开车的时候你不能别了他一下或者弄一下，然后你把窗户摇下来，他要把窗户摇下来，两个人停在路边，刚才不好意思啊，多包涵啊，哎，没问题的，然后两个人再把车子开走，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是吧？那大家只能从别的车子的行为来进行判断，他就特别容易出现误会。你比如说别的真的有急事，他赶着去医院的，从边上唰一下那么过去了，哎呀，我的家里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谢谢你让我一下啊，我真的是很急啊，你这个人会不会开车的啊？怎么这么在那边弄这种东西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抄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公路之王，谁才是今天的飙车之神，是吧？或者对面的司机啊，工作压力非常大，下班的时候还在想明天会不会被裁员，这一走神远光灯忘记掉管了，你闪他提醒了两下，他还在想，哇，这个东西啊，呀，你都要找我麻烦，我今天已经很不顺了，你还要闪我，是吧？一来二去啊，又别上去了，大家脾气都来了啊。那除了车外的因素，车内的环境也会影响司机情绪。你比如说音乐啊，这论文里面就有提到了，驾驶员驾驶过程中的这些不良情绪和听摇滚音乐有关系。那就是你总听什么重金属啊、朋克啊，或者是低音多一点的这种电子啊什么的，开车就容易上头啊。还有内饰的颜色，氛围灯的颜色也会有影响，那暖色调的红色对情绪会产生比较大的刺激，可能会导致驾驶员情绪更加强烈，更加的相对不稳定，或者是激情驾驶啊。那最后再讲一点啊，乘客也是会影响司机心态的啊，你不要盯着你副驾驶看，你不要想副驾驶的事儿，我们就讲研究啊。有研究表明，如果乘客是驾驶员的主管，哎，你老板坐在边上，你上级坐在边上，是吧？地位更高的人，那司机相对会克制自己的怒气，收敛一点啊，这个好理解吗？啊，总不好在领导面前发飙的嘛。我看我开会的时候，他对我发飙都没我开车那么飙，是吧？啊，那对吧？不太好，不太好。但如果乘客是自己的朋友的话，这愤怒驾驶的倾向会增加，要么就是油门突然变重了，要么就是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口头禅就会来啊。那么在朋友面前啊，司机他不会刻意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表现出社会标准所需的那种样子，是吧？说白了就放飞自我了。
1: 都说柴油洗发动机不靠谱，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时尚是个循环啊，这个押韵了押韵了，最近这个刷视频发现又开始流行用柴油洗发动机了。那柴油洗发动机到底靠不靠谱？那先说结论，柴油确实是可以用来洗发动机的，但咱家车没必要，最好别去试。发动机之所以会产生油泥，基本上都是因为太久没有保养，或者说用了假的或者是不好的机油。那么现在家用车发动机只要你正常保养，按照手册要求来选机油，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油泥的啊，没有这个需求的啊。那假设要是真的就用柴油来那么洗的话，搞不好啊会洗出别的问题的。首先柴油的粘度它比机油低得多，你加进去放出来总归还是有点柴油啊残留在里面的，就好像你吃蘸面，你这面在汤里面一蘸拎起来的时候吃起来好鲜好香，你还难不成拎起来面是面油是油，那新加进去的机油啊它有可能就会被它稀释掉了啊。粘度下降会让发动机里面的油膜变薄，除了润滑效果变差，这磨损也会变大，还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那有的地方会在发动机里面加柴油，然后呢怠速啊进行所谓的清洗，虽然时间不长啊，但多多少少对发动机的寿命还是有影响的。那网上还有一些朋友在讲这么怠速一下是可以洗积碳的啊，这种说法呢 略微不太靠谱啊。那发动机积碳主要是集中在气门、进气歧管、燃烧室，你拿柴油来怠速，最多接触到的也就是燃烧室内部的这个缸壁上嘛。那发动机正常工作的时候啊，进入燃烧室机油的这个量其实没你想象中那么多，时间也是比较短。那机油换成柴油来洗这个缸内壁，其实也不存在什么效果啊。还有就是

柴油不是买花生油啊，不是你空手拎个桶去加油站给我来两勺他就卖给你的，那你先得准备个铁桶，塑料桶都不行。而且各个地区的规定还不一样，有的地方管得比较严格，挺麻烦的，不少地方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啊，介绍信有没有的，介绍信什么东西，对，介绍信拿出来看一下，派出所你有没有登记过啊，提前有没有预约过啊，总之不是说你拎个桶到那边二两就行了啊。那最关键的就是现在清洗发动机的办法其实一点也不少，你老盯着那柴油干什么呢？现在市面上不少的机油品牌它自己就出过清洗油的，有的就是卖机油的时候说送给你了，成本也不是特别的高的，而且现在机油本身的清洁功能也是不错的，你真的想洗发动机的话，你要么直接用清洗油嘛，好了，专业的对不对，或者说用清洁性比较好的机油缩短一下保养周期洗一下那就完事了就好了，比用柴油来的省事还省钱，你何苦用柴油是不是？那有的朋友也会讲，二三十年前我确实见过有人用柴油去洗发动机的呀，我亲眼之所见啊。那你自己也知道那是二三十年前了嘛，朋友，那现在不只是发动机质量好了很多，连机油的质量都好了很多，以前的机油大多数是用矿物油的，现在半合成机油都不太看得到了，基本上都是全合成机油了，低温流动性好，本身就不容易产生油腻，清洁能力还更棒，所以现在的家用车真的没必要去用柴油去洗这个发动机了啊。

0: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第五位，易烊千玺《祝福的心》。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4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含韵与刘宇合作的新歌《戏文说》，将国风美学与戏曲意蕴推向极致。歌曲以古风为骨，戏韵为魂，融入古筝与二胡等传统民乐元素，两人顶配的戏腔唱功和国风演绎，完美诠释一戏一世界的宏大构想。新歌上榜来到第25位，

0: 初听只当戏，再听已懂曲中意。来自张含韵、刘宇的《戏文说》。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路虎的《现实礼物》。这首歌表达的是演唱会后与粉丝双向奔赴的戒断感与珍视每一次相聚的深情。歌曲将舞台瞬间定义为现实的礼物，传递对歌迷的爱与感激，并鼓励彼此带着期待勇敢前行。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9位。
1: 约定的路上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晓鸥的《好了会好的》，这是一首以轻摇滚为基调的歌曲，聚焦成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勇气消退与自我和解主题，传递出对困境的接纳态度。他的演唱既有力量，又带有一种温暖和慰藉。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整器是消耗时仍重启的星光，摇滚旋律温暖而至，来自周晓鸥的好了会好的。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那英刘宇宁为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演唱的片尾曲《我爱你中国》。歌曲改编自1979年的经典歌曲，原唱为叶佩英。此次由那英深情醇厚的嗓音与刘宇宁充满青春朝气的声线联袂演绎，传递出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守护山河的信念与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4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庄心妍广东话版本的《我爱你不问归期》。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填词，独唱版强化叙事感，被大家解读为历经时间淬炼的告白。庄心妍2012年凭借单曲《10000个舍不得》首发日突破300万点击量，迅速走红。来自庄心妍，《我爱你不问归期》。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适，莫西子诗，火星电台好久不见。这个版本的好久不见像是跟随时光的低语，在夜色中轻轻响起，通过三人不同声线的交织，赋予经典歌曲新的意境，传递出久别重逢的期待与温柔和解的情感。这首歌的经典在他们的声音当中悄然生长出新的意境。

森人的演绎让经典歌曲焕发新生，仿佛看到自己重逢时的模样。来自于是莫西子诗火星电台的好久不见。继续来听筷子兄弟王太利的《扶摇直上》。王太利与郎朗、杨丽庄等音乐人紧密合作，共同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与制作。在创作这首歌时，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歌词中充满了诙谐与幽默，让人在欢笑当中感受到歌曲的魅力。筷子兄弟王太利，《扶摇直上》。

0: 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唐汉霄的《魔都》，以魔都为背景，探讨了都市生活中的孤独感、归属感，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这是他的城市两部曲之一，描绘巨大城市中渺小个体的流动缩影。唐汉霄表示，《魔都》与《凌香里》共同构成了他的城市第二部曲。这首歌的画面更像是巨大城市里的人群抽帧下来的镜头，每个渺小个体在时代洪流里的无力感跃然纸上。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练习失去》。严仁中打破传统发歌流程，音乐节首演12个小时内全平台上线，被业内视为高校宣发新样本。歌曲主题围绕分离与失去，讲述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感，描绘了从眷恋到放手再到自我疗愈的心路历程，旋律动人，情感层层递进。严仁中《练习失去》。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2: 您说这人为什么要哭
3: 啊？这我可知道。
2: 嗯，
3: 俗话说呀，人不伤心不落泪，
2: 嗯，
3: 砂锅不脆它不碎。
2: 啊，按您这个意思嘛，人一伤心就掉眼泪就哭。
3: 没错。
2: 那您说刚出生那小孩他为什么哭啊？
3: 刚出生的小孩，
2: 他有什么伤心事啊？
3: 可说呢。
2: 您挤着他来着？
3: 没有。
2: 您给他小鞋穿来着？
3: 不敢。
2: 还是往人孩子嘴里抹辣椒面来着？
3: 我干嘛那么缺德呀？这你这叫抬杠
2: 啊。
3: 刚出生的孩子懂事吗？我说的是大人，特别是女人，一伤心就哭，一伤心就哭，这是他们对付男人的有力武器呀，对吗？哎，你看，鼓掌的都有同感。嗯，
2: 哦，您这意思说，女同志爱哭，
3: 哎，
2: 男的呢？
3: 那就另当别论了。男儿有泪不轻弹，
2: 男儿有泪不轻弹，
3: 哎，
2: 得使劲弹。
3: 对了，使劲弹，
2: 越伤心弹得越厉害。我这心里都。这个难过哟，
3: 嗯，
2: 我这心里这伤心
3: 哦。那就哭吧。
2: 想哭吧，
3: 啊，
2: 又怕人笑话。
3: 那就别哭。
2: 不哭心里头又憋得慌
3: 啊。好，哭出来呀，心里头就痛快了。
2: 哭出来心里痛快了
3: 啊，
2: 脑袋全肿了。
3: 谁让你弹脑门了？
2: 你不说不轻弹吗？
3: 我的意思是说，男的不轻易掉眼泪。
2: 男的不轻易掉眼泪。
3: 哎，
2: 眼泪哪儿去了？
3: 这全当牛奶喝了，你管着管不着。
2: 您回答的太片面。
3: 是啊，
2: 男的不爱哭
3: 啊。
2: 我大爷不是女的吧？
3: 女的那是你大妈啊。
2: 还我大爷就爱哭。
3: 是吗？
2: 啊，我大爷
3: 啊
2: 平时爱说爱笑。
3: 哦，
2: 只要酒桌一端，心里头就委屈。
3: 这毛病可不好。
2: 我大爷可不是借酒撒疯。
3: 是啊，
2: 我大爷的哭啊，
3: 嗯，
2: 那不是一般的哭。
3: 有什么特点？
2: 我大爷的哭，那是充满感情色彩的哭。
3: 哦，
2: 具有时代气息的哭。
3: 这老爷子还要哭向亚洲，走向世界吧。
2: 我大爷啊，逢年过节就爱喝酒。
3: 好，
2: 三两酒一下肚是准哭。

0: 您瞧吧，这九成催泪弹了。
1: 您就拿解放前一年的大年三十说吧。
0: 怎么样啊？
1: 解放前那年大年三十晚上，拉了一天车了，挣了2斤棒的面，
0: 嚯，
1: 到晚上一摸兜还有几个大子儿，转身就奔酒馆了，
0: 喝点酒解解乏。
1: 什么掌柜的，您给我来一盅白干酒，弄俩大子儿的烂蚕豆。
0: 好，喝酒就蚕豆。
1: 不成，您呢又涨钱了，您这点钱呢是打酒买不了蚕豆，买蚕豆打不了酒啊。
0: 叫那叫干抿吧。
1: 不行啊，干抿他嘴里没个抓挠头，这点酒他不楼喝呀。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什么烂蚕豆您甭给我拿了。
0: 哦，
1: 劳驾，您给我拿一个大子儿的黄酱。
0: 哦，喝酒就黄酱啊。
1: 一个大子儿的黄酱没法拿呀。
0: 您还不爱伺候。
1: 再说了，这么点黄酱给您搁到哪儿啊？
0: 没地儿放。
1: 那什么，您甭费心
0: 啊，
1: 您给我搁手心里头了。
0: 用手托着啊。
1: 哎，您看我这一边抿着酒一边舔着黄酱。
0: 嘿，好，
1: 这不挺滋润的吗？
0: 真能穷对付。
1: 掌柜的，您看我这人呢，穷是穷了点，可是咱们穷的有志气。
0: 哎，
1: 我没跟您这赊过账吧？
0: 没错。
1: 没跟您这找过便宜吧？我这不是被家所累吗？您说大年三十连顿饺子都吃不上，孩子大人在家里还等着我呢。
0: 难呐。
1: 您说咱们这人站着比谁不矮，蹲着比谁不矬，他挣不来钱有什么法子？谁让赶上这年头了？坏了。
0: 怎么了？
1: 这酱全抹眼睛上了。
0: 嗨，那就别哭了。
1: 不哭还不行，眼泪止不住了。
0: 为什么呀？
1: 酱杀的。
0: 老爷子是活受罪。
1: 解放以后，我大爷参加了运输公司。
0: 好，
1: 又是一年春节，
0: 嗯，
1: 大年三十，我大爷在公司开完了劳模表彰大会，揣着刚发的奖金就奔了酒馆了，
0: 心里高兴。
1: 那什么，同志，您给我来半斤二锅头。
0: 好，
1: 弄半斤猪头肉。
0: 嗯，
1: 再来点肉皮炖。哎，那个什么，那鸽子盒您给我来一盘，再来盘那开花豆。
0: 好啊，您那舔黄酱强多了。
1: 哎呦，您几位咋大了？您尝尝我这个。
0: 得了，两遍吧。
1: 您说这不没影的事吗？
0: 啊，
1: 做梦都想不到。
0: 是
1: 咱们蹬三轮的也当了先进了，也戴上大红花，也成了人物了。
0: 多好啊。
1: 哎呀，过去管咱们叫什么？叫臭拉车的。
0: 哎，
1: 谁看得起咱们呀？
0: 就是，
1: 您说共产党这样带上咱们，咱们能不把这一腔子血倒出来吗？
0: 好好干吧。
1: 你说是吧？常言说得好啊，
0: 啊，
1: 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的。
0: 对，
1: 咱何不能吃饱了饭就骂厨子吧？
0: 啊，那多缺德呀！
1: 您说是吧？
0: 嗯。
1: 咱可不能念完经就大和尚吧？
0: 是啊，那和尚多倒霉呀！
1: 你说是吧？
0: 嗯。
1: 咱可不能娶了媳妇儿就踹丈母娘吧？
0: 哈，那是混蛋了，
1: 是吧？
0: 嗯。行了，您那别哭了。
1: 我这是哭呢，我这是笑呢。
0: 我这笑比哭还难看呢。哎，现在老爷子怎么样？
1: 老爷子
0: 啊，
1: 早就退休了。
0: 好，
1: 也闲不住，花钱买了辆新三轮。
0: 嗯，
1: 又办了个体营业执照。
0: 哦，这么大岁数还拉车呀？
1: 不为赚钱，就为锻炼身体。
0: 哦，
1: 一天到晚拉着外国人慢慢悠悠在北京小胡同里转。
0: 行，
1: 这叫什么？北京小胡同观光游览呢。
0: 老爷子赚老外的钱了。
1: 就是啊，我要坐我大爷这车
0: 啊。
1: 您得提前半个月预约。
0: 嚯！
1: 就我大爷，少说一个月也得这个数。
0: 不少。
1: 我大爷那钱箱子里头，那钱全个急了。
0: 都有什么呀？
1: 美元。
0: 哦，
1: 英镑、日元、港纸，什么里拉、盾，
0: 嚯，
1: 还有什么马克。有时候我们胡同外面的银行都找我大爷换钱了。什么老爷子，您这有10块一张的美子吗？
0: 干嘛？
1: 您给换40张。
0: 这好，他们家整个一国际小银行。
1: 今年我大爷他们家更是喜事连台啊。
0: 有什么喜事啊？
1: 危房改造住进了新单元，孙子考上了大学。
0: 行，
1: 大年三十晚上，我大爷在新装修的一新

0: 厅里头举行了一次家庭宴会，
1: 这回得好好的搓一顿。
0: 要是我们孙男弟女去20多口子，进门一看，大圆桌子上早就摆好了满满当当的
1: 生猛海鲜大火锅、
0: 窝头咸菜、臭豆腐。
1: 哎，是啥？大过年的就给这吃啊？
0: 小子，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0: 这叫物以稀为贵。
1: 哦，
0: 嘿嘿，过去过那什么日子？
1: 嗯，
0: 过去。吃什么没什么，
1: 哎，
0: 后来呢是有什么吃什么，
1: 嗯，
0: 再后来啊是吃什么有什么，
1: 嗯，
0: 可如今晚上呢什么都有了，一天到晚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好了。
1: 对，不知道吃什么好，
0: 知道你们鸡鸭鱼肉吃多了、嗯、给你们换换口，那什么都坐下坐下，把那灯给我关了。
1: 干嘛摸着黑吃啊？
0: 把那个过圣诞节老外送我那大洋蜡给我点上。
1: 干嘛呀、
0: 啊、咱们也整他一景。
1: 什么景啊？
0: 啊，这叫中西合璧烛光窝头 party。
1: 还 party 呢？行了，别扫老爷子兴，窝头就窝头吧。
0: 吃窝头我不怕。
1: 哦，
0: 我就担心一档的事儿。
1: 什么事啊？
0: 每年过春节我大爷喝完酒得哭一通，
1: 嘿嘿，
0: 招大伙儿不高兴。今年过春节
1: 啊，
0: 大伙儿啃着窝窝头，不点灯，阴光惨淡，你不诚心勾大伙儿烦，一会儿这窝头非横着下去不行，
1: 非噎着不可。
0: 我先打预防针吧。
1: 行，
0: 我说各位各位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今儿个咱们是许吃许喝许说许乐，可不许哭。
1: 对，
0: 小飞，
1: 嗯，
0: 你这说谁呢？
1: 老爷子不干了。
0: 你这说谁呢？
1: 嗯，
0: 这么好的日子过着我哭，我有病啊？你看看这日子过得那是一步一层天的。
1: 嗯，
0: 甭说别人，就说我吧。
1: 您怎么样？
0: 那过去拉洋车是别人坐着我拉着。
1: 废话，您坐着谁给钱呢？
0: 可如今晚呢，白天我拉着别人，到了晚上咱们打个面的遛弯得别人拉着我。
1: 嗯，您那叫烧包。
0: 嗯，北京四九城哪儿热闹咱们哪儿逛去。
1: 行，
0: 我不怨别人。
1: 怨谁啊？
0: 就怨我那老伴儿。
1: 老伴儿怎么了？
0: 你说你要晚死几年，赶上如今晚的日子，白天老两口想吃点什么做点什么，到晚上啊打着面的一溜弯，这是多好的日子。
1: 嗯，
0: 你说这不是诚心让人家
1: 怎么着？
0: 哎，
1: 又来劲啦。啊，
0: 说谁呢？
1: 这不掏出手绢要擦眼泪了吗？
0: 这是手绢啊。
1: 啊、
0: 嗯、这是餐巾。老外去吧小飞。
1: 行，这么大岁数还系围嘴呢。
0: 别在这儿。
1: 好好好，
0: 我呀赶紧插好吧。我说大爷大爷、
1: 嗯、
0: 您不说那烛光 party 吗？
1: 啊，
0: 干脆您先给大伙儿来一段。
1: 对，这一唱啊就把这茬岔过去了。
0: 好，来段，
1: 来段吧。
0: 来段就来段。
1: 您唱什么呀？
0: 来，咱们就来那最流行的。
1: 哪段？
0: 这不正放那《三国演义》呢吗？
1: 啊，
0: 我给你们来段《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欢迎吧。
1: 哎呦，好喜欢。哎呀，这电视剧放了没多长时间，主题歌都会唱了。
0: 您看这话说的，您以为我就会蹬三轮呢？
1: 哎，那好，您唱唱，我们听听。
0: 信息时代，
1: 嗯，
0: 那什么，我先闷口酒啊。
1: 啊，先喝一口，印印嗓子。嗯。行，这什么毛病？
0: 这是谈判
1: 哦，还谈判。

0: 鼓叫争鸣，
1: 这老爷子唱的可以啊，
0: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远去了黄尘古道，忘却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聚散皆是缘啊，离合总管情啊。前辈，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1: 您这唱比哭还难听啊。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2: 对，
1: 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2: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1: 哎，变成好样的，
2: 都变小偷了。
1: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2: 逮谁偷谁呀？
1: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2: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1: 这种看法可不对。
2: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1: 顾老姨
2: 啊，
1: 哦，是个女同志。
2: 老姨是男的。
1: 对，老姨是男的。
2: 哎，
1: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2: 有老舅什么事儿？
1: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2: 这个顾老姨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1: 外号
2: 啊？
1: 怎么叫顾老姨？
2: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1: 这么个顾老姨。
2: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1: 你呀，让他好好干。
2: 好好干？
1: 哎，
2: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1: 装洋蒜？那我月月夺红旗。
2: 他说你假积极。
1: 我搞技术革新，
2: 你为了多拿奖金。
1: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2: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1: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2: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1: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2: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1: 对，要经得起考验的。
2: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1: 哎，
2: 咱们不但在搞私话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1: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2: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啊，有一个孤老头，
1: 哦，
2: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1: 真够可怜的。
2: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1: 都有什么家务活？
2: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1: 抱老头？
2: 抱着老头。
1: 哦，他抱着老头。
2: 哎，
1: 你背着老太太。
2: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1: 抱老头干嘛呀？
2: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1: 是啊，
2: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1: 哦，把老头抱起来。
2: 哎，
1: 是这么回事。
2: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1: 那为什么呀？
2: 不会做呀。
1: 是啊，
2: 焖那米饭呢，跟稀粥似的，
1: 成酱子了。
2: 蒸那馒头，跟贴饼子似的，
1: 够硬的。
2: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
1: 哦，那是烙糊了。
2: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1: 那还怎么吃呢？
2: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1: 哦，
2: 今儿个包饺子，明儿个擀面条，
1: 行，
2: 后就烙馅饼，
1: 还调调口味。
2: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1: 嘿，还真不错。
2: 不错什么呀？
1: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2: 就一个没破。
1: 哦，全破了。好，
2: 圈跟馅都分家了。
1: 好，成汆丸子了。
2: 这前几天呢，李大爷生病，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1: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2: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1: 是啊，
2: 到人那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1: 那就叫门吧。
2: 不行。
1: 怎么？
2: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1: 哦，对，那怎么办呢？
2: 我弟弟有主意。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1: 拨门？
2: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1: 啊，
2: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
1: 哦，
2: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 干嘛呢？
3: 就是啊。
2: 哦，逮蛐蛐呢。
3: 哎啊，逮蛐蛐干嘛？
2: 不像啊，这哦，溜门撬锁，小偷啊！
3: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2: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3: 他还见义勇为，
2: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3: 哦，盯上了啊！
2: 我弟弟不知道啊。
3: 哦，
2: 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
3: 嗯、
2: 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
3: 哦，
2: 一摸这脑袋，冰凉
3: 冰凉，
2: 一点热乎气都没有啊！
3: 这怎么回事？
2: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3: 哪儿啊？
2: 脚后跟。
3: 嗨。什么眼神啊，
2: 再一摸脑袋呀、啊、烫手
3: 烫手，
2: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3: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2: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3: 什么事儿？
2: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
3: 哦、
2: 平时也不用，

0: 就在胡同里搁着，
1: 也没锁。
0: 我弟弟想到这
1: 儿，一转身
0: 他就出来了，
1: 他推车去了。
0: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
1: 啊，
0: 哟，
1: 嗯，
0: 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1: 就是，
0: 不是小偷，
1: 哎，
0: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1: 嗨，那不像话！
0: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1: 哎，
0: 大偷。
1: 对了，大偷
0: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1: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0: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1: 怎么？
0: 街坊都没起呢。
1: 哦，
0: 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1: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0: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1: 是
0: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
1: 嗯，
0: 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1: 是吗？
0: 大清早起来的
1: 啊，
0: 小伙子在前头跑，
1: 哎，
0: 大姑娘在后头追，
1: 是
0: 干嘛呢？
1: 嗯，
0: 拍电影慢镜头呢。
1: 嗨，什么拍慢镜头？
0: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1: 那干嘛呢？
0: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1: 嗨，没听说过。
0: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1: 她喊什么呀？
0: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啊，骑着车回头一看，那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1: 啊
0: 啊！哎，我不叫魏铁柱，我叫王国栋。
1: 谁问你叫什么了？
0: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就大了。
1: 是啊，
0: 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姑娘想喊呢
1: 啊，
0: 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哦，
0: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得，猴吃麻花满拧。
0: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1: 还谈什么呀？
0: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1: 这都挨得上吧？
0: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1: 是啊，
0: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她是小丢。
1: 对了，小丢。
0: 不是，她是小丢，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1: 谁是小偷啊？
0: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她是小偷，我认识她。
1: 哎，这是谁呀？
0: 顾老姨。
1: 他怎么来了？
0: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路过。
1: 哎，得，这下麻烦了。
0: 这是我们厂的。
1: 嗯，
0: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
1: 啊，
0: 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1: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0: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的。
1: 那没锁你就偷啊？
0: 不是，他是我心里着急啊，
1: 着急也不能偷。
0: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1: 那偷谁的也不对。
0: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1: 那你偷好几回了？
0: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1: 是啊，
0: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你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1: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
0: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1: 还不放。
0: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1: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0: 这是不是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1: 哦，
0: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1: 摸上了，
0: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1: 他摸出什么来了？
0: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1: 哦，
0: 一摸挺硬的。
1: 是啊，
0: 嗯，窄长，
1: 对，
0: 半导体，
1: 半导体，
0: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1: 是啊，
0: 录音机，
1: 嗨，什么录音机？
0: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
1: 不，
0: 嗯，这软软和和的什么呀？
1: 啊，
0: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1: 啊，这是包袱啊。
0: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1: 电视机。
0: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 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1: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0: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
2: 怎么
0: 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
2: 小偷
0: 啊？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
2: 他就偷一老头。
1: 嗨，他偷老头干嘛呀？
0: 这警察也纳闷，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1: 啊？倒卖老头啊？
0: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爷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1: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3: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1: 哎，
3: 他可不是外人呢。
1: 对，
3: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1: 他是谁呀？
3: 他是我爸爸。
1: 啊，上这认爸爸。
3: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1: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3: 没错，是我爸爸。
1: 是吗？
3: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1: 问问
3: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1: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0: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
3: 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1: 这姑娘也是肉心肠。
3: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去了。
1: 哎，哪儿的事儿？
4: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李增瑞
5: 是我。
4: 多好啊！
5: 好什么呀？
4: 多好玩啊！哎，
5: 好玩啊！
4: 好多热情的观众啊，总问我，
5: 问什么呀？
4: 说你们相声演员在接对的时候啊，有什么规律没有？
5: 这还有什么规律啊？
4: 当然有了。
5: 有吗？
4: 今天我就把规律告诉您。
5: 哦，
4: 以后听相声的时候，您就可以注意了。
5: 注意什么呀？
4: 两个人往这里一站，站在这边的
5: 啊，
4: 也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
5: 怎么样啊？
4: 个子都稍微矮一点。
5: 哦，对，
4: 为什么呢？
5: 怎么回事啊？
4: 台词多，累的，累矮了。你看，站在那边的，也就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
5: 啊，
4: 都高一点。
5: 哎，
4: 为什么呢？台词少，闲的。闲的没事竟长个了，长慌了。
5: 这什么长慌了？这
4: 还有一个特点呢
5: 啊，
4: 站在这边的，也就是我这个位置上的，人长得都漂亮。是您一乍看不显，怕琢磨，越琢磨越漂亮。漂亮，观众喜欢，所以站在这边当主演。站在那边的呢，长得都比较丑。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一上台自己就溜到那边上去了。还有一个特点，站在这边的都聪明，站在那边的都比较傻。其实您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啊。观察哪儿？观察头，这会儿宽，头发少，聪明。常言说得好嘛，啊，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所以聪明站这边，站那边的，头发多，眉毛重，压的。不光傻，还呆，还笨。您看，我们两个人在这表演，他就是那个说咱北京的那个歇后语啊，那就是歇了虎子趴在麦克风上了，假充歌星。他也就是倒背着手扇扇子，假充大尾巴鹰。猪八戒下伙房帮厨，混吃混喝，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

0: 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是吧？
1: 怎么了？
0: 那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你聪明多了。我是娶媳妇儿送花圈，跟着起哄。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给你送了几个花圈呢？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我明白明白明白，就当这么多人呢，说你，说你，挂不住了。
0: 什么叫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1: 你看你，你还不承认，
0: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1: 啊，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咱们俩别争了，当着各位朋友，咱们俩来一次智力竞赛，
0: 赛什么呀？
1: 哎，正好
0: 啊，
1: 我这带着几张照片，
0: 照片，
1: 来，拿出两张来。
0: 嗯，行，
1: 拿出两张来。啊，行。看好了，
0: 哦，
1: 这是一个小姐
0: 啊，这是女的，
1: 这是一个先生
0: 啊，这是男的。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
0: 啊，
1: 剩下这张照片是，
0: 这是小姐。
1: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0: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1: 不行了吧？
0: 我没注意
1: 啊，
0: 我没注意。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1: 不承认。
0: 哎，
1: 他那脑子笨啊！看好了，两张照片
0: 啊，
1: 这是一个小姐，
0: 对，
1: 这是一先生，
0: 这是一先生。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剩下这个是，
0: 这是小姐。
1: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0: 这小姐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呀？
1: 脑子笨吗？还不承认自己呆
0: 的？你能再来一遍吗？
1: 再来一遍
0: 啊！
1: 再来十遍都没关系，
0: 没那事。
1: 再来一遍，只能说明你傻。
0: 你来来，
1: 这么着，近一点
0: 啊，
1: 这样来，
0: 嗯。
1: 这是一个小姐，
0: 没错。
1: 这是一个先生，
0: 是啊。
1: 您看出来，许笑不许告诉他啊。哎，这是一个先生，
0: 没错。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这张照片应当是
0: 小姐。
1: 没有，小姐在这儿呢。
0: 在。啊。这是两面来着的。
1: 完了吧，完了吧。
0: 两个
1: 叫
0: 什么玩意儿？
1: 你太笨了，你
0: 啊！你这叫蒙人。
1: 怎么叫蒙
0: 人？有好的没有？
1: 有
0: 好的没有？啊，没好的甭变啊！
1: 这是一把扇子吧？
0: 啊，是啊，
1: 是一把普通的纸扇。
0: 没错，
1: 看看，
0: 嗯，
1: 里儿面全没毛病
0: 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变出一手绢来。我看过，我看过，这没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变手绢。
0: 你变什么呀？
1: 这跟那不一样，看着
0: 不一样。
1: 这是一把扇子
0: 啊，
1: 里儿面全没毛病。
0: 对，
1: 看见没有？
0: 啊，
1: 打一下脑袋，打出一个硬币来，
0: 碰出硬币，
1: 五毛钱，您看看是不是？好好看看。哎呦，坏了，找不着了。
0: 行，哎，那您验证一下，
1: 您验证一下，
0: 真的吗？
1: 是真的啊！怎么样？打出五毛钱来？
0: 哎、行，这不错，
1: 不错，不错的多了。
0: 还能再变吗？
1: 行，这是一把扇子
0: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0: 对，
1: 看好了，又五毛钱，
0: 又蹦出五毛来，
1: 又是五毛钱。
0: 哎，
1: 您看看，
0: 是不错这个啊！
1: 你再让朋友们检查检查，
0: 再检查检查，
1: 看看检查检查。真硬币吧？
0: 是真的，
1: 是绝对没问题。
0: 哎，等会儿
1: 啊，
0: 你变一块钱行不行？变一块钱，咱让我变一块钱怎么样？
1: 啊！这是一把纸扇子
0: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0: 对，
1: 看好了，
0: 打两下出一

0: 是一块钱硬币。
1: 再打两下，再打两下，我看看。
2: 再打两下，看着，这是一把扇子，
0: 一把扇子，
2: 里面全没毛病。
3: 又出来了，
2: 又是一块钱。
1: 这个
2: 啊，
1: 这没什么，
2: 没什么，
1: 这我也会，
2: 你也会，
1: 你不信我来来
2: 啊，你
1: 要打脑袋吗？这谁不会？
2: 我怎么打？
1: 看看啊。我忘了交代了，
2: 忘了交代了。
1: 您看，这是一把扇子，啊，里面都没毛病。
2: 对，
1: 我一打它就来钱。
2: 这怎么没出来呢？
1: 出不来，
2: 怎么
1: 劲儿小？
2: 要想得钱，你得使点劲打呀，
1: 使点劲，
2: 你得豁得出去啊。
1: 豁得出去
2: 啊！
1: 我抡圆了打两下，
2: 抡圆了，
1: 行，我豁出去了，抡圆的打他两下。哎，真冒出一个来，
2: 还真是一块钱呢，
1: 啊，不错不错，再来再来再来
2: 再来，
1: 再来啊！我要变500块钱行不行？
2: 变500块钱
1: 啊，
2: 没问题，甭说500了，5000、5万、50万都能变。
1: 那我怎么变呢？
2: 你只要把脑袋豁出去，晚上回家拿扇子一下一下打去吧。
1: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
2: 啊，
1: 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2: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1: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变？
2: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东西。
1: 那好，您看着，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没了？
4: 把盖拿来。
1: 哎，能，拿盖，
4: 把盖盖上，拧紧喽，把水变没了，那才叫功夫呢。
1: 拧紧了盖给变没了。
4: 对，拿盖来。
1: 还这邪门啊！
2: 快去，快去，
1: 你等着我拿盖去。
2: 我拿盖
5: 去。哦。
1: 往肚子里变呐，那谁不会呀？
2: 不是，喝你的水不白喝，喝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1: 怎么变？
2: 杯子是你拿来的
1: 吗？啊，是我拿来的。
2: 刚才里头有水吗？
1: 啊，有水。
2: 杯子搁这儿，
1: 搁这儿。
2: 您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醒木啊。
2: 醒，对
1: 啊，
2: 台上用的小木头。
1: 木头。
2: 我把这小木头，放在里头。
1: 放在里头。
2: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1: 哎，跳什么？
2: 跳迪斯科。
1: 跳迪斯科。
2: 嗯。
1: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
2: 啊！这胡说八道，你甭说让他跳迪斯科
1: 啊，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2: 好办
1: 啊，
2: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1: 念咒
2: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1: 我念什么呀？
2: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1: 啊，
2: 说我是大傻子，马上就跳迪斯科。
1: 真的，
2: 不信你试试啊。
1: 哎，谁让咱们好奇呢？豁出去了，
2: 嗯，
1: 豁出去了，念咒。
2: 哎，
1: 没动，
2: 是动不了，
1: 没动，
2: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1: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我大点声，
2: 大点声，
1: 大点声，
2: 大点声，
1: 豁出去。
2: 嗯，
1: 我是大傻子。我要唱歌了，
2: 他给你伴舞，
1: 给我伴舞，
2: 给你伴舞，
1: 那我说唱就唱啊，
2: 你唱吧，
1: 说唱就唱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我听他也听了。哎呀，要说你可真好啊。
6: 你也不错呀。
1: 怎么还会说话呀？你真是个机灵鬼啊。
6: 你真是个大傻瓜呀。
1: 你讨厌。
6: 你傻瓜。
1: 你出来。
6: 你进来。
1: 你出来。
6: 你进来。
1: 你出来我就赶紧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七名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内蒙古新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林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室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一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粮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粮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河县团结乡冷粮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青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

0: 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正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信和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内蒙古新和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和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李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和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一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和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和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和县团

0: 学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基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信和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基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

化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频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六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

0: 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 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

0: 当时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 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陇，今日再到梅陇，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陇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陇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陇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 忽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

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烫、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
我国传

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10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
利用非油物质

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
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这是什么马院？是兵是白兵？你莫去过个兵，你是中间在错

今天的天好，一束花是满里含香，为什么千百无辜自个儿能干水草？

来接着去啊，接着咱们花不上在头顶埋了个家，计划还没打清，你说咱下就回了呀，这不能心疼大能心。

0: 爸爸出来说。
1: 哎呀，够了，够了！
0: 说你求家弟弟了，你还敢吼呢？求家不敢吼。
1: 哦。
0: 叫来了花头仔，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1: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说我听呀。
0: 那你去听。
1: 哦，你去转。
0: 哦。
1: 杨六子，
0: 哎，
1: 我们看不见，
0: 看不见，看不见月水了。
1: 哎呀，这可咋的？
0: 啊，都咋？
1: 哦，
0: 又不能口吼，你看不见我来吧？
1: 你先听呀。
0: 哦，我听见那些吼的，呼呼的，一老子不怕你，叫给你刷。
1: 哦，
0: 说哎，你不跟着我了。
1: 哦，
0: 我听见叫给你刷。
1: 哦，
0: 那你口吼，我咋掉？

0: 这来个这爸爸呀，那家的
1: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老板
1: 老板快点快点吧，
2: 哎呀老板、啊、而且你哥哥换件手术睡好了、
1: 哦、
2: 而且就拿着那小子武器，你啥你哥哥拿着手
1: 拿着手，
2: 你要这张脑就这么一块肥猫腿倒的呀，你啥你手上拿着手
1: 拿着手，
2: 而且你手上拿着两把柳亚肥刀，我就换你哥哥切糕打在后口，后口打在前口，左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手，再看打在一样倒了，腿也尿了，刀说嘎菜一个蛋不白断上了，
1: 那么会很大
2: 哎，很多年大了脑不着了，你赶紧说调剂好啊，
1: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2: 谁再从你那叫哪个来开开猫给你也咋骗咋吧，这就你说我调侃咋开咋地。

0: 进去。
1: 哦。
0: 老刘子，
1: 哎，
0: 你过来
1: 啊？咋的？
0: 老刘子
1: 啊！
0: 哎呀，你这个老刘子，老刘子，
1: 哎，
0: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1: 这你把我咋个啥？这吃今年六叫爷爷跳的这个。
0: 老刘子咋个哈了吗？
1: 咋都知道了。老刘跟一个有车，
0: 有上有车。
1: 瞧你那好，这瞧你那有的，这就叫叫夸夸亮亮给上老刘哥哥个东西。
0: 有上呀。
1: 求你好，这求你有的吗？
0: 哎，老刘子，
1: 哎，
0: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弄咋你了？你说咋接就咋接，咋接咋接就咋接。
1: 咦，这家伙，你说咋咋接咋接，一咋咋接就咋接，这怎么干？好嘞，停。
0: 哦，老刘子，
1: 哎，
0: 你问哈，
1: 快喊吧，大姐问哈。
0: 哦，
1: 停。

0: 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看见了吗？
1: 没看见。
0: 好话说了，看穿脚起花兔子可是好好的，听见了吗？
1: 听见。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净有事了。
1: 也没听见，
0: 我刺激你不到你啊，主上，叫一声王桃子，你过来。我说哥哥的烂大呱呱，早说哥哥的嗨。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哇、啊，这歌丑他。
2: 哎呀，让你咋？
0: 啊哈呀呀，个你哩嘞。主上感觉，主上主上主上。
2: 让你咋？你让哪家来主上？
0: 哎，那给那个打杠老汉，你吃不乱走不乱，脚架上溜出开台上，你地上你大大个头出乱来了。哎，那跟这个上脚东西那
1: 个。那好老汉。
0: 嗯，咋叫好老汉？还都在。
1: 哦。
0: 嗯，你扣后，我咋再调给他？
1: 哦。
0: 我就在昨天才看有啥叫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他？你扣后哎。
1: 哦。
0: 啊，我条件好的聊聊我不喊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算哎，那你扣后我咋再？
1: 快想好了。

哎呀，哎呀。

0: 妈妈妈。
1: 站住！
2: 哎，哎呀，阿多大爷！
0: 哦，
2: 而且跟您说说话，你哥哥给打起来啊！
0: 打起来了。
2: 而且您说说那那两把柳亚肥刀，就把你哥哥那头上左一刀、一刀，刀都离不了后脑勺，下来头也打烂了，娃哈哈挨地跟呢，还留下半颗。
0: 那个咋
2: 地啊？你看后面咋再看？哎呀，花兔子，而且年少少可吃叫了，
0: 咋地了？
2: 而且站在那边还就像你哥哥，啊，就像你哥，你跟年少两年，你一个病两颗叫，你哪个腰盘还打过仗？
0: 哎呀，老刘子，你好骂
2: 个嘴！花兔子，你上跳高，
0: 起站！
2: 哦哦。
0: 让刘子，
2: 哎，咋地啊？
0: 我这个让刘子弄
2: 的。哎，你上就算。
0: 我咋再把你看看咋？
2: 再咋给喊？小家咋都考了白了，不乱那样说。
0: 咋个喊嘛？
2: 爸。
0: 哎呀，咋个喊嘛嘛？
2: 爸。
0: 你长得不就咋？
2: 爸。
0: 你要不这样咋了？你取战。
2: 取战就取战。
0: 你好歹扣后。
2: 啊，扣后就扣后。
0: 取战。我家有办法，好歹取战。
2: 你啥办法？
0: 我们抱两个大石头个，
2: 这家伙这个老板乱晃，那么远叫你欺负。
0: 起站。

0: 我们都一个打
1: 一个打嘞，那么报个
0: 我们都两个打嘞
1: 两个打嘞，那么报个

0: 孩
1: 三个大的
0: 哪个大的
1: 走了弄的
0: 慢下从小吃了鸡啊
1: 拜拜你去再付我行了
0: 哦
1: 哎呀让你走
0: 臭了吧手一次死上去了不臭了吧
1: 让你走那都给我拿石头了
0: 吃药吃退药没劲啊
1: 净你给我不说跑了
0: 见了也是没劲没劲还是没劲
1: 让你儿子
0: 哎
1: 再咋个哈吧
0: 再咋个哈哦咋都是闹了还是小家的里头子上扎子上里头子上扎子上
1: 让你儿子
0: 哎闹
1: 了
0: 闹了吧
1: 闹了
0: 闹了
1: 哎、哦、
0: 你不偏笑你向上个宝藏吧怕你考了白了
1: 那个狗让哎，
0: 哦，
1: 哎，
0: 谁呀？这家也叫哪？就那边叫哪？
1: 哦，
0: 哦，你不要笑了，黄头子不让咱买卖，当个张年就掉刀了。俺们就是袖子上刀了，俺都咋来玩几条啊？这狗让鱼
1: 了。哎，咋那回事？少女了。

0: 啊，他这个
1: 瞧见了吗？
2: 嗯，瞧见了。
1: 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1: 就对了，哎，不离此地。
0: 那驴子，你让那条过来给我。
1: 你上来。
0: 你上来。
1: 还不到给你有上来。

0: 他睡你扣住那个柱子过个水给找找。
1: 哦，
0: 这样还睡过。哎，哦，你就过那睡过。我咋再调给啥呀？咋调完这个家家伙呀？后样咋打对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调包调入过大年了，可红火火了。
1: 那你起床调包个水。
0: 对对对对。

0: 在下只是说
1: 啊，都在你哥哥和刘叔叔倒霉了，我都在
2: 啊，都在啊，都在，而且你哥哥和你叔叔打完了，啊，都在。
0: 嘿，这黄兔子一睡，这是我让刘子的运气。我让刘子23的人了，还没见过个女人，不知道身上有些上了计。我看咱黄兔子睡着了，解剖了那个狗子吧。啊，都在。
2: 嘿，也打来了。
0: 哎，爹吃上有面隔三爷，还要叫你那个大个呆了，你睡你。
2: 啊，都在。哎。

0: 呀，这个这地方这让人干了吧，这给的。哎，那他躲在宅子上了，这给的。快交上！
1: 哎呀，让你打！
2: 我娘来个回呀，
1: 回呀，
0: 嘿，回都是闹了。你白把咋谈的让刘哥哥一黑呀？你回呀回呀！一床上让刘哥解释，
2: 像是。
0: 你强强脆脆脆脆强强，得烂烂地就上一上，让刘哥哥。
2: 哎呀，我们可就怕你的，
0: 不就就不能回，
2: 就怕的。
0: 不就不能回，非就不能，不就不能，就这强强脆脆，有有味味，
2: 非就不行啊，
0: 不就不能。
2: 哦，让
0: 就，
2: 让刘子，
0: 让刘哥哥们咋介绍刘子？
2: 哦，那你站着站着。
0: 哦，站着站着。
2: 手放在上上。
0: 哦，手放在上上。
2: 把脖你这的尿尿。
0: 人不是个毛驴，你就把脖这的尿尿。啊，不要偷着叫叫吧，是
2: 哦，
0: 把叫自己尿尿，
2: 哦，
0: 也叫上大大了，
2: 哦，那回就救了
0: 啊，救
2: 救了，我就强点
0: 救啊，快
2: 那个溜溜
0: 溜到克拉家，我家是让溜溜招呼到溜上走了，兄弟就让溜哥哥们，你让溜溜溜还给你们
3: 到达这就说一说，我兔子就里上我家火烧阿爸爹呀，打了妈子。花兔子，
0: 这花兔子，花兔子，你打我的了，让刘哥哥随你去了。

说我们刚娃子今年到32了，自己还过单上的了。这人穿算养儿不接送，老了也成了孔，你说咋不叫我这当娘的心操碎了。在自古道，儿不嫌母丑，还狗不嫌家贫。这让我们都说我们刚娃子不讲命，叫我看吧，还不错，还不错的，一点也不淘。哎，就是有点嘴多。再把他二家、他二叔一连给上4-5家，一家也没说成，也不知道在家咋的了。今天又迎上走了，这天气不早了，也该回来的了。真是骂。

0: 二水呀、啊，说是今天，哎呀，家里头又给要钱，又给来，哎呀，不能，我到家教会给看一看，哎呀，不要回头吃了，再走了了，再走了那就不好说了，哎，家教会。
1: 哎呀，哎呀，不又一回，哎呀。
2: 哎呀，
1: 这是不是忘了开门了？我都觉得，妈，
2: 哎，
1: 妈，
2: 哎，
1: 开门了哇！
2: 哎呀，听见了，听见了。这是很少啊！
1: 哎呀，
2: 喂，又把你胖了一壶。
1: 哦，
2: 哎呀呀，你咋不能慢点儿？
1: 咋地么慢点？这，就这样小姐还能慢了啦？
2: 哎呀呀！哎呀呀！你鬼叫的个叨叨的，今天起来咱们家一个人也没来，哪来的
1: 个亮亮？不，去！二叔跟我说了吗？二叔，家跟我说家里头，就，哎呀！
2: 哎呀呀！你要是说不出来，你就错了。
1: 哎呀！
2: 错了！
1: 啊，对，这错。哥们呀，金爸爸在四五下，是一个四五下。
2: 哎呀，你快不要瞎说了，没有家，没来。
1: 没来。不信哇？
2: 死了哇！我还哄你了。
1: 长得没来？
2: 长得没来。
1: 哎，你不信哄我？
2: 哎呀呀，我不哄你。
1: 哎呀，那你要是没哄我，那就是那个八个泡把我哄了。
2: 睡了。
1: 起来，起来，
2: 坐上了。
1: 我想起那个八个蛋，我一棒就把他顶倒了。
2: 哎呀，说也不能，那是你二耍。
1: 二耍，二十长二十短，你看跟我敢不敢起来？
2: 哎呀，不能。
1: 哎呀，你起开，你听着。

0: 不能走。
1: 好，你千万不能走。你看我将去见了你大姐呀、啊，你将家给我捣毁你。
0: 哎呀，那是你二叔、
1: 啊。你看我连你也抓来一伙去。
0: 哎呀，好啊！
1: 来，退。
0: 皮皮刚过，听他二叔的了。
2: 是，
0: 嗯，
2: 咋的？什么主意？
0: 哎呀呀，事到如今你还忘上了，你赶快嘴嘛，嘴回来。

吃不好一毛，我的天了啊！咱可是俺人呀！哎哎，端盘子停的，端盘子停的，这洗上碗筷，后上凉菜，空情地情。

0: 咱们是一样的招待啊！来来来，往里请。哎哎哎，你们方向大，地下大，嘿，那杂草大，喂马大。哎呀呀，这大二厨房你们大。哎呀，这张四，来来来，你们院里头站大，墙外藤吊大。来来来来来来，撕开嘴笑大。来来来。对，还有那奶头上掉的呢，来来来，往里请，往里请，咱们可是赶上呀啊！哎，我这全去他妈！哎呀，我说翠翠他妈，
1: 嗯，
0: 哎呀，这亮亮跟翠翠就要拜天地呀，你还忙了事，赶快打扮打扮了啊！
1: 呀，你说我也得打扮打扮。
0: 哎呀，你这老婆子赶快打扮打扮。
1: 呀，他说那你当的，那我赶快回去一次。
0: 好，快快讲吧讲讲吧讲。来来来，这王子不厚不厚不厚，哎呀，这个是不急不拉的，哎呀，别别别，哎呀，这不厚，一会儿给你们吃汤，哦哦。哎，春子他妈，换好了吗？是快点，快点！哎呀，这个老婆才摸他子，哎呀，哎呀，也还合适的，哎，来来来来来，哎，来来，你咋坐着啊？来来来，我上餐厅让咱们拜天地呀、啊！

0: 哎，给我咋去？想了半天也想不见这狗的。
1: 哎呀！
0: 哎呀，这个在家吃高了，这个在家。差不多，可能掉就去在家了。呸！哎呀，等一等啊，想不想把这个家伙先抬起哇？这真要是闹错了，就在家上这一会儿把我抬出来。还是我他留下不乱是相熊了，一会儿叫公娘就把我抬起来。嗯，我先放下他这。
2: 哎哎哎，二哥，你先不打，二哥，你先不打啊！我打成了黄兵黄兵呀，咱这个，
0: 哎呀，哎呀飞，吓了野犬不了啊！
3: 哎呀飞，这是哪种个跑？
0: 哎呀！
4: 啊，刚完了。
0: 哎呀，这是二叔啊！
4: 啊，刚完。
0: 哎呀，二叔。
4: 哦，
0: 二爸，我二爸。
4: 哎，我可是你二叔啊！
0: 我是你二爷爷。
4: 爷，
0: 你妈活着了半天啊？
4: 咋了？
0: 你在这还混混的了你啊？
4: 来来。
0: 哎呀，我想了你半天了，想不见你，你还在这儿了你啊？
4: 咋了？
0: 咋了？你还不知道咋了？啊？
4: 哎，刚忘了
0: 啊！
4: 二叔咋来了？
0: 咋来了？哦，你还不懂你咋来了？
4: 那你跟二叔说。咦，咋来了？跟我说了吧？是咋接了是吧？
0: 哎，我跟你说，
3: 来不呀？
0: 哎，我跟你说。
3: 有什么话你跟二叔说，咱就打二叔了呀！
0: 啊，你长不是个东西，
4: 这你能怨我了？你能怨着我了？
0: 咋？
4: 咋上了？咋？你能怨着我了？
3: 我给你走在路上，咋给你给俺断的？
4: 啊，你去了吧嗒吧嗒，不叫你说，你不要说，这事了如今了，你怨我了？
0: 啊啊！不要白当眼了你啊！你听着。

还成啊？大家你。

0: 我正在路上亲眼互动，
1: 叫你去了嘴少一点，嘴少一点。
0: 你倒好，一见忙一见个女人，你都巴拉拉巴拉拉，这不都愣了下来？你还救我了，差点赶紧把命给我了。哎呀，
2: 你们能不能认我了？啊，你们能不能认我了？这这这这这。

0: 我哪知道了，那月水我哪知道了，你哄我了，你咋接咋接呀？
1: 那你哄我了，你
0: 别哄你了
1: 啊！你哄我吗？
0: 这咋接？这是话这咋接？
1: 你是咋接呀？
0: 你先咋接了？
1: 我咋接？
0: 你先咋接？
1: 你先咋接？
0: 咋接了？
1: 那那那那对面了干啥？
0: 我看来了，我今天这货可是瞅着我来的，这个是咋接了？是不是要当大头了？

0: 做啥呀？
1: 呸！
0: 你打我呀？
1: 不敢打你，我怕你了。
0: 哎，我说黑嫂，嗯，我给你娃娃说给我，你到八二十，我到三间房看成两间。
1: 咦，
0: 嗯，哎呀，长得像肉大肉大了哈。哎，我告诉你，二十年轻时候可是学过两天后缺了。
1: 你和你大大那个头光你，二缺你，二缺我也不怕你。你来，你，你。你
0: 来，来过来，来过来，
1: 来来，怕你了，
0: 来
1: 来
0: 来，过来了吗？来，啊啊啊、打不死你个像个跑来，来，
1: 哎呀，这个打打打，找打我呗，
0: 来，
1: 哎呀，不是跟你开玩笑了，来
0: 来，
1: 拿来。
0: 这儿这儿来，有本事上来来。哎呀，他打打不，
1: 这叫对不起哇！这叫对不起。

0: 你跑！
1: 哎呀，跟我跑了，不给了，不给了。
0: 跑得你多快你！
1: 你把你啥？哎呀，可不能拉跟我！二叔哥，刚才耍了我！
0: 谁跟你耍了？谁跟你？谁
1: 跟你耍呀？
0: 啊！跟我！你跟我耍了？老汉要耍瓜都歇了。
1: 哎，跟我！哇，你听二叔耍哦，你听二叔给你耍，
0: 别生气啊！二叔是跟你开玩笑，
1: 哎，也是，
2: 赶紧跑，
1: 跟我，二叔跟你说，
0: 那就你，
1: 你别生气，
0: 扎不成，
1: 你别生气，二叔跟你开玩笑了，可真拖呆。你先那个上，回去，二叔天天在这儿不在家人做，这事也忙乱完，过两天，二叔给你漂漂亮亮、谢谢让让，再给你凑补上去。
0: 你咋哄我了你？
1: 这回二叔绝对不哄你了，
0: 你还哄我了你？
1: 不来
0: 啊！
1: 不来
0: 哦，我说给你，哎，我说你，你快叫说上来来。
1: 你先回去、再过个两三天，二叔给你这细细嚷嚷称不上个媳妇儿。哦，
0: 两三天？
1: 哦，
0: 两三天是几天？
1: 哎呀，就是两天。
0: 两天？
1: 哦，
0: 你和爷爷一天当不上。
1: 哎呀，
0: 你看看。两天你，
1: 哥娃，你看看你三十来年也当过来了，还在这一两天了哦。歪了二叔，给你好好撑住上一个哦。
0: 不成你的，
1: 哦，
0: 你就哄上了。
1: 不哄了，这回二叔绝对不哄你，这回二叔要哄你，你那个是想咋就咋吧。
0: 对，
1: 哦，
0: 谢谢你了。
1: 你先回吧。哦，
0: 谢谢了。
1: 哦，
0: 二叔，你要真会哄我。我说给你，我喝了你的杂碎，我吃了你的狗，我扭断你的条腿，不叫你满天跑。你细道，你细道。
1: 哎呀，他这回长得是气往上了，可是。
0: 哎，你说啥了？
1: 不是，二叔是说这回啊，二叔得好好动动脑子，给你好好再瞅目啊。
0: 哦，谢二叔，这回长得哇，
1: 长得这二叔
0: 这回不能哄我了哇。
1: 不哄
0: 了、哎、呀，不信你信不知道是吧？哎呀，哎呀，
1: 那咋了？
0: 你信不知道啊？
1: 咋了？
0: 哎呀，这个要雇了嘛？
1: 哎，不雇，两三天二叔就给你领奖来了，你先回家还等等。哦，
0: 哦，哦，二叔，
1: 哦，
0: 你要是结婚，结婚你要是急，我说不成，我就这这不，一把。
1: 哎呀，看了不敢回吧？哦，
0: 一把就把你调走了。
1: 啊，知道了，二叔
0: 记住了哇，
1: 二叔记住了。哦，
0: 好，那我就在家里头等你。
1: 哦，好，好。
0: 哎，哥娃，哥娃，哥娃，哥娃，
1: 来，把这个家具给二叔来。
0: 嗯。哇，
1: 哎呀，这大半天你得了怎么不让走在街上？叫公安就把你抬起来给他二叔。
0: 咋的了？没抬着了。
1: 哎呀，大半天你得了个不让走，会吧？二叔给你过两天就领奖了。哦，
0: 二叔这回不能哄人哦。
1: 哎呀，不哄了，二叔这回再也不敢哄人了。
0: 哦，快点来哦
1: 哦哦。
0: 二叔，快点啊！
1: 慢不了，慢不了，你家孩儿小心点，他等着哦。
0: 二叔，不急不是啊。
1: 哦哦，好好。
0: 二叔，
1: 二叔，
0: 拜拜。
1: 哎呀，这个看护，哎呀，哎呀，这真的幸亏我这拉的条拐腿跑得快，要不这家伙写上个一个单就把我这条老命要了。哎呀，哎，上不上？给这个家伙再不管成语写上哇，再给草木上一挂，真够。

0: 你说说，你说这个跟我这两天回来，茶不思饭不想，这不住气这个折腾，你说这咋呀？
1: 哎，远下这种东西呢，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
0: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个羊调，这咱还是难过的厉害了。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

0: 无言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3回气袁绍许攸投曹操。
1: 曹操用刘烨之计造霹雳车大败袁绍的弓弩手，这顿石头把袁绍这弓弩手给砸的是脑浆崩裂，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土山头也守不住了，他们全都败退回去了。袁绍一看这怎么办呢，他手底下的谋士沈佩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明公您不用着急，咱们公明不行，可以公暗。所谓公明呢，不是咱们在官渡周围住了那么几个土山吗？现在不是让曹操破了，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咱们偷偷的收拾他。所谓公暗呢，就是悄悄的挖一条地道，一直挖到曹操的脚跟底下。当年您在易经怎么胜的公孙瓒，难道明公您忘了吗？哎呀，袁绍一听此计太好啊，可不我把他忘了吗？对，当年我既然战胜了公孙瓒，今日怎么就不能战胜曹阿瞒呢？他立刻选精兵开始挖地道，这就是他所谓的那些绝子军呢、就是挖地道这些兵吧。袁绍他忘了，这曹操他不是公孙瓒，哪有像公孙瓒那么蠢的呀？领着残兵败将跑到那个易经去，就在那城里边正当间砌那么一大楼子，老高老高的，在上边这么一藏，他也不出来了。所以袁绍用这个绝子军挖的那楼子底下，把公孙瓒给灭了。说今日之官渡非易经可比呀、再说那曹操八个公孙瓒也不行啊。曹操早就听到了禀报，什么袁绍挖地道，他挖地道干什么用啊？是曹操猛地想起来了，哦，当年他就用这招胜的公孙瓒呢、我听说过，哦，今天给我用上了。曹操立刻把刘烨请来了，问刘烨怎么办。刘烨想了想，丞相，这是袁绍不能功名而功案的，他发掘这种浮道呢，是想从地下透营，就是他挖这沟的意思，一直想挖到咱们的脚底下。对，刘烨先生，他正是这个意思。咱们怎么能够破他呢？丞相，咱们可以掘堑以御之，他挖呀咱也挖，他不是由外边直着往咱们里边挖吗？咱就围着这个官渡挖战壕，叫掘堑。他挖到了这个战壕跟前呢，他就不挖了，已经透了亮了，这招就不好使了，他是不战自退。曹操一听此计甚妙，立刻派了精兵10000围着这个官渡挖了这么一条大沟啊，3丈来深，2丈多宽，果然把袁绍的绝子军给破了。袁绍泄气了，这招不好使，他也不能善罢甘休啊，还得想别的计策胜曹操。这位曹孟德呀，自从领兵来到官渡与袁绍开战以来，到现在快2个月了，曹操的人马呀也有点困乏了，更使曹操着慌的是粮草也接济不上。曹操想，我是打呀我是退呀，打一时打不胜啊，袁绍人马那么多，要是退官渡一丢，这许昌就危急呀，这可怎么办？是进是退是守，曹操拿不定主意。他给荀彧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回许都。他在信里边和荀彧商议啊，说我想撤兵回许都，你的意下如何？荀彧给曹操回了一封信，劝曹操千万

撤兵，说是袁绍的人马虽多呀，但是他不会用兵啊。丞相您是以弱当强，采取其胜，讹其喉而使不能进，就是掐住他的嗓子眼儿，千万别松手。现在是进则胜，退则败，官渡绝不可失。就是现在再困难，荀彧给他举了个例子，也没有当年楚汉相争在荥阳的时候汉刘邦那个困难，是兵少粮缺，现在您不是还有精兵七万呢吗？一定要顶住。荀彧这个信总的意思就是让曹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不是粮草不济吗？就是缺粮，我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筹措粮草送往军前。这封信太有力了，来的也是时候。荀彧这话说的也有劲，曹操精神大振，他听了荀彧的话，不撤兵了，就在这守着。同时他下令鼓励将士死守官渡。哎呀，荀彧这封信可真是关系重大呀，这要是曹操不听荀彧的话，他往下这一撤，曹操可就完了。因为曹操一气官渡，人家袁绍马上就进兵了，这可是太危险了。看来这个谋士这个太重要。话说回来了，光是好谋士不行，也得遇上那明鉴之主啊。这要是换了袁绍呢，他可能就不听。曹操虽然听了荀彧的话死守官渡，但是不能光是这么守着呀。曹操是昼思夜想，他按着书信上荀彧所说的要采取其胜，我得怎么出其不意的才能战胜袁绍呢？现在不单自己与袁绍的这个兵力悬殊啊，更主要的是粮草啊。虽然荀彧写着那想尽一切办法筹措粮草送到军前来，这不是还没来呢吗？你说这军校吃不饱肚子，这怎么打仗啊？所以这位曹丞相有些焦急。这天晚上，大将徐晃来了，还捆绑着一个军校。曹操一问怎么回事啊，感情这军校是袁绍的一个俘虏小校。俘虏小校是干什么的呀？就是个密探。曹操一问袁绍营中之虚实，这小校没敢隐瞒他。袁绍派韩猛运粮去了，1000车粮草今夜运到，怕有什么风险，派我们出来四外打探打探。曹操一听啊，吩咐一声把这小校压下去，然后曹操派徐晃领1少人马截杀韩猛。如果能把这粮车给他截到咱这儿来，那是最好了，要是截不来，就一把火给他烧了。随后曹操又传令让张辽许褚引兵马接应徐晃，徐晃率领着人马就杀出去了，在一个山谷中埋伏下来等着韩猛。天至午夜，韩猛来了，压着粮草悄悄的想从这小山谷这绕过去。徐晃踏的一声炮响就杀出来了，韩猛立刻催马迎敌，两个人打了没有20几个回合，张辽许褚就到了。顿时间四外的一片杀声，火光冲天，杀声四起呀。袁绍大营也听到消息了，袁绍赶忙派2员大将张合、高览领5000人马前来接应韩猛。这一场混战直杀到天明，徐晃一看这些粮车都劫不回大营去了，干脆按着丞相的吩咐给他烧了吧，一把火把袁绍这些粮草就给点着了。随后徐晃、张辽、许褚这才撤回去。这边张合、高览把韩猛给救下来。

韩猛啊，让徐晃给杀的是盔歪甲斜，狼狈不堪。回到大营一见袁绍，把袁绍给气的，你这个废物，我让你运粮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用心提防，别让曹操劫了你。果然还让人家给劫了，留你何用，推出斩首。张合高览苦苦相劝，袁绍这才饶了韩猛一条命。刚把韩猛给放了，他的谋士沈佩来了。沈佩听说粮车全完了，沈佩就提醒袁绍，明公您可得多加小心呢、啊、说曹操劫了咱的粮车，这不过才千八百辆车，就这点粮吧，可他要劫了咱的物超，那可就完了。因为韩猛将军运的这粮啊，可以说是走粮，就是走道的走啊，就这么一小部分。那乌超的粮是坐粮啊，都在那儿存着呢。这所以袁绍人马够吃十几年的粮食，大概在乌超那会儿就得有70%，那是后盾、粮仓、命根子。用兵之道，以粮为重啊。你要想养兵打仗，你得有粮食，什么吃的都没有，饿的那兵都直打晃，你还打什么仗啊？袁绍听到这会儿，看了沈佩一眼，心说你跟我这瞎嘚嘚什么呀，我能不知道吗？哪有像韩猛这么废物的，把这1000来车粮食都让人家曹操给劫了，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乌巢之重要还用你告诉我？这乌巢在哪儿啊？就在延津的附近，我已经派人在那儿看守了，派了我的大将淳于琼，不单派他，我还给他配了4员战将，隋元进、韩举子、吕威煌、赵蕊，这5员将士乌巢是万无一失。哎呀，沈佩这么一听摇了摇头，明公可不见得。袁绍一听，怎么不见得呀？明公啊，您别忘了，这淳于琼他好酒无度啊，好喝酒也不要紧，但是不能误事。这淳于琼啊，是见酒就喝，一喝就醉，每逢喝酒跟玩命差不多。现在我不用到乌巢去看，我们这位淳于琼将军呢、啊、肯定得领着他那几员大将朝天每日是酩酊大醉。嗨，得了得了得了，袁绍摆了摆手，别说了，你呀赶快回邺城继续给我筹划粮草，你别管这儿的事。好吧，沈佩答应一声，离开大营上邺城给袁绍催粮去。袁绍刚把沈佩给打发走了，就在这天下晌，许攸来了，兴冲冲的，明公我给您出个主意好吗？许先生，你有什么妙计呀？曹孟德和咱们相聚这么长时间了，他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尤其是粮草缺乏呀，我想趁此机会请明公你挑选精兵20000，派1员大将偷袭他的许都，使曹操首尾难顾，一举曹贼可灭，请明公裁夺。哦，袁绍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他看了看许攸，许先生，你怎么今天才想起这条计策来呢？你说这袁绍可气不可气？人家许攸好心好意的到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他反问人家这么一句。许攸这么一听，啊，明公，因为我得到了一封曹操给荀彧的催粮信。哦，怪不得刚才许攸一进门兴冲冲的呢，说着许攸就把这

将信拿出来交给袁绍，袁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果然是曹操的笔体。信的内容呢，就是催荀彧是赶快送粮，说明曹营粮草特别紧张。袁绍反反复复看这个信，看完了信，他又瞅了一瞅许攸，然后漫不经心地把这信放在桌子上。许攸没明白，心说怎么回事啊？袁绍怎么不下令呢？明公，您看这是不是个机会？袁绍摇了摇头，许先生，你可要知道，曹阿瞒奸诈过人呐、他善于使用诱敌之计，我看此信并非是真，这是一封诈书，他是有意的把这信失落到咱们这边，让咱们把这送信的捉住，然后使咱们相信好派兵，这不正中曹贼之圈套，不能发兵。哎呀，许攸听着这会儿一跺脚啊，明公，这战机不可失啊，如果今天明公不取许都，我们就有反遭其害的可能啊，到时明公你后悔晚矣。袁绍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很不高兴地看了许攸一眼，许攸从袁绍这个目光之中发现了一点隐秘。什么隐秘？袁绍知道许攸和曹操是从小的朋友，你是不是想协助曹操来破我呀？这话没说，可是由目光中流露出来了。许攸机灵打了一个冷战。就在这功夫，由门外进了一个袁绍的亲信，交给了他一封密简。密简是什么呢？就是密信。袁绍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当时气得脸儿都黄了。怎么回事啊？这信是谁来的？就是他打发到邺城那儿去的那个沈佩。沈佩给他来这个信什么内容呢？沈佩说是许攸啊，在邺城的那些子弟呀、不交军粮，不单不交粮，他们还横行霸道，勒索民财，那还不算，还把大批军粮给扣留了。为此，沈佩把许攸的子侄亲属都给抓起来了。特别在信的后尾，沈佩提醒袁绍注意，许攸是曹操的旧友，小心他给您使用什么圈套。嘿，袁绍能不生气吗？把这信看完了，啪就摔给了许攸，你自己先看看这信。许攸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呀，许攸简直急得都要哭了，哪能有这种事？我的子侄一个个是奉公守法，我不断的写信告诉他们，没有一个敢做出鬼外行为的，更何况说克扣军粮。明公您不能信，沈佩与我素有侠嫌。侠嫌是怎么个意思？就是俩人素日有别扭，他这是踹我呢，您可千万不要上了他这离间之计。袁绍一听，什么离间计？你还在这儿苦苦相劝我，让我出兵奇袭许都，我看你明明这是辅佐曹操，有暗害于我，若不念你随同我多年，今日必当问斩。哼，无耻之徒还站在我面前则甚，还不退下！啪，把这信就摔在许攸的身上。许攸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是以头触地呀，他对天明誓，袁绍不听。许攸心里这难过，回到了营房来，他越想越伤心，
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想来想去。

心里窝囊。你说我多真受过这样的不白之冤，沈佩给袁绍写这么封信他就相信了，而且现在他还怀疑我和曹操是幼小时的朋友，说我呀好像替曹操在他的营房中这儿卧底呢。你们说我不死还干什么？我死之后一表清白。他手下的这些人一听，先生谬矣，谬矣，错了，不能这么干。咱们这位袁绍明公，您别看叫他明公，我看他比糊涂公还糊涂。他不光是糊涂，此人是疑心太大。他的亲戚呀，他的那些近知近态，他都重用。许先生您还有其他那些谋士，袁绍信得着谁呀？如今田丰先生在狱中，沮授先生在营里边压着呢，您刚才叫他逼得都要自刎了，难道田丰与沮授先生的下场，许先生你没看见吗？哎，我怎么能没看见招啊？据我们看，我们是不入您的这才学了，可是我们心里头也有个数，我们看将来成霸业者是曹公，并非是袁绍。今日许先生您不如啊弃袁绍而投曹丞相。啊，许攸一愣，哎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不义的事情？袁绍待我还算不错，哎呀呀，他不仁才引起您的不义。另外袁绍这人他也不懂得忠义二字，您在这干什么呀？他成不了霸业。别看这么多的人，我们不能再多说了，请先生您自己想一想吧。嗯，嘿嘿，许攸一想，言之有理，承蒙各位解劝，我不死了，擦啷把宝剑一扔，吩咐人更衣，把衣服换了，许攸悄悄离开袁绍大营，就奔曹操这儿来。还没到曹操的营门呢，就叫守路军校把他给捉住了。许攸一看，放开我，捉我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哼，休得多问，赶快禀明你们曹丞相，就说有他的故友许攸、徐子远求见。嚯！曹操这些军校一看这位派头不小啊，请稍后，赶快跑进来禀报曹操。来到门口这没敢进去，怎么回事呢？这些个军校都知道曹丞相近日来是吃不好睡不安呢，睡得很晚，起得很早，有时候几乎秉烛大旦，一宿一宿那屋里灯都亮。知道曹丞相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要想战胜袁绍，确实曹操是吃不好睡不好。今儿个晚上还算是早的，刚上床还没等躺下呢，就听门前有人说话。什么人？进来讲话。这个军校赶忙进来，启禀丞相，营门外有您的故友许攸、徐子远求见。什么？曹操一听机灵一下子，许攸来了，这是我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了，我知道他在袁绍那边，他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呵，就在这一瞬间，曹操的脑子里头就像打闪似的，刷刷刷一晃十几道利闪呢，他想了好多，许攸是不是来游说我来了，劝我投降袁绍，还是以多年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我？五更半夜的看朋友不是时候，难道说他是来投奔我？哎呀，想着这会儿曹操不敢往下再想，怎么回事呢？乐的他冲着军校喊了一声，快快请。说完了披上衣服下床，穿上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脚街里边就跑出来了。来到辕门一见许攸，是纳头便拜。什么叫纳头便拜？跪下磕头啊。

0: 巨幽大吃了一惊，是顶礼相还。哎呀，丞相，您乃当朝宰相，徐自远不过是一个布衣，怎敢受此大礼？您是什么人物？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丞相，我是布衣。布衣怎么回事？老百姓啊，我在袁绍那边大小还有个官衔，现在我弃了他，这官衔已经没了，我怎么敢受您的大礼呢？曹操一听，拉住许攸的手，子远呐，孟德与你多年故交，安敢以明爵行上下乎？他说呀，我呀跟你是老朋友了，我怎么能在你跟前摆丞相的架子呀？许攸叹了一口气，嗨，又不能择其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友，愿赐收录。说我许攸啊，眼睛不亮，错投了袁绍，他不听我计，所以今天我弃了他了，来找老朋友，希望您能把我收下。哎呀，曹操笑，子远肯来，无事计。说你这一来，我的霸业算成了。说着，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啊，大家全笑了，乐什么呀？这才看见曹丞相穿着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脚，为接老朋友，他都慌成这样。两个人落座之后，先叙谈了几句离别之情，然后许攸又说了说袁绍如何用人多疑。这个人疑心太大，他根本听不进计策去，我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不采纳。曹操一听，子远，你都给他出过什么良策呀？许攸一听，良策倒没有，比方说吧，我曾经告诉过他，挑选20000精兵偷袭许都，是丞相你首尾难顾。啊！曹操一听这句话，唰，吓了一身冷汗呢。子远，你可太厉害了，你怎么给袁绍出这主意？他要按照你这主意去做，那我曹操不完了吗？那个，子远，那他没听，嗨，听我还能上这儿来吗？不单他没听我的计策，还险险把我给抓起来，所以逼得我走投无路，这才前来投奔丞相。哎呀，子远，你来得好啊，可但不知子远又以何计叫我可破本初呢？你教过我一条计策吧，怎么把袁绍灭了？许攸听得这耳微微一笑，丞相莫急，许攸有一计，不出三日可使袁绍死无葬身之地。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4回许攸献计火烧乌巢。
2: 许攸气了袁绍来投曹操，袁绍让许攸太伤心了。作为谋士许攸来说，给他出了那么好的主意，袁绍不单不听，还怀疑许攸。再加之沈佩那封诬告信，说许攸的子侄克扣军粮，而且告诉袁绍要提防许攸为上，把许攸差点没窝囊死。要不是他手下的从人解劝呢，他真想抹了脖子了。他手下从人劝他，你为何不去投曹孟德曹丞相？许攸这才来到了曹营。他和曹操也好多年没见了，见面呢曹操挺热情。两个人坐下这么一叙谈，曹操先问说，你都给袁绍出过什么良谋妙策呀？许攸啊就把分兵袭击许都这事儿说了，把曹操给吓了一身冷汗。好家伙，袁绍要听了你这个主意啊，那我就完了。行了，许攸先生，你赶快教我个办法，怎么样能破袁绍啊？许攸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句话呀，破袁绍很容易，别看他气势汹汹，几十万人马，我说不出三日就叫他片甲难存，袁绍死无葬身之地。嚯，曹操一听非常高兴，那赶快您就把这个妙策告诉告诉我吧。许攸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不往下说了，他只是冲着曹操微微这么一笑，把话头岔开了。哎，孟德公，我还忘了问您了，您现在营中之粮草还能支付多长时间呢？曹操手捻着胡须，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许攸，就等他把这主意说出来呢。一听许攸问他的粮食，许先生，不瞒你说呀，能支付一年左右吧，那就是说我的军粮够吃一年的。许攸乐了，孟德公，未必吧，不可能。曹操眼珠一转，曹操心想，这许攸一进门来先跟我说了说他怎么给袁绍出谋划策，袁绍没有听，然后又告诉我他只用一计就能大破袁绍，可是呢他为什么不往下说了，怎么扯到军粮上来了，是不是他信不过我？许攸的心情啊还真让曹操给猜着了。
3: 子远呐，
2: 真人面前别说假话，我呀实话告诉你，军粮吃一年，我夸大了一点，反正啊能够吃半年的。哦，许攸朝他点了点头，一句话不往下说了，站起来背着手往外就走啊。曹操赶忙站起来，过来一把手拉住了许攸的手腕子。文远，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4: 告辞。
2: 你不是来投我来了吗？怎么会就这样走了呢？
4: 孟德公，我许攸诚意相投啊，没想到公会见妻如是，你太欺负我欺骗我了，其无所望，我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再见吧。

别，子远，我没说什么呀，你不是问我军粮，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军粮说吃一年呢，有点假，也就够吃半年的吧。哼，就这句话，就是扯谎。啊，就因为这个你就走啊，子远？得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说的这会儿，曹操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我营中之军粮，只能支付三个月。许攸这一笑，笑得前仰后合呀，把曹操给乐糊涂了。子远，你笑什么呀？我不笑别的，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所有的人都说你奸，有时候我还不相信，今儿个我一看，名副其实，你太奸了。哎呀，子远，你是一个出了名的谋士，这点起码的常识你不能不知道。常言说兵不厌诈呀，哪儿那么些实话呀。行，来来来，他冲着许攸一点手，然后曹操往左右看看，四下无人，他趴在许攸的耳边低低的声音，子远，这话只能跟你说，跟谁也不能讲啊。我军中的粮草只能应付这一个月的。曹操说完了，把这脸往起这么一扬，心说这回你信了吧。他没想到许攸大吼一声，休得瞒我，曹孟德，你军粮已尽，就是说你别骗我了，你没吃的了，一天对付一天，现在都困难，装什么傻，卖什么乖呀。哎呀，这句话吓得曹操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直瞪瞪的眼睛瞅着许攸，这啊，子远，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合着他承认了。许攸一看，这才从腰里把那封书信拿出来，你看看，这不是你给荀彧、荀文若写的信吗？哎呦，曹操赶忙把信抢到手里一看，可不是吗？正是自己那封亲笔所书，催押粮草的书信。那怎么会落到你手里了？我就因为得到你这个信，我才知道你军中乏粮，没有吃的了，所以我才向袁绍提出这一计，让他分兵取西许都。哎呀呀，别提这大的事儿了。曹操摆了摆手，简直是吓杀人呐。行了行了，他拉住许攸二次归座。许攸一看，这回曹操是一番诚意了。感情开始这俩人从见面起互相都变着戏法呢。许攸是什么心情啊？许攸啊，是想一见面我先震你一下子。我曾经给袁绍出过这样的主意，让他分兵西许都，你害怕不？他一看曹操是真害怕，跟着曹操就跟他要主意。主意有，没有撒手锏，袖里没老虎，我也不上你这儿来。但是不能一见面叭就把老虎撒出来，那多泄气呀，得绷着点啊。另外许攸这个人呢，非常傲气。曹操呢，虽然他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可是许攸刚来呀，曹操不能一下子把实情都告诉他呀。现在看来，两个人把胸中的疑团多少都像解开点了。曹操拉着许攸的手，行了，子远，你赶快告诉告诉我如何破袁绍吧。许攸一看也是火候了，孟德公，你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守着官渡，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极胜之方，这不是取死之道吗？就你这六七万人，不想办法赶快速战速决，你等死啊。

曹操一听，是啊，子远，我这不是一再问你吗？我不知道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破敌良策。孟德公，袁绍之军粮辎重全在乌巢，就是说不单粮食，所用的锣鼓帐篷刀矛器械一些军需品吧，都在乌巢那儿放着，那儿就是一个供应军粮和军需品的个大基地。说袁绍啊派淳于琼在那儿守护。淳于琼这个人是嗜酒无度，嗜好的是他爱喝酒，喝酒误事，整天喝，醉母咕咚，喝完了就睡。丞相，你可以派一哨人马冒充袁绍的军卒，打着袁军的旗号，一则这样行动比较方便，因为沿途有很多是袁绍的关卡呀；二呢，您就可以说奉袁绍之令到乌巢护粮。说是在乌巢那儿，虽然派淳于琼在那儿护守着，恐怕力量不足，再添些人马，这样呢就可以混过去。到了乌巢之后，你一把大火把军粮给他点着，不出三日啊，袁绍军将是不战自乱，他这几十万大军即日可破。哎呦！曹操听到这会儿，赶忙挺身站起，给许攸深施一礼，是一一到地呀，多谢故友。曹操为什么这么激动？哎呀，这位曹丞相自从接着荀彧的回信之后，让他出奇制胜，让他一定咬住牙关，就在官渡这儿跟袁绍顶着，想办法出骑兵战胜袁绍。这骑兵怎么出啊？怎么才能把袁绍打败？关于结寨的事情，曹操也没少想啊，他没想出一个决策来。今天许攸给他带来了这么一个妙计，他怎么能不高兴？当时他是重待许攸啊，款待许攸之后就把许攸给留到中军了。哎，这就是曹操心眼多的一个方面。这怎么体现出心眼多来了？你有诈没诈呀？你许攸来这要假的怎么办？你把我由官渡给糊弄出去怎么办？我把你留这儿，我看你敢不敢在我这儿待着。你要坦坦然然随随便便住到我这儿，说明没毛病。你要是一百忙一折腾，哼，你呀必有虚假，我杀你也不迟。许攸真是坦然自在的住下来了，曹操放心了。他立刻招来武将，商议去接乌巢，自己要亲自出马。大将张辽这么一听，丞相且慢，这个许攸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是您一个朋友，现在是多年没见了，他久视袁绍，就是说他一直在袁绍身边，这里边能不能有诈呀？您可不能这样轻举妄动。哎，曹操一摆手，文远放心，许攸不像是有诈的样子，我已经把他留到中军了。文远呐，如今咱要不用许攸之计，那可就叫坐以待毙了。不瞒你说，我是早有结寨之心，所以今天许攸告诉咱们把乌巢的底全交给咱们，咱们置管万安，此去乌巢只能取胜。张辽点了点头。当时曹操传令，让荀攸、贾诩、曹洪和新来的许攸先生守住官渡。虽是这样，曹操还不放心呢，别回头我去劫乌巢，人家再把我官渡给抄了。曹操又派夏侯惇和满宠守官渡之左，曹仁、李典守官渡之右，称犄角之势。随后他让张辽、许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后。曹丞相亲引五千轻骑摩托呀，哪来的摩托呀？就是轻装快马。这次曹丞相安排布置的是十分周密呀，他不单

让这些军校都换上元军的装束，打着袁绍的旗号，而且还让这些军校啊身上都要束草赴新呢，就是啊绑上点草，新呢就是柴火呗，带上点柴火到乌巢好去放火呀。人衔煤，马勒口啊，煤呀就是那小树枝啊，拿根绳这么一拴，往脖子上一系，把那小树枝往嘴里头这么一咬，怕走路说话呀出声音呢。把那马呀勒上嚼子，带上龙头，甚至于连那个马蹄子都要用棉花把它包起来，也怕是马打换长嘶蹄跳咆嚎，那一出动静就坏了。这次偷袭乌巢是以奇取胜，就是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当他明白的时候兵马已到乌巢了，甚至给人一种神兵天降的感觉。早吃晚饭，天黑出发，天一黑，曹操带着这支人马就离开了官渡。临走时候，许攸告诉如果路上关卡要盘问的话，就说是蒋琦的人马去乌巢护粮。曹操带着这少人马离开了官渡，是抄小路走弓弦，择道而行，哪儿近走哪儿。这支队伍飞行前进，那就太快了。此时啊，满天星斗，万籁无声，每过关卡真有问的，只回答他一句，说是蒋琦的人马奉令前去乌巢护粮，通行无阻，再也不问了，连一眼也不看。他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几道关卡，直奔乌巢。袁绍大营里走了这么一位许攸先生，难道说就没人管没人问吗？也没人知道。有人知道，谁呀？沮授知道了，可惜沮授在那压着呢。那么他被压到军营之中了，许攸走了，他怎么会知道呢？沮授虽然被关押在军营之中，他手底下的从人到时候给他送饭呢，这个从人呢，认识许攸手下人，从那儿知道的，就悄悄地告诉沮授说：“先生，许攸先生已经走了。”哎呀，沮授吃了一惊啊！许攸走了，他上哪儿去了？因为什么走的呀？这从人才告诉他，说是许先生啊，给袁绍献了一计，袁绍没听，不知道因为什么把他给轰出来了，就这么着，许攸先生就扫走了。不好，沮授想糟了。许攸这一走啊，没有别的地方去，他准上曹营，因为我知道，他和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很要好，他们已经多年没见了。不用问许攸今日准是弃袁绍去投曹孟德了。哎呀呀，我们军中所有的事情以及乌巢存粮，一切一切许攸都知道，他要到了曹营，他不得跟曹操说呀？不好，想到这会儿，沮授想去跟袁绍说一声，他站起来往外就走，看守他的一个偏将一个，哎，沮先生您上哪儿啊？我去见主公。哎，那哪行啊，您现在是被看押呀，主公就是没把您搁在监狱里，因为这儿没有监狱，要有的话就把你跟田丰搁一块儿了。不行啊，我一定得去见主公，事关全军的性命，如果不去见，我们就全军覆没之危险，你担当得了吗？还不与我闪开。这偏将叫沮授给唬住了，他不敢言语了，也没敢拦阻。沮授腾腾腾大步就跑到了袁绍的卧房。这位袁绍袁明公干什么呢？喝醉了那睡觉呢。沮授告诉必须把主公叫起来。
希腊糊涂的元

0: 绕坐起来，吩咐人把帐帘挂起。他坐在床帐上，醉眼捏鞋的一看，巨兽来了。开始袁绍还纳闷儿，我把他压起来，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巨兽，你来此作甚？明公啊，大事不好！怎么了？您必须派人到乌巢守粮。袁绍一听，你疯了？我已经派大将淳于琼在这儿看守着粮草，还派什么人呢？不行啊，明公，唯恐曹操出骑兵偷袭乌巢，毁我粮草，到那时我军不战自败呀。大胆的巨兽，你被看押于营房之中，我是等待着战胜曹操之后再治罪于你。你获罪在身，还不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认罪，跑到我这儿来胡言乱语。什么曹操出奇兵，他怎么能够烧毁得了我乌巢的粮草呢？信口开河！哎呀，将他与我诛了出去，诛出去，轰出去。旁边过来俩人，去，就把巨兽给推出来。这巨兽一着急没说明白，你倒慢慢说说，许攸走了甭问他准上曹营，如果到那儿的话，他就得把乌巢那些辎重粮草的事情说与曹操，那可就危险了。他这么样说是可能还好一点，因为他没说许攸这事儿，就让人家给撵出来了。哎呦，巨兽站在这放声大哭啊，顿脚捶胸，援军似无葬身之地，就连我巨兽这把骨头也不知道埋于何方。如果这时候袁绍真听巨兽的话，派一哨人马呀，还真来得及到乌巢那儿，还真能把粮草保住。可惜他没派，人家曹操的轻骑人马已经到了乌巢，正好四更天，天还没亮，曹操传令长驱直入，四下放火，哗，这人马就杀进乌巢来了。淳于琼呢，睡觉呢，他喝的比袁绍多，不省人事了。人家曹操的人马都到了他屋里，他还不知道呢。这些军校进来用挠钩咔嚓一下打床上，就把淳于琼给拖到地上来，当时是五花大绑把他给捆起来了，跟着是一片火光，烈焰冲天。淳于琼手底下不是还有四员将呢吗？那个吕威煌和韩举子啊，跟淳于琼一样醉得不省人事，只有随元进和赵蕊在外边那巡逻呢。他们领着一哨人马巡着巡着逻，一看怎么乌巢起火了，这两员将带着人马就返回乌巢，由曹操的后边就杀上来了。有人禀报曹操，丞相，后面有袁绍的人马。曹操回头看看，别理他，不到首尾相连的时候绝不许回头迎敌。就是说呀，袁绍部将的那战马咬不着咱们的马尾巴，咱都不许跟他打。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了，咱们到乌巢干嘛来了？不是来烧粮来了吗？就一直给他烧啊，多着呢，粮草给他烧尽了，多着算完。所以他下了这么一道令啊。此时的火是越着越大，风借火势，火借风威，金蛇乱窜，浓烟滚滚呐、啊，整个乌巢成了一片火海了。就在这时，随元进和赵蕊从后边杀上来了，在乱军之中，这两员将让许褚、张辽都给斩了。曹操吩咐一声，把淳于琼给我押过来。淳于琼被押到跟前，曹操也不杀他，也不把他捉走，怎么办呢？吩咐一声，让把淳于琼的鼻子割掉，耳朵拉下来，十个手指头全剁了，送回袁绍大营。这叫伤其将，辱其主啊，就是为了寒碜寒碜袁绍。淳于琼这酒现在怎么样了？早醒了，让你喝。 鼻子都没了。乌超的火光啊，已被袁绍的中军营发现了。有人呐、啊，连滚带爬跑进了袁绍的卧室，喊叫这么一声“报”，把袁绍吓了一激灵，差点从床上滚下来。何事如此惊慌？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有人在乌超放火。袁绍一听说乌超着了火了，他的粮草辎重全在那儿，这可动了心了，光着马蹄打床上就跑下来了，站在门外这么一看，哎呦，远望乌超方向几乎红了半拉天，确实火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赶快聚来文武众将，商议到乌超救火。不用问，有人在乌超劫粮啊，这准是曹操的人马。他刚要传令派兵去乌超，让他的谋士郭图给拦住了，明公且慢，如果说去乌超劫粮，那必然是曹操亲自率领人马去的，不必惊慌。袁绍一听，什么？乌超粮草都着了还不必惊慌？哎，此时正是我们灭曹的好时机呀、啊！明公请想，曹操带领人马去乌超劫，就是古代的围魏救赵之计。呵，这郭图还给袁绍说个典故呢。旁边大将张合一听，郭先生，这可不行，曹操谋略过人呢、啊、他外出必有内备，就是说他出去打仗劫粮去了，他官渡非有防范不可，咱们到那儿绝对取不下来，要是那样的话，咱还不如去乌超救粮呢。要咱们去劫官渡，官渡咱打不下来，乌超的粮食也都完了，那可就全毁了。所以张合不同意郭图之计。袁绍举着这支大令，瞅瞅郭图，看看张合，袁绍拿不定主意了，这令给谁呀、啊、到底是乌超救粮啊，还是去劫官渡呢？明天再讲。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

0: 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观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 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易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 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

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人们对美食的探索绝不会囿于单一食材，腰子也一样，各地都隐藏着自己独特的吃法。炭火生烤，清水漂洗，油锅爆炒，国人总有办法让口中的腰子臊气尽失，似腰非腰。不懂的人只能为自己的接受无能暗自神伤。
4: 中国人为什么爱吃腰子？最早是因为补，不似其他食材，人们钟情的腰子是因被品尝才美味。新鲜的原油羊腰对半切开，去掉骚线，要两只签子才支撑得起。将其置于果木炭之上，先急火锁住水分，后慢火炙烤，让温度渗入内部纤维。六成熟时转大火，忽氤氲腾起，融化的油脂滴入木炭中，勾起地狱之火。秘制的调料压制着羊腰原本的骚气，配合淋油几经翻转，腰子表层的油脂已沸腾，泛起阵阵岩浆。在美拉德效应的作用下，摄人魂魄的焦香与滋滋声充斥感官，宛若神迹。猪腰处理过后切成小块，腌制后裹层白肉串串烤制。精巧的腰子受热均匀，熟得快，烤得焦，几分钟一把，源源不断地慰藉着食客。爱起幺蛾子的东北烧烤，把白肉换成青椒，更有别致风味。兔腰凭借其爆浆口感，在烧烤界割据一方。吹弹可破的兔腰，整整齐齐地摆在竹签上，好事成双。兔腰需整只剁入口中，食客往往会直接咬爆，享受其炸裂的快感，与辣子的痛感一同抵达巅峰。不似兔腰温婉，驴腰常以韧劲儿自持，驴肉难寻，驴腰更甚，若要想尝到，可要花点心思了。人们对美食的探索绝不会仅限于单一食材，肉类与碳水永远是最佳搭配，腰子也一样。驴肉火烧不足以表达保定人对火烧的爱，极品要配极品，正如好火烧要配烤腰子。看着烤串大叔把火烧架在腰子旁边，不时地将腰子飙出的羊油蹭在火烧上，火烧烤得脆亮。河南的永城县隐藏着另一种独特吃法，鸡蛋爆腰子，一个爆字足见爽口。最惊艳的还是其层次丰富的口感，外层烙馍筋道弹牙，中间煎蛋外侧焦脆，里侧的蛋液却与腰子水乳交融，最内侧的当然是外焦里嫩的烤腰子。为了制作一碗熨贴的腰花面、腰花粉， 精明的钱江人用水处理腰子，经过人工过滤，重新蓄满净水的腰子又恢复青春 Q 弹无比。胡椒提味，筒子骨高汤提鲜，卤过的腰花在断生前就要与面一同出锅，极为考验制作者对时间的把控。而在江南的语言飞地杭州，那儿的腰花片川叫得热切，猪肉连同冬笋馍片雪菜碎滑进滚烫的猪油里，煸香后融一碗大骨热浓汤，配上爆腰花做浇头，这才不辜负窜得半生的行面。生炒过的腰花嫩滑爽口，就着片川猪油渣点睛，这份杭州独有的味道算是领教了。若不洗汤面，可以叫一碗腰花茄汁拌川，重油却不往地道。同乡的腰花拌川会配上鳝鱼丝，鳝鱼丝松脆的口感为食客增添了不少乐趣。大火爆炒是去除腰子骚气的另一法门。荆门名菜老爆三样味美了挑剔的耿都人，腰子不嫩不雕花，非猪里脊不上。

0: 酱姜，飞鲜猪肝不用。一盘正宗的老爆三，要酱汁浓郁，蒜味十足，万不可加配菜，那不正宗。福州菜爱醋溜，雕花大腰配着新鲜海蜇以及油炸鬼块，爆炒后喷香醋，一盘醋溜腰子也是极为下饭。除了火爆腰花，十分 hot 的四川腰花怎么能不用辣油浸透？冒腰花贵在滑嫩，配着辣油感受腰花跳动于舌尖，搭配脑花，再辣也能忍受。可扛过窜腰花有点困难，多种类辣椒轮番轰炸，不辣到大汗淋漓不算真汉子。麻油双腰更是赚得人心，猪腰配着鸡腰，听起来就有营养。麻油一淋，还分什么鸡猪？大腰子片成薄片或雕成凤尾，裹上蛋液下火锅烫个15秒，也是巴适的很。上海人不喜重口，腰子拿来香糟最好。烹熟的腰花虽厚实，但定要自然冷却，用室温环抱疏散内部热量，让表皮水分一点点蒸发，不紧不慢，这才能保证腰花进入糟卤后，卤汁吸得更饱，使香味进入骨髓。对于一个半冰箱都是煲汤料的广东人来说，老火靓汤就是一切。一碗姜汁浸腰花，让营养与口感达到完美平衡。牛三星汤更是老阳城人的青春回忆，选取内脏最嫩的部位，牛腰、牛心、牛肝，配上浓郁鲜甜的汤底，煮好后脆爽弹牙，强强组合，嫩滑不贵。腰花煲汤不是广东人的独创，在南昌做腰子汤一定要搭配肉丸，配着猪油拌面，扬州的腰花汤也能填饱饥肠。在台湾，滑滑嫩嫩的猪腰清汤还会搭配冬粉哦。论腰子，在中华大地72般变化，征服世界的野心可见一斑，绝非孤勇。
1: 有人为徽州菜做出了八字总结，严重好色，轻度腐败，对于色香味的追求是实打实的，极重火功，卖相漂亮，言下得足，但是仍力求保存食材本味，因此得以跻身八大菜系之列。
0: 有人为徽州菜做出了八字总结，严重好色，轻度腐败，对于色香味的追求是实打实的，极注火功，卖相漂亮，山吃山，靠水吃水。徽州虽然是七山半水半分天，山吃山，靠水吃水。徽州虽然是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田园，农业受到很大局限，但当地人取山珍河鲜入菜，水陆杂陈，内容很丰富，因此得以跻身八大菜系之列。徽菜最有名的一道就是臭鳜鱼，这条鱼臭名远扬，让人一听就皱眉头，不待尝试就打入另册。其实臭鳜鱼的本名该叫做腌鲜鳜鱼，有一种发酵过的似臭非臭的气味，绝非臭鱼烂虾的腐烂味道。古时缺乏保鲜技术，鲜鱼保存不易，桃花流水鳜鱼鲜肥之时，鱼贩用盐来防止鱼肉变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木桶之内 一层鱼一层盐，运输途中经常翻动，可以保持几日不腐，只是微臭而已。鲑鱼性格凶猛，肉食味极鲜。徽州人烹饪腌鲜鲑鱼，就是要充分发挥鲑鱼味鲜肉嫩的特点。整鱼先煎后烧，用笋、肉、辣椒、葱、姜、蒜等味道十足的食材搭配，不会喧宾夺主，反倒像是激将法，充分调动了鱼肉的鲜。夹一筷子鱼肉，弹牙多汁，细嚼起来满是鱼肉特有的鲜甜，臭可真成了一种噱头了。徽州人似乎格外喜欢腐败的蛋白质，腌鲜鲑鱼够味，毛豆腐也丝毫不落下风。豆腐发酵成毛豆腐，不仅有了一层让人羡慕不已的浓密毛发，植物蛋白转化成氨基酸，还产生了更加鲜美的滋味。毛豆腐煎炸后风味最佳，虎皮毛豆腐就是徽州名菜之一。毛豆腐煎后皮金黄微皱，内里仍是豆腐的细嫩，蘸辣椒酱入口，咸鲜滚烫，喝着气大嚼也顾不得烫了。徽州多山，徽州人自然善于取材自山野之间，山野也从来不会亏待徽州人的胃口。山珍之中，笋是最鲜的食材之一。歙县问政山产笋，当地人对笋并不加以过多调味，只用腊肉或火腿与笋一起焖烧，辣味的咸鲜与笋的脆韧鲜香完美搭配，充分满足味蕾的需求。另一道菜黄山炖鸽，原料与调味也极简单，现杀的鸽子和山药放入盅内，密封慢炖，期间不能开封查看，火候全凭厨师掌握。出锅后吃肉喝汤，暖意漫过全身，徽州人认为这汤有滋补功效。徽州园子也是好色的证据，猪肥膘肉剁碎加炒米，鸡蛋为皮，添入金桔、蜜枣、青梅做成的甜馅料，揉捏成球入锅炸制。金黄色的肉球淋上糖熬的汤汁，明亮晶莹，卖相很好。咬开一个圆子，爆裂出脆响，咸甜交错，动物脂肪的浓郁中隐隐透出米香，卷着果子的清甜，开胃又解馋。徽州美食的淳朴也体现在街头巷尾的那些点心上，走在屯溪老街等等古街道村落内，很难不注意到蟹壳黄、梅干菜烧饼这些江南常见的小吃。金黄酥脆的外壳，油润浓香的内馅，堆在临街商铺上，买上两个边走边吃，安逸舒适。更有当地特色的则是各种果，石头果是最有趣的一种，薄薄的一张馅饼，馅料丰富，放在平底锅上煎至金黄。最引人注目的是果上都会压着一块光滑的石头，不知道的以为是谁把冬奥会的冰壶放在了锅里。煎石头果实不翻面，靠石头令果受热均匀，果馅也被压得油脂渗出，润得面皮透亮。凡是如此制作的果都可称为石头果，其中最经典的是豆黄果。先将黄豆炒酥碾成细粉，拌上肥肥的猪五花肉丁，包入果皮内压扁油煎，锅内冒出热气的同时滋滋声不绝于耳。

0: 这种声音，翻译成现代汉语应该是这个意思：快来吃我。徽州的甜点还真有些精巧之极的绝招，祁门自豆糖是其中之一。糖稀与黄豆粉制成的长条形豆糖，看起来平平无奇，切开才发现内有乾坤。每一块糖都嵌着字，通常是旺、喜、福等吉祥的字眼。如果不是亲眼得见，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种传承上百年手工制作的糖点。徽菜自成一体，既有生活智慧的结晶，也有享乐奢靡的影响，更多的则是一方水土塑造出的家常口味，称得上有滋有味，有趣有料，位列八大菜系，实至名归。
1: 若是味粽子再加上一些修饰，我会说它自带一种武侠气质，其以粽叶为劲装，讲究整衣束带，散发的林间之气更是增添了一份侠客之味。在浙江，各类粽子在武侠江湖中的切磋比试才刚刚开始。
0: 若是为粽子再加上一些修饰，我会说它自带一种武侠气质，其以粽叶为劲装，讲究整衣束带，散发的林间之气更是增添了一分侠客之味。当拂去端午的节日加成，粽子在一些地区便立马销声匿迹，可在浙江，各类粽子在武侠江湖中的切磋比试才刚刚开始。在粽龄排行榜中，不可忽视的当然是粽中王重阳嘉兴肉粽。王重阳东传布道，创立全真教，被尊称为中神通。嘉兴肉粽大行其道，称霸各大高速服务区，被四方之游客所喜爱。嘉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稻作区之一，不仅如此，这里的温暖湿润与优质的饲料资源，让商品猪茁壮成长。这些卓越原料为嘉兴肉粽的出众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精细腌制的猪腿肉煮熟后，用酱油淋汁包裹在晶莹白嫩的糯米中，鲜肉的油脂进入糯米，糯而不糊，香而不腻，大气的用料之下藏着细腻的滋味，粽子之王的称号名下无虚。出生于嘉兴的金庸在作品中从不错过植入湖州粽子的机会，更是在《鹿鼎记》中借韦小宝的口说出：这倒是像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湖州人对于口味并未固守，湖州粽的内馅可甜可咸，猪油细沙的甜蜜，浓油赤酱的咸鲜，配上粽皮野生扶弱的清香，都是湖州人的心头之好。湖州人对于口味并未固守，湖州枕头粽小巧优雅，身形瘦长，心似小枕头，是美的化身，犹如韦小宝身边源源不断的美丽伊人，因此美人粽的雅号广为提及。金华粽可以说是东方不败一般，将粽子馅料搭配的武功画至真境。结实青豆要搭瘦肉，酥软的蚕豆要搭肥肉，板栗蛋黄肉要以合适的比例放入粽子中，酥烂的火腿肉肥瘦相间，在高温的浸润下溢出香润的油脂，软绵的栗子

0: 恰好中和了火腿的油腻，散发出一种草叶清香，两种鲜味细腻交融，进入每一粒糯米之间。在粽子江湖，浙西南有一个来自西域的欧阳锋，衢州粽。作为浙江重口味代表的衢州，对于粽子咸甜之争嗤之以鼻，反而扛起辣粽的大旗，大有逆恋九阴真经之感。一勺香辣的农家酸菜，一块条状酱汁咸肉，一捧剔透的糯米，是衢州人对于粽子的定义。衢州酸菜咸肉粽由新鲜的粽叶包裹，粽叶丝缕的清香冲淡了咸肉的腥味，酸菜的辣爽配以糯米的清新，酸辣振齿。另一款广受当地人欢迎是芋头肉粽。芋头本就黏糯，配之肉米，它们会在口腔肆意缠绵，辣味儿在刺激汗腺的同时，更是起到了调味作用，融合了美味，促进了食欲，让食客一边抹汗一边大快朵颐。在浙江，粽子也可以是浪漫的化身。杭州余杭，粽子分为雌雄，要成对出现。雄粽为三角形，多为无馅或内置藕丝，曲艺朴素清白。雌粽则为四角，内馅则是男女双方的恋爱阶段放置不同的馅料。早些年间，在余杭，粽子是男女之间互赠的定情礼物。亚残花时，如果男子看上哪位姑娘，便将自己携带的三角粽递到姑娘手中，若姑娘有意，则回赠四角粽给对方。初相逢时，雌粽内馅包裹红豆，意为相思。定亲时为鲜肉馅，若要举办婚礼，内馅则是寓意早生贵子的红枣。咬一口雌雄粽，遗留在唇齿间的除了糯米的清香，更多的还是幸福的味道。寒不醉，再饮一坛是萧峰，一节不长，再包一节是醉昌长粽。这粽子应如降龙十八掌般霸道的外形杀出重围，动辄能达几米长，也因此有了龙粽的江湖名号。可这造型可比一般的四角粽难包得多，一根长粽要用数张箬叶相互贴合，填入糯米和其他馅料，再用龙须草扎圈，这极其讲究技法，用力过猛，龙须草便会断，不扎紧，粽子就会松松垮垮的露馅儿。以往最娴熟的阿姨，一天也就只能包数十个。当地人喜食的乌米线长粽，乌黑发亮的内馅，让这粽子不怒自威，更是在米香、粽叶香的粽子里，加入了染黑糯米的南竹叶的香气，三重香气沁人心脾。
1: 有月饼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同门派各有招牌武功，内馅、外皮、制作工艺，乃至饮食搭配都千差万别。一千个中国人心里有一千种月饼，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0: 北丐经世，玉典之味。御膳房是孤独美食家洪七公一生流连之地，具有玉典血统的经世月饼自带融合色彩。皇宫里过节吃的最多的提浆月饼 带着出自广式月饼

0: 细腻优雅。翻毛月饼复刻酥式，又香又酥，据说最适合老佛爷不太灵光的牙口。在民间，自来红和自来白是京城百姓的最爱。老北京人会告诉你，这两枚月饼演变自兔爷去病救人的红白药丸。小时候过中秋，一手提溜着兔爷，一手把香甜的月饼往嘴里送，看着街上熙攘的人群，那才是过节的气氛。自来红和自来白的区别主要在皮上，前者金黄如麦芽，后者洁净似雪。烫面和冷水面团的细小差别引发了色泽与口感的大不同。正宗的自来红，饼皮中间还会有一道红圈，那是糖汁做的磨水戳，用手掰开，你会惊艳于饼皮的酥松，接着是一阵浓香扑鼻，这得归功于香油的威力。北京人是芝麻如命，平时爱吃芝麻酱、芝麻盐，到了做月饼就得用芝麻油，一口咬下去，冰糖爽口，青红丝微甜，不黏不腻，待到一颗下肚，嘴里还留着桂花和山楂的余香。地道风物现隆重推出定制版大月饼， Q 弹软糯的麻薯芋泥搭配松软肉松及咸香流油的蛋黄馅料，让你颠覆对月饼的认知，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现在立即点击屏幕或点击专辑页面他的店铺，即刻拥有。吸毒癫事，情花之毒不可解。滇式月饼风味独特，天马行空，与传统广苏二式差异最大，最是朋友圈放毒利器。江湖人说一招鲜吃遍天，第一招鲜花饼，就地取材的新鲜玫瑰，远甩玫瑰酱月饼几条街。云南中部海拔高而纬度低，是最理想的玫瑰产地，玫瑰必须清晨采摘，以保证其活色生香。处理后的花瓣被包在馅里，吃起来质感柔顺，经络可辨，沁心花香在口中流转，如沐玫瑰浴，整个人都随之绽放。第二招云腿月饼，以宣威人藏了一年多的精致火腿为馅，合旧称四两，别称四两坨，外皮褐黄略硬，称为硬壳，内馅酥软，肥瘦相间的火腿肉与蜂蜜、清糖、蝉结粘连，肉香四溢，是甜咸口月饼中的极高境界。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孙思邈说，重灸穴位能辅助调理身体，舒缓不适，今天就带你摸清艾灸的门道，找准穴位，养出好状态。
3: 当形容一个人病无可治时，人们常会使用病入膏肓这个成语，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膏肓其实是人体上一对重要的穴位。这个穴位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听过，但是都没用过。药王孙思邈后来评论时说，识人浊，不能求得此穴，所以素疾难遣，若能用心方便，求得灸之，无疾不愈矣。孙思邈所指的此穴就是膏肓穴。药王孙思邈的意思是，这些人医术低，只要找到膏肓穴并灸它，任何病都会好。打开膏肓穴，百病都难藏。药王孙思邈艾灸养生，高寿102岁，并在《千金方杂病论》中说，膏肓穴无所不治，

膏肓能主治虚盈受损、五劳七伤及梦失精、上气咳逆、痰火发狂、健忘、胎前产后等，百病无所不疗。历代医家多认为膏肓穴有补益虚损、养肺调心的作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肺气虚弱所致的咳嗽、气喘、骨蒸盗汗、肺痨等病症，心气不足、心火上扰所致的癫狂、健忘、遗精等病症，各种原因所致的营受虚损。膏肓这个穴位比较隐蔽，针不方便扎进去，手也难以摁到，想要活动膏肓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艾灸和自我锻炼。取穴方法，膏肓穴是人体膀胱经上的一个大穴，在后背肩胛骨旁。取穴时，病人坐位，双手交叉紧抱双肩，肘关节贴近胸前，将肩胛骨打开，从大椎穴向下找到第四胸椎棘突下，在旁开三寸处。艾灸膏肓穴可以把最深层的风寒湿毒淤血灸出来。艾灸膏肓穴的疗效很明显，也会让人很愿意去做。艾灸三两天，肚子会咕咕响，气很足。体质偏寒的可能有排寒反应，比如肚子或腿发凉，还有的可能会发汗或嗝气。如果灸一个星期一点动静都没有，说明身体很干净。艾灸方法，最佳方法当然是直接灸或者隔姜灸。如果艾友们自己艾灸不方便，那么可以在这里扣上竹制艾灸盒，左右各艾灸30分钟，一周三次，做做保健灸。还有喜欢撞墙的灸友就多撞这里好了。运动膏肓穴，除去一身疾。由于膏肓穴位比较隐蔽，刮痧渗透不进去，手也无法摁到，最好的刺激方法除了艾灸还有锻炼。且古医书中也曾有运动膏肓穴除一身疾的说法。双肩旋转法，防治心肺疾病。两手自然下垂，中指贴住大腿两侧的风市穴，以肩为轴，双肩一起往前转动10次，这就是在开膏肓。然后仍旧以肩为轴，两肩往后转动10次，这就是在合膏肓。还有一个动作大家可以参考评论区，这个旋转法开合膏肓就是把双手放在肩膀上进行旋转，先向前旋转，然后向后旋转。这个动作可以把膏肓活动开，充分松开肩背部，长期练习能有效解决肩背痛的问题。而反复的前后拉伸又能使胸腔得到扩张，这也能有效防治心肺疾病。像扇子一样开合，肩背疼痛明显减轻。这个动作很简单，坐在椅子上，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把后背像扇子一样向前打开，停一会儿，再慢慢挺胸，收紧后背，往后挤压脊柱，如此反复几遍。两脚平行站立，两膝微屈，腰直胸平，两手握拳，两臂缓缓抬起到胸前与肩平，然后用力向后拉至极限，使肩胛骨尽量向脊柱靠拢，挤压两侧膏肓穴，略停1至2秒钟，再恢复原姿态。后拉时深吸气，回收时呼气，动作在水平面缓慢进行，动作到位使背后有酸胀出汗的感觉。这个动作可打开和挤压膏肓，做完几次后人会感觉周身清爽，肩背疼痛明显减轻。反拳捶脊疏通血脉，具体的做法是把手放在人体背部，反拳沿着脊柱敲打，这样做既可以把膏肓震开，又叫震髓法。久坐后可依此法经常敲打自己的背部，缓解肩背痛，疏通血脉。这些方法既可益寿延年，还对肩周炎、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颈椎病、乳腺增生等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最简单的长寿动作却被很多人忽视了。今天就带你解锁这些日常里的养生秘诀。
1: 呼吸是生命体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不吃饭几天也不会很快饿死，但是不呼吸十分钟你将会死去。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呼吸要比吃饭重要的多得多。有很多人会呼吸浅，就是感觉吸入的空气不够，很少，只有正常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其吸入的空气只达到了胸部位置，没有到达腹部丹田位置，慢慢的就会出现身体不适症状。如果有下面这些症状，就一定要注意了。这四种表现说明你的呼吸太浅了。一，叹气次数增多，这可能是由于你经常无意识地屏住呼吸，导致身体

0: 以本能地借助叹气弥补不足的氧气。二、经常哈气连天。打哈欠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深呼吸活动，人在疲倦时大脑神经支配的一种生理反应，如果经常打哈欠，说明最近你的呼吸比较浅。三、肩膀脖子发紧。当呼吸很浅时，肩膀脖子和背部肌肉就会本能的发力，促使肺部吸入更多的空气，从而导致这些部位的肌肉僵硬。四、经常感到疲倦。慢性疲劳的诱因之一就是呼吸方式不对，这还会影响身体对能量的摄取。你知道吗？肺活量越大越长寿。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经过长达30年的研究得出结论，肺活量其实是可以预测寿命的，且肺活量越大寿命就越长。这是因为肺活量的强弱不仅和身体机能、新陈代谢能力相关，还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如何锻炼肺活量？深呼吸是最好的方法。深呼吸时，胸廓会打得更开，吸入的氧气也会更多，从而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使其在身体各个器官的利用率更高。学会深呼吸有哪些好处？辅助降压。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研究发现，每分钟少于10次的深呼吸可以放松和扩张血管，有助于降血压。日本自治医科大学也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指出，每天早中晚做3次深呼吸，每次10分钟，可以辅助降血压。防治呼吸系统疾病。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等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肺部都处于无弹性和扩张状态，影响肺活量。而深呼吸可以帮助患者们将肺中的残气排出，有助于疾病恢复。此外，进行深呼吸能逐步增大肌肉收缩力，有利于胸肺的扩张，增强肋间肌活力，可以逐步恢复其弹性和肺活量，从而达到缓解病情的目的。减压防癌。当人们主动调节呼吸的深度和频率，就能有效放松绷紧的神经，舒缓焦虑的心情，而豁达的心胸、愉悦的心情是癌细胞的天敌。深呼吸的正确方式：吸气停，屏气10到20秒钟，呼气过程尽量的均匀平缓，每次控制3到10分钟内，每天做2-3次即可。无论是防治疾病、强身健体，还是压力来袭、情绪不稳、睡不着觉时，都可以按照以上方法做做深呼吸。学习一套呼吸操，助你科学呼吸。腹式呼吸训练。找个舒服的姿势，坐着或躺着，将双手轻轻放在腹上，感受腹部凹凸，闭嘴，用鼻子深吸气，同时腹部慢慢鼓起，稍稍屏气或不屏气，直接用口缓慢呼气，腹部慢慢放松。过程中，你可以想象肚子里有个气球，吸气时气球逐渐膨胀，撑起腹部，呼气时气球逐渐缩小，腹部慢慢下落。缩唇呼吸训练。缩唇呼吸训练也被称为吹笛样呼气。先闭嘴，用鼻子吸气，默数1、2、3，再把嘴唇缩小，做吹笛子或口哨样缓慢呼气，默数1、2、3、4、5、6。呼气的力度以能轻轻吹动距离脸部30厘米的白纸为适度。缩唇呼吸可配合腹式呼吸一起应用。吸气未停顿呼吸训练。保持坐姿，缓慢吸气，在吸气结束时做一停顿，随后再慢慢呼气。建议吸停呼的时间比例在1:1:2左右。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
2: 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2: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2: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2: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3: 自记养生小知识，中医认为甲状腺问题与肝的关系十分密切，经常揉揉这里疏肝理气，扫除不良情绪。
4: 甲状腺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病，现在很多人体检都发现有甲状腺问题，多半是甲状腺结节。人们为了这个病费尽心思，可是这个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甲状腺问题的成因，甲状腺问题和长期的高强度工作、不良情绪有关。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甲状腺有问题的人，要么脾气非常暴躁，要么长期郁闷、心情郁结。暴躁的人都会出现甲亢，郁结的都会出现结节和囊肿。而中医理论中，情志不得抒发，则容易肝气郁结，所以甲状腺问题与肝的关系十分密切。疏肝理气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再者，中医的五脏六腑没有甲状腺，那它究竟归属哪个脏器？甲状腺属于腺体，人体所有腺体分泌的液体都与三焦有关系。手少阳三焦经与足少阳胆经都是少阳之气，所以得了甲状腺结节，保养好三焦和胆势在必行。总结起来，肝胆相表里，因此要把甲状腺结节当作肝病、胆囊疾病来治，同时保养好三焦，也存在碘摄入紊乱引起的结节。如何调理呢？一、饮食注意。肝胆不好的人要少吃鸡蛋，同样甲状腺出现结节，这时候也不要吃蛋类，少吃荤油，这些东西吃了都会对病情有加重，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控制碘摄入，在甲状腺结节的发病过程中，碘摄入紊乱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人们吃海产品很多，这是环境改变导致的。二、甲状腺问题，揉揉这里。于浩老师曾表示，得了甲状腺结节，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来治疗。我们的手脚其实是身体的阴晴表，每个指头都对应人体的头部，指根这一圈就对应脖子这一圈，像咽喉疼痛不舒服，把它掐一掐捏一捏就舒服了。如果是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或者脖子淋巴结肿大，就把脚趾缝多揉一揉、搓一搓。按揉时间，按揉脚趾缝并不需要拘泥时间，中医有句话叫做上病取下，百病治足，没事就经常揉一揉，病就好了，何乐而不为呢？按揉方法，四个脚趾缝全部搓，经常搓，对甲状腺很有好处，怎么搓都行，目标是让中间的气血流通。其实这个道理就像是投影，颈脖子的问题通过手指的指头根部投影出来，当患上了甲状腺疾病，手搓脚趾缝就能进行调理。三、甲状腺出问题，泡脚吧。罗大伦老师发现甲状腺结节与肝气不舒密切相关，他当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博士，去一位朋友家，这位朋友的妻子就得了甲状腺结节，然而他因为孩子不爱学习好玩，就脾气暴躁得不得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后来他又继续观察，发现得甲状腺结节的人 绝大多数人都工作压力大，或者是性格特别要强，爱生气，心里常常有愁事。所以如果确认自己的压力较大，情绪不佳之后，对于此病的调理可以用疏肝理气的方法。罗大伦老师在疏肝理气方面改编栀子清肝散为一个泡脚方，这个泡脚方通过皮肤吸收，可以让药物进入经络。如果确实是肝气不舒引起的结节，

0: 香附是理气的，当归是养血的，白芍是柔肝点阴的，郁金远志有理气安神的功效。注意，如果病情严重，要喝这味汤药，需要请专业的医生帮助判断，根据体质进行加减，请勿自行调配。此方对于肝气不舒、情绪不佳引起的结节效果较好，对于碘摄入紊乱引起的结节没有明确的效果，所以任何方子都要对症才有效。
1: 自忌养生小知识，经常抽筋别大意，有这种表现的一定要小心是血管出了问题。
0: 人到中年，不少人总是出现抽筋的症状，很多人认为这只是缺钙，但是未必。抽筋的原因，所谓的抽筋其实是肌肉痉挛，即肌肉自发的持续性收缩。一般来说，小腿和脚趾最容易出现，时间从几秒到几十秒，甚至数分钟都有可能。导致抽筋的原因有很多，以下这些最为常见。一、寒冷。不论是室温过低还是运动时受凉，当骨骼肌需要通过阵发性收缩来增加产热维持体温时，就容易出现肌肉痉挛。二、劳累。剧烈运动时，身体局部代谢产物乳酸增多，不能运走，肌肉的收缩与放松难以协调，就会引起小腿抽筋。如果你的运动过量，导致这些过多的代谢产物直到夜间都没有代谢完，还可能会出现半夜抽筋的现象。三、肢体受压。夜间长时间保持某种姿势睡觉，或是局部肌肉受压过久，也可能使肢体血液回流受阻，代谢产物聚集，从而诱发抽筋。四、出汗过多。运动时间长，运动量大，出汗多，又没有及时补充盐分，导致体内水电解质环境紊乱失衡，就容易发生抽筋。五、缺钙。当体内血钙降低，神经肌肉接头的兴奋阈值降低，极易产生异常的收缩，引起小腿抽筋。抽筋的解决办法：一、注意补水。注意补水，但是不要过量。水能起到放松神经、松弛肌肉、减少抽筋的作用。二、注意保暖。夜间入睡时选择保暖的寝具，并将被褥拉松一些，避免压迫。运动时根据气温调整穿搭，并做好热身运动及放松运动。三、适当运动。经常做足尖运动可以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循环，避免夜间抽筋。方法：手扶桌椅，赤足脚尖着地，并尽量将脚后跟抬起站立，持续10秒钟后放下，数秒后再继续，反复进行10到15分钟，早晚各一次。四、睡前泡脚。每天临睡前用40度左右的热水浸泡双脚，等到水凉了再倒进热水以保持水温，浸泡时间15到20分钟。五、合理补钙。注意补充钙质，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必要时可遵医嘱服用钙剂。有一种抽筋很危险，偶尔的一次抽筋不必太在意，缓一缓就好，但如果抽筋反复出现，就要小心是不是被某些疾病盯上了。有研究表明，经常腿抽筋的患者，尤其是夜间加重的中老年人，很可能是患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是因为人在休息或睡觉时，腿部血流减慢，代谢产物容易积聚。对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由于血管管腔变窄，血流更少，代谢产物更容易聚集，当其达到一定浓度时，就可能刺激肌肉收缩，引起腿抽筋。可怕的是，动脉硬化其实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下肢血管更是全身血管的窗口。虽然不适症状只表现在腿上，但它能对我们的心、脑等动脉血管起到提示作用。据统计，临床中有 60% 的下肢缺血人群都合并有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因此，建议经常出现夜间抽筋问题的老年人，及时就医检查下肢及心脑血管。自查下肢血管：一、观察下肢静脉。

瘀滞的特点为：一、单下肢为重，例如一侧腿水肿；二、水肿早上症状轻，晚上更加严重；三、久立后肿胀加重，平卧休息后缓解；二、自测，测试小腿肚在放松状态下是否紧绷，坐在椅子上双腿放松，用手轻拍小腿肚，测试两腿的小腿肚是不是一样松软波动。如果一侧的小腿肚呈紧绷状态，可能是下肢静脉瘀滞，建议及时就医，切记自行按摩。这两个窍门保护下肢血管。一、冷热水交替淋浴。原理：冷热水交替冲浴可促进血液循环，及时清理血管垃圾。做法：先冷后热，冷水温度宜12到16度，热水温度则需调整到40到44度，每次持续2到3分钟，整个过程交替5到10次，最后应以热水浴结束。注意，如果是年纪偏大或体质较差者，不宜使用温度太低的冷水，此法建议咨询医生后使用。二、踝蹦练习。原理：锻炼下肢肌肉，使其起到蹦一样的作用，同时促进血液循环。做法：先平躺在床上，用力勾脚，脚尖朝向自己，保持10秒，可双脚一起做。做完勾脚后，可将脚尖往下进行放松，同样是达到最大限度时保持10秒。注意，下肢循环有障碍者慎做，如需锻炼下肢力量，建议这部分患者先咨询医生。

0: 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

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

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

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7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对季昌明和赵东来讲了一段往事。20多年前，孤鹰岭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自然条件险恶，几乎是全村制毒。当时祁同伟是缉毒警察，职务为科级中队长，深夜冒险从山后的悬崖潜入制毒村侦查。毒贩有岗哨，有巡逻，祁同伟被人发现追击，双方展开了枪战。祁同伟在身中3枪的情况下，凭着一首儿歌，在危难当中找到了村上唯一一户没有掺和毒品交易的秦老师家求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季昌明好奇地问：“亮平，这是一首什么儿歌呀？”侯亮平说：“人人都知道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0: 赵东来亲昵地雷了胡亮平一拳。这个细节你怎么知道的？胡亮平说，祁同伟在2002年公安通讯上说过这事儿，说全世界无产者凭国际歌找同志，他凭这首儿歌在危难时找到了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都很敬重这位学长。赵东来也挺感慨地说，亮平，看来你在祁同伟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啊，连内部刊物公安通讯都注意到了。实话说，孤英岭扫毒我多少知道一些，但这种内部刊物和祁同伟的这种小文章我可真的没注意过。侯亮平说，不注意不行啊，陈海倒下了，我是万万不敢轻敌了。接着他深入分析，祁同伟躲进孤鹰岭，一是隐蔽，二是有秦老师这么一个救命恩人，在目前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是个不错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孤鹰岭这个地方他连高小琴都没告诉，可见这个地方在祁同伟的心中多有分量。姬昌明、赵东来同意这一判断。研究行动计划时，侯亮平又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案。我看这样，东来，你和纪检坐镇指挥，我随刑警乘直升飞机去孤鹰岭现场劝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击毙他。姬昌明问，劝降能成功吗？有多大的把握？侯亮平想了想说，30%左右吧。赵东来眉头一皱，那我提醒你啊，他手上有狙击步枪，能一枪击毙你，这可是100%。你觉得用30%搏100%值得吗？侯亮平沉吟了一下说，祁同伟到了孤鹰岭就不会轻易开这一枪了。祁同伟进入秦老师家小院的时候，老人正在屋里做饭，烟囱倒风，锅灶冒出了浓烟，熏得老人直流眼泪。听见响动，老人站起来，揉着眼睛跨出了磨得乌亮的木门槛，看清了来人，秦老师高兴地伸出双手，激动地搂住了祁同伟的肩膀。哎呀，祁队长啊，你怎么来了？见到祁同伟手中的狙击步枪，又多问了几句，怎么执行任务啊？其他同志呢？祁同伟把狙击步枪小心地靠着土墙根放好，掏出手帕为老人擦去了眼中的泪水。没啥任务，特意过来看看你，顺便上山打几只野兔。这时候他才发现老人的皱纹更深了，时光的刻刀真是无情，叫人看着都心疼。祁同伟拉着老人的手说，来，我烧火，您做饭，我也饿了。秦老师拦住了他，不用，就差一把火了。祁队长，这里烟太熏人了，你在院里待一会儿，出去转转也行，我再给你炒一盘土鸡蛋。祁同伟在山村小巷中穿行，映入眼帘的竟是破旧的老房子，有的院墙坍塌，有的屋顶倾斜，每扇门上几乎都挂着生锈的锁，偶尔可以看见一个没牙的老太太木木地坐在街口的石墩上，道旁野草丛生，一派荒芜的景象。村子里了无生气，年轻人都走了，新鲜血液也都流走了。往事涌上心头， 在那个难忘的夜晚，他曾在这里的土巷奔土，一边开枪回击，一边寻找着藏身救命之处。他被毒贩追击，身中三枪，胸前流血，伤势严重。更要命的是，子弹打光了。这时候四处都是毒贩的狂叫，别让这个雷子跑了，打死雷子奖金10000。那一刻，祁同伟几乎绝望了。天是那样的黑，人好像跌在一口深井里，连面前的围墙都看不见。他当时想，他的人生正接近终点，一场悲凉的青春将在这陌生的小山村画上句号。远山传来一阵阵的雷声，沉闷而压抑，雨却没下下来，空气显得湿热，让他喘息困难。他跌跌撞撞地跑着，也不知道在土巷里跑了多久，只觉得再也坚持不住了，自己随时会一头栽倒。这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儿歌声，唱的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亲切而熟悉的歌声顿时燃起他求生的希望，他踉踉跄跄地寻声而去，来到秦老师家门前。他用最后的力气拍了拍院门，就晕倒在地上了。追击的人声渐渐近了，秦老师冒险把他拖到了屋里，藏在了粮顿里。秦老师的儿子大顺子正在油灯下写作业，刚才自己听到的儿歌就是他唱的。秦老师应付走上前来搜寻的毒贩，当晚下山报警。第二天一大早，一架直升机在孤鹰岭盘旋，武警公安团团地包围了这座山村。经过一番激战，毒贩们缴械投降，他也脱离了危险。祁同伟走着想着，恍然若梦，禁不住热泪盈眶。秦老师本是一位公办教师，看见家乡的孩子上不了学，向上级申请回孤鹰岭办一座小学校。他的无私奉献精神获得了村民的敬重，因而尽管他洁身自好，从不参与制毒贩毒，也没什么人计较他。但是那次扫毒大搜捕之后，许多人被杀头判刑，邻居们都怀恨在心。再后来，年轻人都外出谋生，孩子越来越少，小学校也终于关闭了。这些年，但凡有不顺心的事，祁同伟总要回孤鹰岭看望秦老师，带上两瓶好酒，一边喝，一边向老人诉说心中的不快。在这时，在这里，他能得到启迪和宽慰。秦老师是他珍藏在心中的一盏灯，这一切是绝对秘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一位公安厅长和一座小山村的深刻情缘。他冥冥中有种预感，孤鹰岭迟早是他的归宿，这是他的光荣之地，也是他的得救之地。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孤鹰岭的奇峰异石在风雪中变得模糊起来。祁同伟步履蹒跚地在村子里徘徊，艰难地寻找着自己人生的珍贵足迹。从当年一位大名鼎鼎的缉毒英雄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始料未及，也不愿意看到的。究竟是哪里失了足， 才一步步滑向深渊的呢？他眼前浮现出高小琴的身影，恍惚当中，这个漂亮女人一步步地向他走来。当年，高小琴是那样的清纯，她和双胞胎妹妹高小凤坐船离开老家湖心岛的时候，连一双像样的鞋也没穿过。是赵瑞龙的搭档杜伯仲发现了这对百合花一般美丽的渔家女儿，带着他们进入了繁华的旅舟。在市中心的百货大楼，杜伯仲为他们置办行头。高小琴脱掉破球鞋，第一次穿上了高跟皮鞋，一时间连路也不会走了。经过严格培训，两姐妹出落得楚楚动人。这时，赵瑞龙、杜伯仲的黑手也伸向了他们。高小琴一次次被奸污，为了保护妹妹高小凤，高小琴也一次次地做出牺牲。可是，最终高小凤还是被作为礼物送给了时任旅州市委书记的高玉良。祁同伟第一次见到高小琴，是在赵家美食城的豪华包间里。当时他是荆州公安局副局长，赵瑞龙有求于他，想通过他拿到一个大型停车场项目，就把高小琴带来了。齐局长，这位美眉不陌生吧？齐同伟看着高小琴就笑，见过的，我老师的红颜知己呀。赵瑞龙戏谑地说，齐局长，那你得喊师母了，快喊呐。齐同伟就也开玩笑，我怕把他喊老了。高小琴美目流盼，笑声如鹰。齐局长，您别听赵总的，你老师的红颜知己是小高，我是大高，我们俩是双胞胎，我是姐，她是妹。齐同伟愣愣地看着高小琴，失声赞叹着，我的天哪，一对佳人哪。应该说，他和高小琴算是一见钟情，两个人很快就无话不谈了。齐同伟告诉高小琴，当初为了改变命运，他不得不向权力低头服软，被迫跪在汉东大学操场上向一个大他十岁的老女人求婚，只因为这个老女人的父亲是省政法委书记，手中执掌着政法系统的大权，能把他从山里调出来，改变他的命运。齐同伟说，这么一跪，他的心就变硬了，以后什么都不在乎了。高小琴也坦述了自己的遭遇，从一个贫穷的渔家女到今天，许多经历都不堪回首。他整天周旋在赵瑞龙、杜伯仲这种人之间，就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一件玩物。齐同伟一把搂住高小琴，动情地说，这些都过去了，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请相信我，我会给你，给我，创造一生的幸福。雪花静静地飘落，没有风，那雪就像是一朵朵棉花，温柔地落在屋顶上、树梢上、村口的大碾盘上。不知不觉中，大地就铺上了一层洁白的绒毯。雪花衬托出小山村的安谧，令人心醉，也令人心碎。齐同伟不禁想到，昨晚闯关失败， 高小琴此刻可能正在审讯室受审，这一辈子恐怕再也不能相见了。他们真心相爱，有一个儿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一生能得这样一个女人，祁同伟并不后悔。但是当爱情和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时，性质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悲剧。祁同伟在村后一棵老槐树下站住了，愣愣地回想着往事，眼前浮现出了丁义珍谄媚的笑脸。那是哪一年的春天，在荆州市郊的乡村公路旁，丁义珍引着他和高小琴看地。他看着满目的青山绿水，一眼就认定这是一块福地，当即和丁义珍合谋，以40000元一亩的工业用地价格拿下，之后又把土地性质变更为商业用地，山水度假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两年后，当他和高小琴走进刚落成的会所一号楼，高小琴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搂着他的肩头说，咱们就这样白手起家了。祁同伟笑了，可不是嘛，高总，你有眼力有能力啊，你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用8000万银行贷款创造了这个10多亿的奇迹啊。高小琴笑了起来，笑得满脸都是泪水。厅长，这奇迹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没有你，丁义珍不会把价值60万一亩的地4万就批给我，银行也不会接受土地做抵押贷款8000万给我。他用手掌堵住了高小琴的嘴，不要这么说，永远不许说。高小琴含着眼泪点头，跳了起来，一把搂住他，疯狂地亲吻他，亲吻的他也躁动了起来。那天他们大白天的在铺着新地毯的楼梯上疯狂了一回，浑身是大汗淋漓，如痴如梦，做出了人生中一场难得的高潮。一阵乌鸦叫声打断了祁同伟的思绪，雪停了，一道阳光照射在老槐树苍劲的枝干上，乌鸦飞出鸟巢，欢快地嬉戏，享受着太阳的温暖。一只野兔从眼前窜过去，钻进了山坡上的柞树丛里。祁同伟调整身位，斜靠在树皮皴裂和抱粗的老槐树主干上。是啊，高小琴和山水集团就这么空手套白狼地创建起来了。从此以后，他和高小琴的爱情性质也改变了，他们成了生意合伙人，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共同打造秘密商业帝国。人的贪欲永无止境，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抓住一切机会聚敛财富。他们的贫苦出身使得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因而也就变得百倍疯狂，千倍贪婪。侵吞大风厂股权就是一个例证，现在想想确实是忘乎所以了，而且又碰上了奸商蔡成功。蔡成功太混蛋了，假造工人持股会决议，以至于埋下了今天的祸根。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8集。
0: 这是一场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祁同伟站在山坡前，不禁回忆起了一幕场景。他和陈清泉、高小琴在高尔夫球会所休息，谈起了大风厂的官司。陈清泉提醒过，说这个事儿麻烦，侵犯了工人利益，得小心他们拼命。他毫无顾忌地回道，山水集团吃了亏也会拼命。陈清泉知道他什么意思，问他怎么判，他才不明说呢，只说是怎么判是法院的事情，但不管你怎么判都得有法律依据。陈清泉心知肚明，说法律依据他去找，总还有自由裁量权吧。说完马上就谈条件，暗示他女儿副处级的问题。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陈清泉的肩膀，说不是副处级，是处级了。这是赤裸裸的交易，底线轻易地被他们突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秦老师走到了面前，说是饭做好了，带他回家吃饭。坐在堂屋的小炕桌上，看着炕桌上简单的饭菜，他的心里边是感慨万端。粗茶淡饭分外香啊，还是这儿好，没有纷争，没有缠斗，更没有你死我活。吃完饭，他到院子里边找活干，秦老师拦不住，只好帮他搭把手。他们先把院子里的积雪扫干净，墙角落的鸡窝塌了，他们又和了一堆稀泥垒鸡窝。祁同伟是苦孩子出身，干这些活是熟门熟路，身子热了，经络舒展，觉得无比畅快。不料这桩小小的农家工程却没能最后完工，正在给鸡窝铺草顶的时候，忽然听见天空上传来了一阵嗡嗡的声响。祁同伟抬头一看，脸儿就白了，扔下了工具，快步地穿过院子回屋，拿起了狙击步枪。一架警务直升机越过了孤鹰岭，在院子的上空盘旋着。秦老师手搭凉棚看着飞机，一脸惊讶的表情。齐队长，这是怎么了？又发现毒品了？祁同伟无奈地叹息，是他们发现我了，您快离开这儿。秦老师两眼疑惑地看着他，是不是你出了什么事儿啊？祁同伟把秦老师拉进屋里，别问了，你快进来，外边危险。这时候空中响起了清晰的声音，老同学，我来接你回家了。祁同伟紧张地站在窗前，将手中的狙击步枪瞄向了直升机。秦老师拉住他说，
4: 哎，祁队长，这是干啥呀你？人家这是接你回家呀。
0: 祁同伟摇了摇头说，早回不去了，这个人是我的克星，只有他能猜到我在这儿。是啊， 飞机上的这个克星

0: 不但知道他在这儿，还知道他灵魂深处的不安和恐惧。隐隐之中，昔日那纯真的儿歌声适时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是幻想吗？不是，是警务直升飞机上的高音喇叭放出来的歌。飞机在低空盘旋着，一遍遍地播放儿歌，那歌声像清泉一般地流淌着，撞击着他心中的岩石，迸溅起一片晶莹剔透的水珠。他闭上眼睛，两行泪水顺着脸庞缓缓地落下了。秦老师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齐队长，是不是发生了误会呀？
0: 齐同伟点头说，是，误会大了，这里马上会榴弹横飞，您快走。秦老师焦虑地说着，
1: 哎呀，再大的误会也能解释清楚啊，可千万别动枪啊，你是公安厅厅长啊，怎么能对自己的手下开枪呢？
0: 齐同伟说，我要干掉那个可恨的对手，他不是警察。
1: 那他是谁呀？他不是要接你回家吗？还是回去吧。
0: 齐同伟的心里不禁呜咽了起来，他也想回去，真想回去，做梦都想回去呀。可是他回不去了，永远的回不去了，他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他这条船已经离岸日久，他站在这条船上早就看不到岸了，眼前只有无边的苦海和滔天大浪。秦老师的声音颤抖了起来，
1: 齐队长，你听我一句劝。
0: 齐同伟一跺脚，别劝了，快走啊，您这个误会已经没法解释了。秦老师无奈地摇着头，叹息着，几步一回头地出门离去了。这时候，警务直升机在村中一片开阔地方降落了下来，十几个武装警察和刑警荷枪实弹一一地跳下飞机。齐同伟从土屋的窗前看到他的冤家对头侯亮平身着便衣，最后一个从飞机上跳了下来。飞机螺旋桨掀起的风将侯亮平的风衣吹得像一面飘飞的旗帜。雪又下了起来，这会儿起风了，雪花被撕成了碎粒，打着旋儿在空中翻卷着，叫人睁不开眼睛。太阳躲入了云层，天空布满了阴霾，孤鹰岭陡峭的山崖压抑人心。跳下警务直升飞机走向秦老师家小院的时候，侯亮平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他的腿就好像灌满了铅一样。和老同学齐同伟的对决终于要在这座小山头上展开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场面将在以后的几分钟内发生。作为惺惺相惜的老朋友，侯亮平是多么不希望这一幕出现呢？但是一切都无法避免了，他必须面对齐同伟的枪口。回想起那次在大排档喝啤酒，他们谈起来有朝一日拔刀相向，谁会先倒下，如今笑言成真了。但是他没打算拔枪，他要用真诚唤起对手的良知，劝他弃枪投降。

0: 扶着架在窗台上的狙击步枪，一手握着制式手枪，久久地屏住了呼吸。小院落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的隐蔽物。侯亮平的身影出现了，一颗脑袋晃动着，显现在狙击步枪的瞄准仪里。侯亮平双手高举，
1: 老同学，请你看清楚了，我没带武器。
0: 祁同伟叫着，
1: 侯亮平，你不知道我最想打死的人就是你吗？
0: 侯亮平在小院柴门前站住，往门框上一靠，双臂环抱，像是跟一位老朋友聊天似的。
1: 老同学，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但是该说的我还得和你说。今天我历尽艰难找到了你，真心是想带你回家，我不希望你死。可是你清楚，有人希望你死，你死了，他们就安全了，他们就可以继续以人民的名义夸夸其谈了。老同学，你说你在这里找到了人民，那就请你以人民的名义去想一想，以残存的良知想一想，是不是该收手了？
0: 土屋里传来了祁同伟有些嘶哑而有些绝望的声音，
1: 侯亮平，你一口一个老同学，可为啥就盯着我这个老同学不放呢？
0: 侯亮平开始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向前走，在漫天风雪中向土屋里走。同时他说，
1: 因为你犯法了，我们都是学法律的，都曾经宣誓忠于法律，你既然以身试法，就应该勇敢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是你的事情你逃不了，不是你的事情也请你如实地说出来，让那些应该承担的人去承担。突然间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侯亮平愣了一下，立刻转身对身后的警察高喊着，不许开枪。
0: 院门口的警察和秦老师紧张地看着侯亮平。这时候侯亮平才搞明白，身后的警察并没有开枪，是祁同伟开了一枪，这一枪是对他的警告。
1: 老同学，你要想杀我，我现在肯定就躺着了。我知道你的枪口抬高了一寸，既然这样，那我们接着谈，谈陈海。
2: 祁同伟，别怪我逼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我，能容忍一个制造车祸暗算自己兄弟的家伙逃脱法网吗？在汉东省，你是公安厅厅长，陈海是反贪局局长，陈海一次次和你协同行动，你怎么就下得了手呢？我正和陈海通电话呀，和他约好了要向反贪总局的领导做汇报，可是你却先动手了。
0: 祁同伟的声音响了起来，
1: 我并不想杀他，可是我不能坐以待毙。
2: 没错，所以你才要杀人灭口，可你毕竟是个有过光荣和梦想的人呐，你对自己做的孽就一点都不恐惧吗？你在梦里边还敢再见陈海吗？
1: 侯亮平，别说了，我会把命还给陈海的。
0: 这时候雪越下越大了，侯亮平的身上落满了白雪，几乎成了一个移动的雪人。

0: 他又向土屋前走了几步。老同学，既然你不想打死我，那就请跟我回家吧，哪怕死也死在家里，我会给你送行的。
1: 不，猴子，你别再靠近了，别逼我开枪。我告诉你，我不会接受别人的审判，我会审判我自己。你快离开，否则我让你陪葬。
0: 侯亮平仍然不管不顾地走着，一边走一边说着，
1: 老同学，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孤鹰岭啊，是你的光荣之地，是你的得救之地。
0: 让侯亮平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跨过土屋门槛的那一瞬间，土屋的里间突然响起了枪声。
1: 不好！
0: 侯亮平冲过去一看，祁同伟手握着制式手枪，脑袋中弹，倒在了血泊当中。那张熟悉的面孔变得十分陌生。高玉良做出了一个古怪的决定，把家里的所有花卉都连根刨掉了，再放了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这可是他多年的心血，其中不乏名花异草。焚烧时，高玉良严肃地凝视着火焰，眼看着自己精心培植的花草化为了一堆灰烬。都知道高玉良爱好园艺，如今忽然放弃，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接下来开始翻整土地，为此高玉良特意买了新的镐头、新的锹，以相当专业的态度认真地干了起来。寒冬腊月，刨地不是个轻快活，镐头砸在冻土上只能啃下一小块泥巴，但是高玉良就这么执着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啃着，颇有一些愚公移山的精神。吴慧芬见了很惊讶，问他这是折腾什么。高玉良笑了笑，简单地回答说，不想当园艺师了，想当农民。他还真像个老农，干活的时候找出早已经废弃的旧衣裳，脚上套了一双当年下乡扶贫时穿的老棉鞋，形象上带了几分滑稽。白天上班，西装革履，翻地工作通常在夜间进行。因为失眠，高玉良常常干到下半夜，试图用劳动换来充实的睡眠，但是效果并不太好。一边刨地一边想心事，寂静的夜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敏锐。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核裂变似的在思维中进行着连锁反应，是时候了，他得为未来做准备了。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在心中似乎有了答案。瞧，花园变成农田，书记变成农夫嘛。虽然是教授出身，多年爱好园艺让高玉良对农活非常的熟练。他在院子里翻好的土地上打出一方一方旗子来，规整干净美观，但是他并不满足，完成后又重新的翻了一遍，变着花样的整出了椭圆形、三角形、心形等五花八门的圆旗，乍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抽象派的图画。高玉良也确实是把它当作自己的作品，反复的涂抹，改来改去，

0: 永远没有完工之日。有两样东西不变，那就是安放在南墙根的两块石头，整座花园里边只有它们是旧物了。其中一块石头比较小，高玉良记得是侯亮平从花鸟市场扛回来的，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囚禁的笔锋仍然是那么扎眼。另一块石头是庞然大物，祁同伟不知道从哪儿搜寻来的，令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搬进院子。记得祁同伟曾经神秘地说，这是靠山石，有高人为他开过光。当时赵瑞龙闹得正欢，他隐隐地感到北京的赵立春很有可能要出事儿。现在果然出事儿了，这块靠山石到底风化掉了。高玉良刨地刨累了，常拄着镐头呆呆地瞅着这两块石头，其中的况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1: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历史上人人都在咏叹扬州，而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一首水调歌头却是在伤怀扬州。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水调歌头，舟似扬州贺人韵，作者宋代辛弃疾。落日赛晨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祖列10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兵飞渡，一洗明霄血污，风雨必离愁。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中菊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常侍与君谋。莫涉南山虎，直觅富民侯。末日雄浑，边境上战争的烟尘涌起，秋高气爽，金兵大举进犯我领地。看我雄壮的10万大军奋勇迎敌，江面上排列的战舰如高楼耸立。谁说苻坚的士兵投鞭就能截断江流？想当年冒顿谋杀生父，想剑上染满血迹，臂离南侵在风雨中节节败退，最终也死在他自己的亲信手里。年轻时我像苏秦一样英姿飒爽，跨着战马，身披貂裘，为国奔走效力。如今我一事无成，人已渐老，搔着白发，又经过这扬州旧地，我已经厌倦了官宦生活，真想到江湖间种菊游憩。你们两位都是东南的名流，胸藏万卷诗书，前程无比，让我尝试着为你们出谋划策。不要学李广在南山闲居射虎，去当个富民侯才最为相宜。这首词上片是追昔，作者的抗金生涯开始于金主完颜亮发动南侵时期，事业从此写起。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常在秋高马肥的时节南犯中原。胡骑猎清秋，即指完颜亮1661年率军南侵之事。前一句落日赛晨起是先造气氛，从意象上看，战尘遮天，本来无光的落日便显得更加惨淡，准确渲染出敌寇甚嚣尘上的气焰。紧接两句则写宋方抗金部队坚守大江，以汉家与胡骑对句，自然造成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写对方行动以起列等字都属于动态的，写宋方部署以列怂等字偏于静态的。相比之下，意见前者嚣张，后者镇定。祖练十方，列舰层楼，用来形容宋军阵容严整盛大，有一种必胜的信心与气势。前四句对比有力，烘托出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同时也使人感觉到正义战争前途光明。以下三句进一步回忆当年完颜亮南进溃败被杀之事。完颜亮南侵期间，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军事上屡受挫折，士气动摇，军心离散。当完颜亮 或令金军三日内渡江南下时被部下所杀，这场战争就此结束。谁到头兵飞渡三句，说的就是这件事。剧中隐含着三个典故：晋书苻坚在记，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侵东晋，曾不可一世地说，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结果一败涂地，丧失北还。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投曼单于，让太子冒顿做鸣笛，命令部下说，鸣笛所射而不惜射者斩之。后来在一次出猎时，冒顿以鸣笛射头曼，他的部下也跟着发箭，头曼遂被射杀。毕离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他南侵中原受挫，被太监所杀。作者荣子三世以血完颜亮发动南侵，但丧于内乱，事与愿违的史实，不仅贴切，三世连用，更觉有花容自然之妙。宋朝军民同仇敌忾，而金国外强中干，且有离合之隙可乘，这正是恢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当年作者以二十出头，以义军长书记策马南来，使义军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协同作战，大举反击。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正是作者当年飒爽英姿的写照。苏秦字季子，乃战国时著名策士，以合纵游说诸侯，而后配六国相印。他年轻时曾穿黑貂裘西入秦。作者以季子自拟，乃是突出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年锐进之气。于是在战争风云的时代背景上，这样一个锦穿突骑渡江出的少年英雄形象就立了起来。他意气风发，虎虎有生气，与下片的骚白手而长吟的我判若两人。过片笔锋所及转为抚今，上片结局才知道年少，这里却记忆今老矣，一声长叹。期间略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老少对比，强烈哀叹中愁闷顿显突出。这里的叹老又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叹老，而是泪呼时易失，心徒壮，遂将临的感慨，属于深忧时不我待，老大无成的志士的愁苦。南渡以来，作者长期被置于闲散，志不得伸，此时翘首西北，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真有不胜今昔之感。过遍三句，情绪够悲怆的，似乎就要言及政局国事，但是欲说还休。接下来只讲对来日的安排，分两层。第一层说自己因为倦于宦游，想要归隐田园，种菊置产。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李恒在龙阳县四周种柑橘，临死的时候对儿子说，吴州里有千头木奴，不择如衣食，遂上一批绢，亦可足用耳，颇具风趣，有故意模仿一种善治产业谋衣食的精明人口吻。只要联想作者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的词句，不能体味这里隐含的无奈自嘲以及悲愤的复杂情绪。作者一心为国，希望能效力沙场，而朝廷无能，力不能伸，想卸甲而去，但始终心系祖国，说欲去而又不忍去，正表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作者劝友人道，你们二位是东南名流，富藏万卷，胸怀大志，自不应打算像我一样归隐，但还有一言想与君等商议一下，且莫效李广那样南山习舍，只可取富民侯，谋个安逸清闲。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曾凭野居蓝田南山中涉猎，广所居郡文

0: 有虎，常自射之。汉书石货志也记载，武帝末年毁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李广生不逢高祖之事，空有一身武力未得封侯，而富民侯却能不以战功而取，两俱按着朝廷严武修文，放弃北伐，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其意不言自明。总而言之，吴宁说自己倦犹豫去江上，手中举千头也好，或者劝友人莫涉南山虎，直觅富民侯也好，都是激愤之语。如果说前一层讲得较好，平淡隐忍，后一层莫涉直觅云云，语意则相当的激烈，分两步走，便把一腔愤懑不满之情尽情地发泄了出来。这首词的上阙颇类英雄史诗的开端，然而其雄壮气势到后半却陡然一转，反天落寞之感。通过这种跳跃性很强的分片，有力表现出作者失意和对时政不满，而更多无奈气愤的心情。下片写壮志消磨，全推在金劳役三字上，行文腾挪，用意含蓄，各种酸楚激愤，耐人寻味。愤语反语的运用也有强化感情色彩的作用。
1: 张孝祥是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作家，他生平多次经过岳阳楼，和岳阳楼有着极深的缘分。下面就来赏析张孝祥的词作《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
0: 《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作者宋代张孝祥。湖海倦游客，江汉有归舟。西风千里，送我今夜岳阳楼。日落君山云气，春到原乡草木，远思鸟难收。徒倚栏杆酒，缺月挂帘钩。雄三楚，吞七泽，爱九州。人间好处，何处更似此楼头。欲钓陈磊无所，但有鱼儿樵子，哀此写离忧。回首教余顺，度若满方舟。疲倦于湖海漂泊的生活，离开江陵，乘舟沿江东归。西风正盛，一日千里一般，今夜把我送到岳阳楼。那湖中君山的暮霭云雾，四周萦绕，远水湘水相汇处的两岸草木，呈现出一片葱绿的春色，思绪翻滚，颇难平静。独自倚栏凝思，天上的月亮好似帘钩。三楚、七泽、九州雄伟险要，人间美景哪里比得上岳阳楼上所见呢？想祭奠屈原而不得，只能借登山临水，小鱼儿樵子，抒发离忧之情。回过头去呼唤一代英主虞舜大帝，只见杜若花开满了水中沙洲。这首诗的作者是张孝祥。张孝祥字安国，别号鱼湖居士，南宋著名词人、书法家，唐代诗人张籍的七世孙。张孝祥善诗文，尤工于词，其风格宏伟豪放，为豪放派代表作家之一。乾道五年三月，张孝祥请辞亲获准乘舟返乡，中途因天气原因在岳阳楼附近停留多日，他借机登楼远眺，复看湖海壮景，吊古伤情，灵感被触发，写下了这首抒发自己仕途不济的愁闷和古今兴亡之感的词作。 上片写词人登楼背景和楼上初见时的景致，开头胡海两句从自身落笔横空而出，抒发词人胡海漂泊和怀才不遇的感慨。词人曾在《请说归休好事》中吐露过脱离官场的复杂心情。请说归休好，从今自在闲，又说田间四时景，何处不开颜。这种宦海沉浮而今欲归休的感受贯穿全篇，使这首境界扩大宏伟的词作中带上了沉郁的格调。西风千里，送我今夜岳阳楼。乘上意写经过长途的江面飘荡，终于来到了游览胜地岳阳楼上。日落三句，此人纵笔直写登楼远眺的景色，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夕阳斜照在广阔的洞庭湖面上，波光粼粼，远水湘水相汇出的两岸草木呈现出一派葱绿的春色。再看那湖中君山的暮霭云雾四周萦绕，这些自然景色引起此人内心的深长感触，思绪翻腾，颇难平静。图以栏杆酒两句，从傍晚到月夜的时空转换，更深一层刻画此人一栏凝思的种种意绪，而含蓄的笔墨又为下片直抒胸臆积累了情势。上片尾句承上启下，既收住了上片的写景，也开启了下片的抒情，为后文直抒胸臆营造了一个富含情味的环境。下片首句描写岳阳楼的雄伟景色，吞意在表现岳阳楼视野的开阔，爱九州点名岳阳楼位居国内显要的地方。见到如此壮景，此人反问人间好处，何处更似此楼头。一问中不掩赞誉，认为人世间的一切好处都比不上此处的景色。玉调句写词人对曾流放此地的诗人政治家屈原的评调，此人欲要评调屈原却无所可调，此人不知道屈子沉水之处，虽然心有遗憾惭愧，但看到鱼儿樵子不免庆幸。屈原死前与渔父有过对话，便猜想他们可能懂得屈原离忧，词人因屈原的离忧而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辛酸困苦，希望有贤明的君主可以发现并重用自己，所以有了回首叫虞舜。但是除了满山开的正艳的杜若花外，没有任何人回答他的苦苦呼唤。其中花开烂漫的美景反衬出词人心境的悲凉。词中上片写登临岳阳楼并赞赏岳阳楼的美景，下片接着写雄美之景，并由此联想到屈原的离忧来抒发自己心中的哀愁。结尾他喊出了自己渴求被遇的心声，最后却以无声的警语默默作结，仿佛是给词人的凄凉回答。整首词在满含豪情的描写中夹杂栏杆拍遍却无人会得的心酸，复杂的情感使词情波澜起伏。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者宋代张孝祥。湖海倦游客，江汉有归舟。西风千里，送我今夜岳阳楼。日落君山云气，春到原乡草木，远思渺难收。徒倚栏杆酒，缺月挂帘钩。雄三楚，吞七泽，爱九州。人间好处，何处更似此楼头。欲钓沉泪无所，但有鱼儿樵子，哀此写离忧。 回首教于

0: 顺，杜若满方舟。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9集。
3: 第29集，
4: 两位挚友实属难得人才，朝廷本该重用，为大宋的江山社稷出力献策，可是他俩却在朝廷整肃纲纪时落马下鞍，实在太冤屈了。他俩究竟何处得罪了蔡大人，或是在任上出了啥差错？交谈时两位挚友对此事矢口否认，唉，真是夜猫子窥鸡，无从下口。凡事得有个说辞，没个说辞咋能征服人心啊？如果为挚友据理力争，使其复出，也就得罪了整肃纲纪的蔡京蔡大人，若是攀龙附凤去登蔡大人的高门槛，一旦驳了面子，新科状元的千金脸面可是无地自容啊。可是不争不攀，两位挚友将从此在官场上销声匿迹，无所作为，永无出头之日啊。唉，该咋办呢？
5: 韩世渠左右为难，颇费踌躇。此时一缕晨曦透过客厅，韩世渠伸了伸胳膊，打了一个哈欠。这些时日以来，他应酬颇多，顾不得养息，实在太疲倦了。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的，决意上朝斗胆面奏圣上，为挚友复出竭尽全力。于是韩世渠着红色蟒袍，戴双齿冠冕，叮嘱金明王冲两位挚友在客厅候着。他举举而去早朝，迈进皇宫延和殿的大门，文武百官鱼贯而入。金碧辉煌的延和殿庄严肃穆，悬挂着60盏宫灯，驱散了殿里的阴暗，映得殿堂里亮堂堂的。文武百官着朝服，戴冠冕，垂手而立于大殿下。皇帝宋徽宗着黄色龙袍，戴皇冠，端坐于大殿的御椅上。新科状元韩世渠与尚书右仆射蔡京并排而立，韩世渠微微翘首，瞧着殿上的皇帝宋徽宗。只见他天庭饱满，眉宇俊秀，下巴上蓄着一撮胡须，唇上蓄着八字胡，稳派大作，尽显帝王的沉稳之气，豁达胸襟。早朝开始了，立于殿下的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下，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后起立。这时立于皇帝宋徽宗旁边的太监王公公扯着嗓门说道，
6: 诸位大臣有事早奏，不奏退朝。
5: 话音刚落，几个文武大臣面奏圣上，皇帝宋徽宗当即圣裁。这时新科状元韩世渠说道，
4: 禀奏圣上，微臣有事禀告。如今圣上英明，国泰民安，可是外敌亡我大宋，狼子野心不死，我们理应居安思危，内安黎民百姓，富国强兵，外遇强敌，固守边域，内安外遇则需栋梁之才方能肩负重任，因此朝廷应不拘一格，不计前嫌，选贤任能，以图为我大宋江山社稷尽忠效力，请圣上明断。
7: 韩爱卿，听来你要为朝廷举荐人才，不妨将来让文武百官验证。
4: 谢圣上恩准。前些时日咱还乡时发现了还田于民之举，此举乃是罢官的翰林学士王冲与罢官的开封府尹金明二位贤士所为，他俩心系黎民百姓，慷慨解囊，置了百十亩田地，分给无田无地。

0: 庄户人家，百姓感激涕零，护我大宋英明，感恩圣上栽培了贤臣。今明王充二位贤士，乃我大宋之楷模，乃我大宋之大幸也。此封若获张扬盛行，必深得民心啊。民心齐，泰山移，江山永固，如铜墙铁壁，牢不可破，如雷霆万钧，无坚不摧。因此，恳请圣上恩准金明王充二位贤士复出，为我大宋江山社稷尽忠效力。
1: 哼！奏毕，旁边的尚书右仆射蔡京朝韩世渠狠瞪了一眼，韩世渠旁若无人，冲蔡京微微一笑。蔡京见没有触及韩世渠的皮毛，便又朝韩世渠哼了一声。韩世渠却像个木头人儿，无动于衷。蔡京无可奈何地冲韩世渠一跺脚，韩世渠冲蔡京点头，一笑作答。顿时，蔡京额头上爆出青筋。蔡京这一瞪、一哼、一跺三招，若是遇到别的大臣，早已被这三招吓得魂飞魄散，匍匐在地，在劫难逃。可是新科状元韩世渠却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对于蔡京的这三招早有耳闻，意想不到今日早朝被他遇上了，等待着他的将是怎样一场厄运。韩世渠一身正气，无所畏惧，他在朝廷口碑极佳，深得皇帝宋徽宗的宠信，再说他也没有什么把柄让蔡京捏着，他只想拯救两位挚友复出，为大宋增添两位栋梁之才。蔡京不仅没有震倒韩世渠，反而迎来了满朝文武百官对韩世渠的声援。谁都知道翰林学士王充于开封府尹金明是在朝廷整肃纲纪时被蔡京整下去的，若不为他俩证明，说不定哪一日蔡京又要整到他们头上。平日里这些文武百官受到蔡京的压制，有气不敢出，有话不敢说，今日早朝偏偏冒出个仗义直言的新科状元韩世渠，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压抑的心如同火山爆发，喷薄而出，痛快淋漓，势不可挡。殿里一阵喧嚣声，蔡京见大势所趋，缄口不语。宋徽宗龙颜大悦，朝韩世渠投去一瞥信赖的目光，于是说道：
2: 韩爱卿所奏，诸位大臣有什么异议吗？
3: 启奏圣上，臣有进言。刚才韩状元所见二位贤士复出，微臣不敢苟同。圣上历来倡导赏罚严明，以正人心，严于律己，方为人之楷模。金明王充是在朝廷整肃纲纪时落马下鞍的，这足以说明他俩心术不正，不能为人表率。他俩若是复出为官，何谈整肃纲纪，赏罚严明，以正人心呢？所以微臣看来，他俩万不可复出，以免乱了朝纲，祸害朝廷。
1: 顿时大殿里的文武百官议论大哗，纷纷向韩世渠投去期待的目光，期待着他口若悬河，据理力争，驳回御策士的欺世谎言，以正视听。韩世渠不负众望，侃侃而道：
0: 启奏圣上，玉大人所奏无根无底。常言道，无根之树难以成活，无底深渊难以琢磨，玉大人所言真实而难以置信。请问玉大人，金明王充二位贤士究竟犯有何罪，何以见得他俩心术不正？他俩在落魄之时还心计黎民百姓，做出还田于民之举，弘扬大宋皇恩，深得百姓拥戴，这难道是心术不正之人所能做到的吗？ 蔡大人所作大宋歌里描绘了一幅国泰民安的景象。金明王冲二位贤士正挥彩笔朝这张大宋祥和图上添色加彩，泱泱大宋多么需要治国安民的良才啊！时不我待，恳请圣上恩准金明王冲二位贤士复出。
1: 文武百官为伶牙俐齿的韩世渠暗暗叫绝，御侧室哑口无言，冒了一头冷汗。他本想为蔡京挽回面子，不料想早刺儿碰到了铁钉上，针锋相对，败下阵来。大殿里又是一片声援声。宋徽宗瞅了一眼蔡京，说道：“
2: 蔡爱卿，众望所归，你意下如何？”“
3: 啊，启奏圣上，韩状元所言极是，让老臣折服啊。金明王冲二位贤士理应复出，为大宋的江山社稷出力献策。依臣之见，二位贤士复出之日，当是效力之时。有件重案，不妨叫他俩去破获。
2: 蔡爱卿，有何重案？快快讲来。”“
3: 圣上，前些时日咱接到禀报，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遭暗杀，尸体被装入麻袋沉入河底，后来将麻袋打捞上岸，尸体已腐败不堪，面目全非。张世平乃是有功之臣，汴京军需物资及朝廷供给全凭汴河码头转运而来，此案错综复杂，干系重大，刑部至今尚未告破，因此破获此案，缉拿真凶，迫在眉睫，以儆效尤。鉴于此，将此案交与金明王冲二位贤士着手破获，他俩文武双全，配合顺手，定能破获此案，以平民愤，为我大宋建功立业啊。
2: 蔡爱卿所言极是，转奏。
1: 王公公遂宣告退朝。韩世渠急如星火地赶回了太师向状元府，他装得闷闷不乐的样子躲进了客厅。焦急等待的金明王冲忙迎了上来。金明问道：“
4: 世渠仁兄，瞧你这个沮丧样，事情泡汤了。”“
5: 给你喝碗汤，重任肩上挑。”“
3: 多谢世渠仁兄鼎力相助，咱俩今生今世不忘你的恩情啊。”“
5: 不必客套了，还是说说正事吧。”
1: 于是将上朝的事情讲述了一遍。金明说道：“
4: 此案惊动朝廷，上达天庭，责任重大呀。”“
5: 这是蔡大人出的一道难题，你俩要配合默契破获此案，不负皇恩，这样你俩以后才能站稳脚跟，咱也算是没有白费口舌。”
1: 正说着，王公公兴高采烈地夺进了状元府，喊道：“
6: 金明王冲接旨。”
1: 金明王冲闻讯急忙从客厅里走出来，跪地接旨。王公公遂宣道：“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金明王冲两位大臣着手破获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命案，钦此。”
1: 金明王冲起身接过圣旨，王公公转身离去。这一日早晨，金明王冲二人一身农夫装扮，来到了汴河码头，躲进了码头旁的河滨饭店。饭店里顾客满座，客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金明王冲捡了个空座坐下了，点了酒菜，边吃边饮。这时桌旁的搬运夫王老木吃得面红耳赤，对同座的伙伴山子说道：“
3: 山子，哎，这转运使张世平死得惨呐，陈尸遍河，面目全非，不知是谁下的毒手。
2: 这刑部来人查访了一阵子，又没查出个子丑银卯，看来这真成了个无头案喽。”“
5: 哼， 哪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这张世平掌管着军需物资和朝廷供给转运大权，油水厚得很，说不定早有人盯上这块肥差了。
4: 听说新上任的转运使蔡福东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的堂兄弟，蔡福东先前压根儿就没当过官，一下子咋就蹦这么高？
5: 朝廷里有人好做官，你没吃过大猪肉还没见过大猪走啊？你没听说那蔡京在朝廷一手遮天一手遮地是翻云覆雨，嘴角一咧吹口气能把鸡毛吹上天，脚一跺地能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蔡京提携他堂兄弟蔡福东当转运使，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2: 咱俩管这屁闲事干啥子，只管扛包运货，一天不下苦力就喝西北风喽。
1: 说罢两人不再言声，金明王冲听得真真切切。金明想，
4: 这蔡京为啥偏偏奏本让咱俩来破案，而撤走了破案的刑部要员，这是有意难为咱俩，叫咱俩两眼一抹黑，摸不着东西南北向。张世平死后，蔡京就明目张胆地将他的堂兄弟蔡福东安插于转运使的要职上，他就不怕朝中议论说闲话？那人为啥要害死张世平？要破获此案，必须把这个关键问题弄清楚啊。
1: 吃罢酒，两人便踱出了河滨饭店，在汴河码头上转来转去的，迎面碰见了卓尔星与李法师。王冲欣喜不已，喃喃自语道：
5: 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
1: 于是向卓尔星与李法师明说了他俩此行之苦衷，恳请两位侠士鼎力相助。卓尔星欣然应允，在一位搬运夫的指引下，四人一行走进了汴河码头北边的三间瓦房。只见张世平的妻子江月英脸上挂着泪痕，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江月英瞧着农夫装扮的金明与王冲，一脸的不快，说道：
7: 你们摸错门了吧？
5: 咱们是奉旨来查案的。
1: 说着瞧着屋里的陈设，一个木柜，一张木床，一个木桌，几个木凳子，一个转运使的家竟然如此简陋，跟一个寒酸的庄户人家差不多，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王冲问江月英：
5: 有谁到你家里来问过案子吗？
7: 刑部的人来咱家问过一回，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了。
5: 那你家里除了这处房屋，在别处还有房产吗？
7: 咱不知道，世平他活着的时候经常不在家里过夜，三天两头往汴间城里跑，咱也不敢过问他的事儿。听码头上的人说，世平他天天过年，夜夜招亲，吃喝嫖赌全占了。再说起来也是他的妻子，其实也只是个陪衬，不过他死得太惨了，被黑手装入麻袋，沉入汴河，活活闷死。他千不对万不该，可他还是咱的男人呀。他死了，咱母女俩依靠谁呢？
5: 世平他平日得罪啥人没有啊？
7: 虽说世平他人不正经，可是他在码头上人缘还好，他与码头上那些下苦力的人称兄道弟，动不动就请他们喝酒，一旦来了活路，那些搬运夫就下死力气给他卖命。
1: 王冲再也问不出啥子来了，于是告辞了江月英，一行四人在汴河码头上走访搬运夫。搬运夫十有八九说张世平人缘厚道，看来江月英说的是真话。一行四人走进新任汴河码头转运使蔡福东的住所，说明了来意， 蔡福东热情地接待了。金明问道：
2: 蔡大人是哪里人士？
5: 咱是兴化仙游人，与蔡京蔡大人是堂兄弟，咱在汴京城里做生意，多亏大哥提携。其实啊，咱干转运使这行道不通门，不如咱做生意顺手。既然堂哥一番好意，咱就心领了。
1: 蔡福东初来乍到，压根儿不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与他打个照面算是礼节。于是四人与他寒暄一番，辞别而去。金明、王冲一行四人在河滨饭店客房住下了。金明说道：
2: 今晚咱们看守着张世平的家，瞧有啥动静，兴许能发现蛛丝马迹呢。
1: 于是四人早早用了夜饭，躺下歇息。夜深人静，码头上消停下来了。金明、王冲、卓尔兴、李法石四人悄悄地潜伏于张世平房前的墙根下，门缝里不透一丝光亮。张世平的妻子江月英怀抱着婴儿早已入睡了。这光景，一个诡异般的黑影子蹑手蹑脚地接近房门，立了片刻便拨开了门栓，推门进屋。又过了片刻，那个黑影子扛着一个箱子从屋里溜出来，顺手把门关上了，随即转身离去。这一段朱二星一个箭步窜上去，一把擒住了黑影子，一手捂住他的嘴。李法师上前夺过箱子，于是四个人押着窃贼悄没声响地回到了河滨饭店客房里。
2: 大胆窃贼，家住哪里，叫啥名字，为啥半夜三更到这孤儿寡母家里去行窃，快快如实招来，不然咱割了你的舌头。
5: 咱叫狗娃，是个三只手。前些时日咱听说汴河码头转运使遭人暗算了，心想他家里准藏了不少银子，便起了歹心，于是今晚便对他家下了手。
8: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9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 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彭网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 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注目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88集《八大山人冷眼观世》。
3: 八大山人冷眼观世，清王朝的统治渐渐地稳定下来了。不过康熙帝总有些不踏实，他担心明朝留下的那些皇室成员和读书人并不服从清朝的统治。确实，一些还活着的明朝贵族心中一直怀念失去的江山，拒绝和清朝合作，对清朝的统治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公元1690年，就是康熙29年，著名的画家朱耷，又名八大山人，画了一幅孔雀图，就有很强的讽刺性。这幅画的上部是一层石壁，石下垂着竹叶和牡丹花，画的下面是一块微石，微石上蹲着两只丑陋的孔雀，其中一只孔雀的尾巴上拖着三根稀稀拉拉的花铃。画的最上边提着一首诗，

孔雀名画与竹瓶，竹梢墙半陌生城。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作二更。当时康熙皇帝下江南，采取拉拢人心的政策，就有不少人趁机讨好清王朝，纷纷忙着去接驾。本来是五更上朝见皇帝，但是有些人等不及了，二更时分就去等候召见。朱耷诗中的作二更讽刺的就是这种丑态。三耳嘲讽的是奴才，因为奴才善于对主子阿谀奉承，耳朵特别灵，所以说奴才有三只耳朵。那个时候清朝官员帽子后面都拖着用孔雀尾巴做的花翎，花翎由皇帝赏赐，根数越多级别越高，戴上三眼花翎就表示是最高级别的官。画中的孔雀的尾巴上正好是三根花翎，就是挖苦清朝的那些大官，而孔雀呆呆地蹲在不稳当的危石上，是象征清王朝的根基不稳，随时都有垮台的危险。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朱权的第八代孙，生在南昌。朱耷生下来的时候耳朵特别大，父母就给他取了个乳名叫耷子，所以后来名字就叫朱耷。朱耷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书法家，他从小就得到父亲的指点，对诗书画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朱耷天资聪慧，少年时代参加科举考试做了一名诸生，人人都夸他是神童。但是朱耷19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了，20岁时父亲去世，国破家亡，朱耷内心非常悲痛，感到前途渺茫。清军占领江西以后，朱耷逃到南昌西边的新建县出家做了和尚。朱耷有许多别号，比如雪个、个山、驴、人屋等等，当然八大山人这个别号最出名。他画画的时候落款的方式非常奇特，他把八大二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山人两个字也是这样，看上去像是哭之又像是笑之，用这种方式寄托他对国破家亡的悲痛心情。他还常常在画上提上3月19日，因为这一天是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自杀的日子，画家借此表示对明王朝的怀念。八大山人喜欢喝酒，对下层百姓十分和善，小贩和尚道士请他喝酒，他从不推辞，酒后就为他们挥毫作画。有一次庙里的一个小和尚缠着他作画，很没礼貌，可是他一点也不在乎，画好了以后就送给了那个小和尚。但是富贵人投降清朝的官吏来向他求画，他却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有一回有一个有钱的人拿了非常精致的灵绢求他作画，八大山人先是不理睬他，那个有钱人反复哀求，八大山人总算是收下了灵绢，却说了一句，我准备做袜子穿，弄得那个有钱人哭笑不得。还有一回临川县令胡一堂把八大山人请去，用十分周到的礼节接待他，实际上是仗着权势逼迫他为清王朝效劳。八大山人突然装起疯来，又是哭又是笑，撕碎身上的僧袍烧掉，然后冲进城里满街乱跑，鞋破了，脚肿了，裂了口，他也一点不顾。过了几天他在扇子上写了个雅字，从那以后碰到讨厌的人他便展开扇子一言不发，他还在家门口贴上了个大大的雅字，不再跟人讲话。八大山人擅长画花鸟、竹木、怪石、芭蕉、芦雁、水鸟，他的画打破了明代模仿古画的陈旧风气，是个有创造性的天才画家。八大山人的画笔墨简练，构图不拘一格，造型大胆夸张，艺术形象鲜明生动，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他画鸟不是鲜花春光中喜悦欢叫的鸟，而是一些枯柳上的孤鸟，枯木中的独鸟。鸟儿们大多是半闭着眼睛，睁开的眼睛有时会画成方形，眼珠子变得又大又黑，常常顶在眼眶的正上方，显示出一种白眼向人的冷漠神态，表达了画家对清朝统治者的蔑视。他画的山水也大都是荒山怪石、枯枝残叶，表现了一种荒凉的境界。清代初年的画坛上还涌现出了几个以

0: 画画著名的和尚，一个叫石涛，是明楚王的后代，一个叫做昆蚕，还有一个叫做弘仁。明朝亡国以后，他们不愿意和清朝合作，出家做了和尚。他们和朱耷在一起被称为清初四僧，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89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清廷不合作甚至激烈对抗的，除了朱耷以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比如顾炎武、黄宗、王夫之、傅山等人。顾炎武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大学问家，有着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面对明朝末年国家残破的形势以及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意思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老百姓也有责任关心和参与。顾炎武出生在江苏昆县，他家是江南的名门望族，世代都有读书人，家中的藏书很多。受他祖父的教育指导，他从小就不太重视科举考试，而着重阅读一些有实际用处的书籍，比如《孙吴兵法》《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记述历史兴亡经验教训的史书，还广泛的学习天文、历法、地理、农业、水利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也就是对治理国家、安定民生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他的继母王氏是一位勤劳朴实、很有修养的女性，白天纺纱织布，晚上在灯下读书。她经常给顾炎武讲历史上的仁人志士的爱国故事，对他有强烈的影响。顾炎武的青年时代，国家已经风雨飘摇，他15岁的时候就和同乡好友归庄参加青年知识分子爱国进步团体复社，满腔激情地讨论国家大事。公元1644年，他32岁的时候，崇祯皇帝自尽于眉山。第二年，清军南下占领南京，接着苏州陷落，顾炎武和归庄毅然参加太湖渔民和农民组织的一支义军，进攻被占领苏州的府城。义军攻进城内，但是遭到清军的伏击而失败，顾炎武逃回昆山。不久，清廷派来的昆山知县严厉督促民众执行剃发令，激起反抗的怒火，民众自发组织杀死清军的知县，推选了指挥官，关起城门，构筑工事，准备抵抗清军。顾炎武和归庄又参加了这次战斗，面对人数众多的清军，昆山人民抵抗了20多天又失败了。顾炎武、归庄都逃出了城，但是他的四弟、五弟被清军杀害，母亲被砍断了一只手臂，他的继母为了抗议清军的暴行，绝食15天逝世。亲人的殉难更坚定了他抗清的决心。顾炎武听说鲁王政权还在舟山海上抗清，想渡海去投奔，但是还没有到达，鲁王政权就已经失败。此后他化名为蒋山，伴着各种各样的身份走遍江南江北，秘密联络各地的抗清力量，希望组织新的抗清斗争。顾炎武的活动受到了清廷的密切关注，昆山有一家大地主叫做叶方衡，早就已经投靠了清军，他为了霸占顾家的田产，与顾家结下了仇恨。田方衡打听到顾炎武在秘密活动，就在顾炎武回到昆山的时候向政府密告，并私自把顾炎武抓到家里进行拷打审问。归庄等朋友得到消息前来营救，有人想出了主意，冒用顾炎武的名义写了一个帖子去拜望在清廷做大官的钱谦益，让他出面说情。钱谦益本来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江南爱国人士的首领，可是清军一过长江，他就带着南京的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清军。顾炎武非常鄙视这类便捷的官僚，他听说了这个荒唐的举动以后非常激动，后来在街上贴出声明说帖子不是他写的。经过一番周折，顾炎武才被释放，但是叶方衡派打手继续跟踪顾炎武， 在南京的太平门外，他们找个机会把顾炎武从驴背上拖下来毒打，头骨被打成重伤，差一点被打死。为了考察北方的风俗民情、山川地势，联络抗清的志士，同时也为了避开仇家的纠缠，顾炎武前往山东游历，后来又游历河北、河南，远至陕西。他到过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平、昌黎等关隘天险军事要地，从当地百姓和老兵的口中了解当地自古以来发生的战争的情况。旅行中，顾炎武常常赶着两匹马、两匹垛子，驮着书箱，只要有了心得或新的情况，他总会坐下来打开书本和古人的记载对照，把新的情况记录下来。他很注意当地的政治严格、地形、特产、经济状况，这些都是对治理国家、行军作战很有用的资料。他注重实际的研究方法，和前代学者偏重于从书本上研究，并且研究内容离国计民生、国防建设较远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西北，顾炎武会见过一位很有节气的大学者李庸。李庸出身贫苦人家，靠从寺庙借书学习，成为著名的大学者。清朝的官府为了装点门面，多次请他出去做官，被他拒绝。后来他们干脆用武力把他强迫到北京，在路上他几次要自杀，官府没有办法，只好放他回家。他把自己倒锁在土窖里，饮水饭食由家人按时接送，他拒绝再会见任何人，但是他破例热情地会见了顾炎武，畅谈了好几天，顾炎武为此感到特别兴奋。顾炎武在北方的广大地区游历了2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后来他在山东章丘县长白山下点了房子住了下来，整理资料，埋头写作，写出的著作有《山东考古录》《营亭二州地名记》《日之录》等等。他早年开始写作的《天下郡国立病书》也在北方游历的过程当中完成。晚年顾炎武定居在陕西华阴，后来游历到山西曲沃的时候去世，终年70岁。直到去世，顾炎武都没有忘记反抗清廷的斗争。他有一首诗《咏精卫鸟》，也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小鸟，不停地衔小石子儿，想把大海填平，毅力坚强。诗中是这样唱的：我愿平东海，深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90集《蒲松龄说狐撩鬼》。
0: 蒲松龄说狐撩鬼。清朝入关以后，笼络汉族读书人的手段之一就是继承明代科举考试的办法，让他们在新政府里有一扇做官的门。顺治朝开始开科取士，到康熙初年已经开了7-8科。明朝科场当中的腐败和黑暗，清代官场都继承下来，许多读书人把一生的精力智慧都投在了科举考试当中，直到满头白发才博得了一个秀才的资格，有的甚至连秀才都捞不到，至此仍然是个童生，也就是小学生。怨愤之气充满了考场内外，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位不走运的秀才。他是山东淄川蒲家庄人，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博人。19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很兴奋，以为凭着一肚子的诗文功名唾手可得，哪知道此后他不知道进了多少回考棚，直到两鬓飞霜仍然只是个秀才。他对于科举考试当中的腐败黑暗现象看得很多，心中早就积蓄起一股不平之气。蒲松龄的父母原来本来不算富裕，他独立成家以后家里就更穷了，因此他和一般的穷苦的群众来往比较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他又喜欢看古代的笔记志怪小说，谈仙说鬼的传奇故事，比如说《搜神记》《玄怪录》等等。闲暇的时候，他常常跟朋友及村子里的邻居、老人、小孩讲讲神怪狐鬼故事，有的时候他自己也编一些故事来讲。当然， 他有时也从他们那里

听到一些神奇的故事。他有一位朋友做江苏宝应县的知县，聘请他去做募兵，相当于秘书，管理文书档案，帮助朋友拟拟文稿，聊聊天，说说传闻怪异的故事。蒲松龄在江南生活了一年多，欣赏到不少江南秀丽的风光，也看到了许多官场的黑暗和腐败，搜集到的狐仙鬼怪的故事也不少。后来他看不惯官场的黑暗，辞掉了募兵的职，回到了故乡去教私塾，生活仍然贫苦。他写过一个教书先生受冷遇的戏曲故事。一个教书的穷先生好容易找到了一家人去教书，但是东家非常小气，给教书先生吃的是高粱小米加萝卜，睡的是破炕和又短又窄的肮脏被褥，半块破砖头做枕头，没有烧炕的柴火，他在平时还要帮主人买菜扫地带孩子，简直是帮工，这几乎就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但是这样的生活也没有减少他对谈狐聊鬼的兴趣，因为他说的故事已经不仅仅是好奇，而充满愤恨、怨怒和期望了。终于蒲松龄找到了一个好东家，这家东家做过明代崇祯朝的大官，家中有园林和藏书楼，蒲松龄在他的家里教书，空余的时候可以借读他的丰富藏书，可以跟古人谈诗文以及聊神仙鬼怪的故事。他在这家教了30年，每到大考的年份总还要去考场上斗一场，但是总不能如愿。到60岁的时候，他终于看清科举道路非常黑暗，没有公道可讲。不管你文章学问再好，如果不去迎合考官的时候，不会贿赂重金珍宝，那也很难被取中，更不会被皇帝发现得到重用。他最终还是回到教书和狐鬼的世界当中来。蒲松龄说狐聊鬼在朋友当中非常有名，许多朋友把听到的或者自己编的故事写信寄给他，他搜集到的故事越来越多，经过他精心改编和创作，用生动的文笔描写出一个一个新的动人的故事，总共有好几百篇。他把它们编成集子，取名《聊斋志异》。聊斋就是指讲故事的地方，志异就是记录奇闻怪事的意思。聊斋志异用拟人化的手法，把大量的花妖狐仙牛鬼蛇神作为故事的主要人物，利用超现实的力量写正义战胜邪恶，写真情战胜虚伪，写公正战胜贪婪，抨击了社会的黑暗，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书中有一篇席方平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席方平的年轻人，他的父亲被姓杨的奸商害死了，他到官府县里去告官，但是府县官员都收到奸商的贿赂，不接受他的状纸，他气愤得要死，想到大家都说阴间的阎罗王最公正，决定到阎罗殿去告状。可是当他来到阎罗殿的时候，才发现奸商已经先到阎罗殿，上上下下都贿赂好了。小鬼责怪席方平，阎王也不接受他的诉状，甚至用种种酷刑折磨他，逼迫他不要再告状。受尽折磨以后，他决心把阎罗王一起告进去，但是没有地方能够接受他的告状，所有诉状仍然又转到阎罗王的手里，他受到阎罗王加倍的报复，被大锯锯身。阎罗王问他，你还告不告状？他倔强地回答说，要告。阎罗王又让两个小鬼私下转化他，说给你1000两银子，你可以不再告状了吧。席方平斩钉截铁地说，银子不要，冤一定要伸。席方平悲愤地说，这被人称赞公正无私的阎罗殿，竟比阳世间的贪官还要黑暗呢。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挠地要找地方伸冤。阎罗王后来采取把席方平从阴间驱逐的办法，叫小鬼强行压他到阳间去投生为人。席方平大冤未伸，并不甘心，才出生3天就夭折而死，继续到处流浪，找地方伸冤报仇。后来终于被他找到灌口的二郎神，他把姓杨的商人、阎罗王以及一群小鬼全都告了进去，这次总算告准了。阎罗王及奸商小鬼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席方平不

0: 屈不挠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收获。这个故事揭露阴间的贪赃枉法，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黑暗，最后的结局反映了蒲松龄的良好愿望。书中还有一个画皮的故事，一个书生大清晨上路，路上遇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说是有钱人家的小妾，受不了虐待逃了出来。书生既同情她的遭遇，又贪她的美貌，就带回家里同居。有一天，一个道士对他说，你身上有股邪气，回家看一看就知道了。他回到家，从窗外看去，只见一只恶鬼正伏在桌子上画人皮，画好以后再披到身上，就变成了女子。书生非常吃惊，求道士救他，但是道士没有救成他，他被这恶鬼给吃掉了，非常悲惨。世界上并不是真的有狐仙鬼怪，但是这个故事告诉读者，恶人善于伪装，不被他的善良外表迷惑，才会不上当受骗。在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当中，《聊斋志异》是一部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被译成英、日、法、俄等20多种文字，流传到很多国家。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91集《清廷大兴文字狱》。
2: 清廷大兴文字狱，清朝统治者一面开科取士，笼络汉族读书人，软化他们的抗清意识，一面用文字狱来打击压制具有强烈抗清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击利益不同的政治异己分子。文字狱的受害者多数是生员、秀才、举人、教师和官员。文字狱是封建时代的思想罪，由于作者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由于整个主题触犯了统治者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甚至读者定罪，或者统治者捕风捉影，根据文章中似是而非的字句强行解释为触犯他们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罗织罪名，这样制造出来的案件叫文字狱。文字狱在古代就有，但是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00多年中出现的最多、最严重、最残酷，大小案件数百起，因冤狱被杀头、抄家、充军、做苦役、做奴隶的人不计其数。据说有个书生写了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认为是讽刺满洲贵族的文明程度不高，就丢了脑袋。但开始大规模的制造文字狱是在康熙帝时期，有两起大案，一个是庄廷龙的明史案。庄廷龙是浙江归安县的财主，他花钱买的一部明代学者写的没有出版过的书稿《列朝诸臣传》，写的是明朝历史。他找了几个人帮他稍加修改，补充崇祯朝的事迹，改名为明史，刻板印行。书中有些话是明朝人口气，如称明朝官员降清为叛变，直接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庄廷龙死后有人告发此事，被康熙帝钦定为最大的逆案。庄廷龙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拖出来砍头，他的儿子被杀，家被抄，刻书、印书、买书、藏书、读书的人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有的官员因为处理不力也被革职处死，共杀害了70多条人命。后来安徽桐城有个读书人叫戴明士，编了部《南山集》，集中有些文章详细记叙南明永历皇帝抗清斗争的历史，这又触犯了清朝的忌讣，戴明士中了进士，做翰林院编修，被人揭发，定为大逆不道，遭凌迟处死。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割受刑者身体的肉，让他在极端痛苦中死亡。他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侄子，凡年满16岁的全部斩首，妇女送给满洲功臣做奴隶，受株连300多人，这是第二桩大案。康熙帝去世后，继位的雍正帝残暴不亚于康熙帝，他疑心很重，处理文字狱的手段更辣。江西考官查嗣廷出的考试题是

为民所指，是诗经中的一句诗，上句是邦畿千里，意思是千里的国土有人民在居住。但有人告发出题者别有用心，说为是雍字去头，指是正字去头，这句话暗示要杀雍正的头。雍正大怒说，你要我的头，我先砍你的头。查嗣廷被关在监狱里病死，他儿子被杀，兄弟被充军。雍正朝最闻名的文字狱是吕留良和曾静案。吕留良是浙江学者，他有两句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长不照人，表现了不屈服于清朝，怀念明朝的感情。他参加过抗清，失败后回家乡教书讲学。清朝逼他做官，他坚决拒绝，出家做了和尚。他的著作充满反清思想，但没有流传开来，所以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吕留良死后，湖南人曾静看到他的文章非常喜欢，派人专程到浙江打听他的其他书稿，并且与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了联系，几个人进而商量推翻清朝的大事。他们认为最好找一位掌握兵权的汉人将领领头造反，就可以成大事。当时坐镇陕西甘肃的清朝大将军岳钟琪，据说是宋朝抗金英雄岳飞的后代，他们就将希望寄托在岳钟琪的身上。曾静派学生张希上门去找岳钟琪，劝他学习他的祖先，将金人的后代清人赶出去。岳钟琪是个死心塌地的清朝臣子，他假装赞成造反的计划，引诱张希说出全部人员和计划，然后就向雍正告密。曾静等当事人都被逮捕起来，由曾静供出是吕留良的著作引起的密谋。雍正大怒，认为前面许多谋反大案都是由于吕留良思想流毒引起的，下令将吕留良从坟墓中挖出来碎尸，还批了棺材。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学生被满门抄斩，只有曾静没有被杀。雍正将曾静写的供词批满了圣谕，刻印成书，叫大义觉迷路，发到全国，让大家认真阅读。他要用这作为反面教材，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反对大清朝是有罪的。他的手段又超过康熙帝一筹。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查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罗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密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历史上的今天，1950年6月22日，中国邮电部邮政总局发行全国统一邮票。1993年6月22日，银河二号巨星计算机研制成功。7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施新运行图，新图中国铁呼和浩特局新增呼和浩特东至新河北、乌兰察布动车组日常线列车4列，将以前只在客流高峰期开行的呼和浩特东至包头第6963-4次列车固定为每日开行，呼和浩特包头至乌海、巴彦淖尔、乌兰察布等城际短途动车组列车达到28列。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林大队发布通告，6月21日至26日，友谊路、工农路至华美盛宴路段实行半封闭施工，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专业化 TIR 集前中心满洲里 TIR 集前中心项目启动建设，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处理 TIR 货运量50万吨，集散集装箱10万标准箱，口岸整体通关效率可提升至40%，外贸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近日，经国家能源局批复，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正式获批，组织开展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成为全国第4家绿证交易平台，也是首家可同时组织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的省级电力交易机构。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排球比赛高职高专组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落下帷幕，历经6天鏖战，4个组别最终名次尘埃落定。在校园组的比赛中，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获得女子组冠军，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获得男子组冠军。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6月20日继续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包揽了2个赛事中吊篮项目的2枚金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带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

乡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宣进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开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
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

0: 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0%，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0%，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扔铮铮，千百年来雁门留过情，

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

0: 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改。 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以情慰藉心灵，

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

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七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六万户分为左右翼各三万户，即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三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5集。
1: 傍晚的时候，高建中和杨克回到了家里，两人见到门前不远的狼洞，也都大吃了一惊。杨克说：
2: 哎呀，在山上放了一天羊，人都快晒干了，渴死了，我真怕小狼活不过这个夏天，没想到小狼有这么大的本事啊，真是一条小神狼啊。
1: 高建中说：
3: 哎呦，这往后还真得留点神啊，提防着他，天天都要检查这个铁链、木桩、脖套，说不定在什么节骨眼上，这小狼就给咱们捅大娄子啊。那牧民和同学们可都等着看笑话呢。
1: 三个人都省下自己份内的半张油汪汪的韭菜鸭蛋馅饼去喂小狼。杨克刚一叫开饭喽，小狼就窜出了洞，将馅饼叼进了洞里。他已经确认那是他自己的领地，从此谁也别再想冒犯他了。二狼在外面游荡了一天，也回到了家。他的肚皮胀鼓鼓的，嘴巴上油子汪汪，不知道他又在山里猎着了什么野物。黄黄、一乐和三条小狗一拥而上，强舔二狼嘴巴上的油水。多日不见油星，狗们馋肉都馋疯了。小狼听见二狼的声音，嗖地窜出洞。二狼走进狼圈，小狼又继续去舔二狼的嘴巴。二狼发现小狼的洞，他好奇惊喜地围着洞转了几圈，然后笑呵呵地蹲在了洞口，还把长鼻子伸进洞里闻了又闻。小狼立即爬到二狼干巴的背上，上蹿下跳，打滚翻跟头，他开心地忘掉了脖子上的伤痛，精神勃勃地燃烧着自己的野性的生命力。草原上太阳一落，暑气尽消，冷风嗖嗖，杨克立即套上了一件厚上衣，走向羊群。陈震也去帮他拦羊。吃饱的羊群忌讳快感，两个人像散步一样将羊群缓缓地圈到无遮无拦无眷拦的营盘。夏季的游牧到了晚上，大羊群就窝在蒙古包外侧后面的空地上过夜。夏季下夜是件最苦最担风险的工作，他们两个人都不敢大意，最担心的还是狼群会不会发现小狼伺机报复。狼的一天是从夜晚开始的，小狼拖着铁链快乐地跑步，并时不时地去欣赏他的劳动成果。两个人坐在狼圈旁边，静静地欣赏黑暗中的小狼和他的绿宝石一样的圆眼睛。两人都不知道狼群是否已经嗅到了小狼的气味，失去狼崽的母狼们是否就潜伏在不远的山沟里。陈震给杨克讲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又说：
2: 哎，得想办法弄点肉食了，要不然小狼长不壮，二狼也不安心看家，那就太危险了。
1: 杨克说：
2: 哎，今天我在山上吃到了烤塔子肉，是道士鸡套的，要是他套得多呀，咱们就跟他要一只拿回来喂狗喂狼。可就是啊，羊倌羊群干扰太多，塔子下的不上套。
1: 陈震忧心忡忡地说：
2: 我现在啊样样都担心，最担心呢是个狼群夜里偷袭羊群。母狼是天下母性最强的猛兽，失掉孩子以后的报复心啊也特别的强，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

万一要是母狼们带着一大群狼半夜里打咱们一个闪电战，咬死小半群羊，那咱们就惨了。杨科叹了口气，哎呀，牧民都说母狼肯定会找上门来的，鄂伦草原今年被人掏了几十窝狼崽，几十条母狼都在寻机报仇呢。牧民们一个劲儿想杀这条小狼，其他组的同学也都反对养狼。今天小鹏他们为这件事儿差点没跟我急了，他们说要是出了事儿，全队执行都得倒霉。咱们现在真是四面楚歌。哎，真真，我看咱们还是悄悄的把小狼放掉算了，就说这个小狼是挣断链子逃跑了，那就没事了。不过我还真舍不得小狼，我对我的小弟弟也没有这么亲啊。陈震狠了狠心，哼，中国人干什么事都是前怕狼后怕虎的，咱们既然入了狼窝得了狼子，就不能半途而废，既然养了就得养到底。杨克忙说，哎，你看我不是害怕承担责任，我去看小狼整天拴着个铁链子像个小囚徒，太可怜了。狼是最爱自由的动物，现在却无时无刻的不在枷锁当中，你能忍心吗？我可是已经在心里边真正的掰过狼图腾了，我理解为什么阿爸反对你养狼，这真是亵渎神灵啊。陈震的心里十分矛盾，嘴上却依然强硬，猛地上来一股执拗劲儿，冲着杨克发狠地说，我何尝不想放狼归山啊，但现在不能放，我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呢。小狼的自由是一条狼的自由，可是将来草原上连一条狼也没有了，还有什么狼的自由可言？到时候你也会后悔的。杨克想了想，终于还是妥协了。他犹豫地说，那咱们就接着养，我想法子再多弄点二踢脚来。狼跟草原骑兵一样，最怕火药味，火炮轰，只要咱们听到二狼跟狼群一掐起来，我就先点一捆炸弹，你再一个个的往狼群里扔，保准能把狼群炸懵了。陈震的口气缓和了下来，其实啊，你的狼性和冒险劲儿比我还大呢。哎，你将来真打算娶个蒙古姑娘吗？比母狼还厉害的？杨克赶紧摆手说，哎，你可别张扬啊，要不然哪个蒙古姑娘的野劲儿一上来，像条小母狼一样的追着我，我还真招架不住啊，我至少得先给自己挣出一个蒙古包吧。第二天，杨克背对着身后喧嚣杂乱的工地，静静地望着盆地中央的天鹅湖，他不敢回头去看那片工地。自从包胜贵杀吃了那只大天鹅，他在夜里梦见从天鹅湖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水，蓝色的湖面被鲜血染成了红色。30多个从内蒙农区来的民工已经在新草场扎下了根，他们神速地为自己修建了坚固的土房。那些常年在牧区打长工和季节工的民工，上上辈是牧区的牧民，上一辈是半农半牧区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民。到了他们这一辈，草场大多开成了贫瘠沙质的农田，土地已经养活不了他们，于是他们就像候鸟一样飞到草原上来。他们会讲流利的蒙话和汉语，懂得牧业活，又是地道的庄稼汉，对草原远比内地纯农区来的汉人熟悉，对如

合就地取材、建造农区生活设施具有特殊的本领。陈震和杨克每次到湖边给羊群印完水，就顺便到民工点看看聊聊。杨克发现，由于工程太忙，工期太紧，保顺贵已经下了死令，必须赶在雨季之前完成临时库房和药浴池的工程。这些民工看来一时还顾不上湖里的天鹅。杨克和陈震这些日子经常讨论中国古代汉族政府实施屯垦戍边、移民实边以及清朝后期的放荒招垦的政策。这些蚕食草原、挤压游牧的政策竟然一直持续到现在。杨克弄不懂，为什么报纸广播一直在批判赫鲁晓夫滥垦草原、制造大面积的沙漠，给草原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却不制止国内的同样行为呢？而军垦战歌在近几年倒是越唱越凶了。杨克没有去东北、新疆等农垦兵团，而最终选择了草原，因为他是看俄罗斯森林草原小说、电影、油画和舞蹈，听俄罗斯森林草原歌曲长大的。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导演、画家、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俄罗斯森林草原的热爱已经把杨克熏陶成了森林草原动物了。他没有想到逃脱了东北、新疆的农垦兵团，却还是没有逃脱农垦。看来农耕民族垦性难移，不把全国所有的草原垦成沙漠是不会甘心的。杨克不得不佩服民工的建房本领。他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块平地，可是第二天一排土房、厚厚实实的墙体已经垒到一人多高了。杨克骑着马仔细地看了几圈，见民工们用两挂大车从靠近湖边的碱性草滩用大方铲铲挖草泥砖，挖出来的草泥砖要比长城砖大一倍、厚一倍，草滩湿地的碱性胶泥呈灰蓝色，粘度极高，泥砖里又长满密密杂杂的草根，整块草泥砖一旦干透，其硬度、强度和韧度远远高于干打垒。从草滩里切挖草泥砖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民工修的墙体要比普通的墙体厚得多。杨克用马靴踹了踹泥砖墙，感觉到像钢骨水泥碉堡一样坚固。民工们拉几车泥砖就可以砌一层，草砖一律草面冲下，泥根冲上，马蹄之后用方铲铲平，再码第二层，三拨人马连轴转，只两天的功夫，一排土房的墙体就完工了。等墙体干透，就可以上梁盖顶。新草场坡下的那一大片绿色的草滩不见了，变成了一片浑泥水塘，又像是一片尚未插秧的水田，布满乱草烂泥，牛马羊去饮水都得绕行。新草场突然出现了一排土泥房，杨克感到比眼里揉进了泥沙还要扎眼。天然美丽的新牧场，如果扎上白色的蒙古包，仍然不减天然牧场的美色，可是出现了一排灰色的土房，就像在天鹅湖五具幕布上画了一排猪舍土圈那样丑陋。杨克简直是无法容忍，他只好向民工头头老王要求，能不能给土房刷一层白灰，看上去能跟蒙古包的色儿一个样。老王头赖皮赖脸地笑着，你掏钱买来白灰，我立马就刷。杨克气得干没辙，

草原不产白灰，他就是花钱也买不来。山坡上的石料坑也越来越具规模了。蒙古草原普通的山包，只要刨开一两尺薄的草皮沙土碎石，下面就是风化的石片、石板和石块。用杠棒一撬，石材就可以取出，根本不需要铁锤、钢钎和炸药。七八个民工，从洞里到洞外倒运着石料，绿色的山坡出现了四个巨大的鲜黄色石堆，像一座座石坟。不到几天，工程全面开工，又有20多个民工坐着胶轮大车开进了新草场，车上满载着大红大绿、刺目俗气的包裹行李。一些民工的老婆孩子也来了，还抱着几只东北家鹅，大有再次安家落户、扎根草原、新貌变旧颜的架势。杨克痛心地对陈震抱怨说，这么美的天然牧场就快要变成东北华北农区脏了吧唧的小农村了，稀有的天鹅湖也快变成家鹅塘了。陈震苦着脸回答，人口过剩的民族，活命是头等大事儿，根本没有多余的营养来喂养艺术细胞。后来杨克探听到，这几波民工大多来自包顺贵的老家，他恨不得把半个村子都挪到草原上来。又过了几天，杨克发现几个民工家属在土房前开沟翻地，几条深沟围起了十几亩菜园子。不几天，白菜、圆白菜、水萝卜、大萝卜、香菜、黄瓜、小葱、大蒜等等各色蔬菜竟出了苗，引得全队的知青纷纷前来订购这些草原少见的汉家菜。草场上自然弯曲的牛车道，被突突奔跑的拉羊毛的胶轮拖拉机强行去弯拉直，又带来了更多剪羊毛、剪杏核、剪草药、割野韭菜的场部职工家属。一盆宝地刚打开，农区盲流便蜂拥而入，草原深处竟到处都能听到来自东北口音的蒙氏汉话。陈震对杨克说，汉族农耕文明200-300年同化了清朝的满族，因为满族的老家东北三省有辽阔深厚的黑土地，可以同化出农耕文化的同根来。这种同化问题还不算太大，可是汉文化要是同化了勃勃的蒙古草原，那就要同化出黄祸了。包顺贵天天跑在工地上，他已经看准了这片新草场的发展潜力，打算第二年就把四个大队全迁进来，将新草场变为全场四个大队的夏季操场，以便腾出牧场境内所有的几片黑沙土地以发展农业。到时候要粮有粮，要肉有肉，他就有资本将老家的挚爱亲朋们更多地迁到这块风水宝地，建立一个包氏农牧场。包顺贵对工程进度的要求近乎苛刻，但民工们却毫无怨言。比利格老人和几个老牧民整天跟民工吵架，逼着民工填平菜园子四周的壕沟，因为已经有马夜行的时候栽进了土沟里。土沟虽被填平，但不久又出现了一圈半人高的土墙。吴立吉满面愁容，他好像有点后悔开辟这片新草场。杨克背对乱哄哄的工

0: 费了半天的劲儿，才把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景色，久久地欣赏着天鹅湖，只想多留下一些天鹅湖的印象。最近一些日子，杨克对天鹅湖的迷恋已经胜过了陈震对草原狼的痴迷。杨克担心，也许用不了一年，河湖对岸的草滩草坡就会出现其他三个大队的庞大出群，以及更为庞大的民工工地。假如天鹅湖四周的芦苇被砍伐干净，剩下的那些天鹅就再也没有青纱帐做掩护了。杨克骑马走向湖边，想看看湖面上有没有天鹅雏仔在游动。按照季节，雌天鹅该抱窝了，幸亏这会儿除了几头牛以外，畜群都不在湖边。小河清活的流水带走了畜群汤浑的污浊，又带来了遥远森林中的泉水，湖水重又变得透明清亮。杨克真希望水鸟们能得到暂时的宁静。忽然苇丛中惊起一群水鸟，响起各种音调的惊叫声，野鸭大雁贴着水面向东南急飞，天鹅迅速升空向北边大片沼泽上空飞去。杨克立刻掏出望远镜仔细搜索苇丛，莫非真有人进湖猎杀天鹅？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6集。
0: 苇丛中惊起了一群水鸟，杨克立即掏出望远镜搜索苇丛，莫非真有人进湖猎杀天鹅？过了十几分钟，远处的水面上有了一些动静，一个像抗日战争时期白洋淀雁鸣队使用的那种伪装筏子出现在了他的镜头里。筏子从苇巷里轻轻划出来，上面有两个人，头上都戴着用青苇扎成的巨大伪装帽，身上还披着用青苇做的蓑衣。筏子上堆满了苇子，活像一团活动的苇丛，如果不仔细辨认，很难将筏子和周围的苇丛区分开来。杨克看清楚，筏子上的人显然已有收获，其中一个人正在脱伪装帽，另一个人竟然把握着一把铁锨，以锨代桨慢慢朝岸边划来。筏子渐渐靠近，这筏子原来是用六个大车轮胎的内胎和几块门板绑扎成的。杨克认出其中一个是老王头，另一个是他的侄子二顺。二顺抱走筏子表面的青苇，下面露出了一个铁盆，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的鸟蛋，中央还有两只白光似的醒目的大蛋，蛋皮细腻光滑，像两只用羊脂玉雕磨出来的宝物。杨克的心一下子就抽缩起来，暗暗惊叫，天鹅蛋。更让杨克恐惧的是，苇子蓑衣下面还露出半只大天鹅，白亮的羽毛上一片血迹。杨克热血涌上额头，几乎就要冲上去掀翻这只筏子，却又只能强忍住心头的怒火。打死天鹅已经不能复活，但是那两只天鹅蛋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救下来。筏子靠岸，杨克冲上去大声喝道，哎，谁让你们打死天鹅套天鹅蛋的，走，跟我上飞过去。老王头个子不高，但精明结实，满脸半蒙半汗似的硬茬黑胡须。他瞪了杨克一眼，是包主任让打的，碍你什么事了？妓院队吃野物，还可以给你们大队省下不少牛羊了。

0: 刻厚道：“中国人都知道，癞蛤蟆才想吃天鹅肉呢。你还是中国人吗？”“
1: 是中国人，就不能让天鹅飞到老毛子那儿去。你想把天鹅送给老毛子吃啊？”杨克早已发现，盲流嘴上的功夫相当厉害，一时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大天鹅被拖上岸，让杨克吃惊的是，天鹅的胸口上竟然插着一支箭，筏子上还有一把用厚竹板做的大竹弓，还有一小把没有用完的箭。难怪他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刚才杨克还在纳闷，这两个没枪的人是怎么打到天鹅的呢？原来他们竟然使用了最原始的武器。在枪炮时代，他看见了弓箭这一仗，但大潮太高了，他看不到窝顶，凭着感觉窝好像是空的。杨克愣愣地站在天鹅巢前，他惊呆了，这是他见过的最大最高最奇特的鸟巢。他原以为天鹅窝会搭建在离水面不高的芦苇丛上，天鹅可能会踩倒一大片芦苇，再折一些苇枝苇叶和旧芦花，变成像其他普通鸟窝那样的碗状窝巢。但是眼前的天鹅窝却是杨克深感自己的想象力仍是过于平贫乏了。作为鸟中之王的天鹅，眼前的大巢不仅具有王者风范，造型与工艺更是不同凡响，这是一个独具匠心、精工编织、异常坚固的安乐窝。杨克确定了雌天鹅不在窝里之后，便开始近距离细心琢磨起这个巨巢了。天鹅大巢位置极佳，这里是湖中芦苇最茂密的地方，又是在水巷的最深处，巢旁更是一小片湖中之湖，天鹅情侣在这里筑巢便于隐蔽，便于就近觅食洗浴，又便于雄天鹅就近巡逻守卫。如果不是那两个狡猾的民工划着经过伪装的筏子砍出一条水道悄悄滑进来偷袭，一般很难有人能发现和靠近这个鸟王之王朝的。
2: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

0: 底线有多大的弹性。
1: 世间的女人是那样喜欢端着底线的动物，可笑的是男人却是那样没有底线的动物。当你的底线一次次被挑战，它还有多大的弹性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跟大家分享艾美雅的你的底线有多大的弹性。懵懂的岁月里，你有没有撕心裂肺的爱过？吵架吵到天翻地覆后，下一秒好似就要把对方生吞活剥了。一对朋友最近吵架，男人因为鸡毛蒜皮重重压力，忍受不了女人持续的无理取闹，所以脱口而出离婚，目的只是为了吓唬女人，希望她不要再闹了。女人听闻这两个字却如晴天霹雳，自尊心自信心瞬间崩塌，心想这番话你都说得出来，今日不离难不成还让我抱着你的大腿不让走吗？是不是如今的女人听到男人这句话都会甩甩头发大步走开，无所谓孩子，也不计较房产，不管男人是气话也好真话也罢，都是立刻跑回家拿出户口本与结婚证，拉着对方就去民政局，方能显示出21世纪女性的洒脱。只是此次好在我国公务部门办事效率比较低下，而且那几位办证的阿姨早就有经验，结婚人人都趁早，离婚总是日近黄昏。炎炎夏日，婚姻登记处到了下午3:30还不来人上班，这对小夫妻只好悻悻而归。回到家，女人收好了所有的金银细软陪嫁首饰，还是斩钉截铁离。这回换成男人如临大敌，只好鞠躬认错，女人却依旧不依不饶，一派不离婚不罢休的姿态。我却替她着急，有台阶你不下，难道真要等到梯子不用人家横放？当先冷静这般言语都已无法安慰她那颗气到爆炸的心，我只好端一杯红酒吹着空调自己慢慢喝去了。也许是被我无所谓的态度所伤，她跳起来问，这个情况还不严重吗？他都说到离婚了，我这日子还要怎么过下去？我还要原谅他吗？也许他想要见到的是我同他一样如临大敌吧。可惜我真不觉得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因为清楚看到他们之间还有爱，还有挂念，哪里是离婚的模样。艾米亚小姐不是枉做了这几年的情感答疑者，知晓这天下每对吵架情侣的时候，究竟说过多少不再过忍不下去受不了他再也不想看到他的这种话，究竟怎么样的严重情况没有遇到过？实际情况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最后没有最原谅，只有更原谅。实际上当年龄不成熟的男人把离婚和分手当作震慑品，心灵柔弱的女人也以为用一颗有着超高底线的心就可以打一个漂亮的反击战，不断地告诉男人我的底线是什么。正如这位结婚上半年的新晋少妇，底线你怎样都不为过，就是不可以跟我说离婚。可惜他们忘记了恋人与伴侣永远都是生命中最不听话的那个人。在婚姻和爱情长跑中，把底线抬高的结果不过是更容易被触碰而已。换句话说，两个人的相处不过就是一个不断触碰底线的过程。世间的女人是那样喜欢端着底线的动物，可笑的是男人却是那样没有底线的动物。你规定的规矩他总是不断打破，破了之后要怎样你有没有考虑过？所以一瞬间毫无办法。每一个非单身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听话的丈夫或者男友。若你说下次再在卧室抽烟就分手， sorry， 他依旧抽得很嗨。若你说下次再不把马桶盖掀起来就尿，那就离婚， sorry， 他尿得更爽了。正如这样的底线一次一次被他无所谓的态度华丽丽的给尿湿了。年轻时候的我们因为底线被触碰，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爆发吵与闹，

防与谈，目的要让你知道我被你伤得有多深，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彻夜不睡吵架的场景。半夜三点在街头看见年轻的男女们歇斯底里的咆哮，却很少见年过三十的男人女人站在街头声泪俱下。原因是每一个资深女友或者老婆都已经知道这样根本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有朋友笑我，那日和阿毛在车里吵架吵成那样，还惦记着约他出来先吃个晚饭。只因我早已不再是一吵架就哭天喊地，绝食失眠，借酒消愁的年纪，还因为知道人生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吵架。滴水不进的日子早已经过去了，坏情绪在不断的争吵中降到了最低，耐心已经在不断的沟通中升到了更高。难道不是吗？女人永远骂不够，男人永远听不懂，迟早是个循环，不如先吃饱了再吵。自己把吵架也正规化成了上下班朝九晚五，上班死战，下班停战，周末休息，底线很高，但是已经变得非常有弹性。可这世界依然还是有那样多的女人紧绷着那样高的底线，以此来震慑那个不听话的伴侣，一旦破戒瞬间崩溃，只管着抬高底线，却没记得留个台阶给自己下。其实开头那位朋友坐在我房间里时，我何尝没见到眼里的那般迷茫。离婚已经说出口，要如何回去？与此相反，当年某位姐告诉我，她先生居然说，我不能保证不背叛，但是我肯定不会离开你，这样的大逆之言之后，我跳起来骂，她却淡定如初。我终于懂得了那样的能耐。不过是事情未发生，倒不做无谓设想，不画没有刻度的底线，那样的一天不来，担心便是多余的。即使那天到来，也不过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已。着实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把底线抬给来让人家看，把自己沦陷到此，而且活得战战兢兢。其实不要未雨绸缪得太严重，女人自己放松一点，压力去无踪，婚姻更出众。还好这位小姐的先生是个不计前嫌的人，给着好脸色好哄之后，总算把这场离婚风波给弄平了，互相认错，重新开始。其实这天下的夫妻，两人相处良久，互相知晓了脾气后，总是渐渐遗忘了当初这样那样的底线，一觉回头发现当年那个脾气坏到顶的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包容了对方那么多的坏脾气和任性。即使划定再高的底线，都依然记得给对方留一个消气后能走下来的台阶，也给自己一个面子。而对方不是心如钢铁之人，他必定也开始懂得不要所求无度，不要施加给伴侣太多需要包容的事情，因为那底线再有限度也是以爱之名。每天那底线被伤到的失去弹性，不堪重负而断裂，依附着的梯子也会不复存在。而得寸进尺，一错再错的那个人，不断挑战对方底线的那个人，终因无台阶可下，最后只得摔得遍体鳞伤。其实我所需要的是多点宽容，多点宽和，没有最原谅，只有更原谅。试问有多少陷入爱情中的女子不是如此？不要在意那个虚无缥缈的底线，用最真诚的心去相处，必将得到长长久久的爱情。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的梦想是复制别人的吗？
1: 世界和我爱着你，谁不曾想要自己的青春牛逼闪闪？谁不曾有着各自的梦想？然而慢慢的，我们的梦想变得越来越相似，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要赚更多更多的钱，要住个不错的房子，要有个别人眼里的像样人生。你的梦想还是梦想吗？从小我们就被要求一模一样，服装一样，发型一样，就连人生的梦想也一模一样。考个像样的学校，找个像样的工作，租个像样的房子，过个像样的人生。曾经有着自己的梦想，心跳很执着，曾经有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算没有人明白也没关系。终于有一天，你听最流行的音乐，看最卖座的电影，去最热门的电影，读最畅销的图书。什么时候起，是谁把我变成现在的我？老妈说，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你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长大了，大人的世界蛮累的，很难懂，有那么多字典里无法解释的字眼，有那么多努力做好了也不会被所有人喜欢的事情。慢慢的，对那些伤害过我，我伤害过的人，习惯沉默，不去辩解，不去反驳。有一天，朋友指着你的痛处哈哈大笑，你却只能陪笑，怕被他们说开不起玩笑。明明最难过的是你，最先道歉的也是你。大学前好像有很多的梦想，总觉得有一天他们都会实现。身边有一群谈天说地一起傻逼的朋友，总觉得他们会一直陪在身边，一起向着梦想前进。后来就把梦想弄丢了，那些朋友也找不到了，好像少了些什么，好像人一长大就会把那些丢了。开始想的越来越多，反而不能义无反顾，也不会因为单纯的喜欢而跟那个人在一起，更不会再说那些即使全世界要我们分开我们也不会分开之类的话了。甚至不明白自己到底真的相信我爱你这句话，还是只是想要有个人对你说我爱你这样的话，而内心深处却并不一定是真的相信他。终于开始想，成长是不是人必经的困难，是不是收敛一点，循规蹈矩一点，生活就比较好过，是不是即使两个人相爱也是会分开的，是不是青春这个东西就这么没有了，是不是成长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最郁闷的事情。谁不曾想要自己的青春牛逼闪闪？谁不曾想要经历一些特别的事情，去一些特别的地方？谁不曾想要轰轰烈烈度过那几年？谁不曾有着我们各自的梦想？

啡店，做一个背包客，开一家可以自己布置的书店，去山区支教，成为一个 superstar， 写一本书，或者做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到最后我们变得一模一样？慢慢的，梦想就变成了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要赚更多更多的钱，要住个不错的房子，买个好看的手机，有个漂亮的带出去的女友，过个像样的人生。如果梦想都一样，那还是梦想吗？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没有遇到什么贵人，没有那么出众的天分，可是这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上总有着那么一些人在向前走着。也许有人说你梦想太大不切实际，又有人说你梦想太小胸无大志，有人又对你的梦想不屑一顾，那就不要去解释，没有必要。如果你在乎他总是不在乎，你梦想的东西他总是不屑一顾，那就不要去管那些人，因为他们不明白。也许那些你想要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在你眼里却是最珍贵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的梦想也许不值钱，但是一个人的努力很值钱。如果你哭，你只能一个人哭，没有人在意你的柔弱，只有慢慢选择坚强。如果你笑，全世界都会陪着你笑，你给世界一缕阳光，世界还你一个春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寂寞中行走，在孤独中思考，不要期望他人解读你的心灵，认同你的思想。要知道你只是行走在世界的路上，而世界却给了你全部天空。所以为什么不勇敢地做自己一次看看，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事情就已经很难得了。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青春更加的短暂，不要去过别人的生活，因为你是你。我们不能选择何时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是谁，我们也不能选择自己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国家，会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许这个世界你身边的人不会在乎你的选择，你的决定，但是那却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最后我们就会变成那样的人。世界很操蛋，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世界上还有那么一部分人，很大一部分人在向着梦想走着，去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去相信未来，相信爱情。即使最后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至少不会遗憾就够了。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出发中重生的，然后再遇到最好的自己。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沙朵。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you, Flint?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1: 故事开始于家境富有的男孩 Bless， 随着父母搬来新家的第一天，他发现门口坐着一个奇怪的女孩，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这个长着满脸雀斑的女孩名叫朱莉，是隔壁邻居的女儿。朱莉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话，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全然不理会 Bless 的惊慌，兴奋地跑过去和他打招呼，还很不识趣地要参加 Bless 父子的搬家工作。 Bless 被他的主动吓坏了，急急忙忙地跑到母亲的身后躲了起来。但是 Julie 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 Bless 一定是喜欢上自己了，不然怎么会拉着自己的手呢？其实 Bless 只是不小心碰到而已。看吧，男孩和女孩的心思有多么的不一样，他们的缘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Bless 发现自己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朱莉，不管自己去哪儿都会发现她的身影，而且更可怕的是朱莉让整个学校的人都误会他们的关系了。但是朱莉却不这么想，在她的眼中 Bless 一切躲避自己的举动都只是因为他害羞而已。就这样 Bless 度过了他觉得很无奈的童年，直到他们步入六年级。 Bless 为了彻底的摆脱朱莉，开始追求朱莉的死对头，年级里最漂亮的女生 Shirley。 这让朱莉气愤不已，她在心里祈祷着 Bless 能够看透 Shirley 的浅薄。果然没过多久，Shirley 就跟 Bless 分手了，而且 Shirley 还当众给了 Bless 一巴掌，朱莉开心极了。不过分手的真正原因是 Shirley 知晓了 Bless 接近自己的目的，而朱莉才不管呢，她只知道 Bless 又是她的了。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Bless 发现朱莉居然变本加厉，开始在上课的时候吻她，他简直无法忍受，拒绝一切跟朱莉有关的事情。因此当外公将一张报纸递给他的时候，他不屑地把报纸扔在了一边。报纸上是那个讨厌的朱莉，他竟然上了头版，原因是他为了阻止施工队砍掉一棵梧桐树坐在了树上不下来。这件事情惊动了镇上的警察。我们来看看朱莉为什么要保护这棵树。这棵很高大的梧桐树生长在校车的车站旁，有一次朱莉为了捡挂在树枝上的风筝爬到了上面，发现从这里能够看到整个小镇的模样。更重要的是树上的风景好极了，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常常一个人爬到树上静静地坐着。这棵树让他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好，所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这棵树。后来他觉得这

么漂亮的风景应该和自己心爱的 Bless 来分享。于是每当 Bless 经过，朱莉就会邀请他上去坐坐。可是一直把朱莉当作怪物的 Bless 总是找借口推脱， Bless 还当面的讽刺朱莉，但是性情洒脱的朱莉一笑而过，对他说，你只是眼里容不下美好的事物而已。 Bless 觉得这句话真是个天大的笑话，朱莉竟然指责自己欣赏不了美。他想起朱莉家的院子就好笑，那个杂草丛生的院子从来没有人去打扫过，又脏又乱，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呢？布莱斯觉得愤愤不平。可是后来梧桐树还是被砍了，从那个时候起，朱莉就再也没有去那儿等过校车。他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学，这样就能够避免经过梧桐树曾经生长的地方。他也不再搭理 Bless， 整天郁郁寡欢，因为他怎么做就是忘不掉这件事儿。一天，朱莉的爸爸来到了他的房间，递给他一幅油画，画中竟然是那棵梧桐树。爸爸说，希望朱莉能够记住在那棵树上的快乐。朱莉笑了，这是他从梧桐树被砍以后第一次露出笑容。他把画挂在了卧室的墙上，让自己每天早晨第一眼就能够看到它。梧桐树事件告一段落， Bless 以为朱莉不会再纠缠着自己，但是好景不长，朱莉敲开了 Bless 家的门，为他们送来鸡蛋。这些鸡蛋是朱莉自己养的小鸡生的，因为太多，朱莉决定每次都拿了一些给 Bless。 面对朱莉的热情， Bless 找不到借口拒绝，于是他收下了鸡蛋。 Bless 的父亲是个外表和精神上都非常严肃的人，他鄙视朱莉一家，觉得他们贫穷而且不务正业。就拿朱莉来说吧，他竟然在自家的院子里养起了小鸡，以至于整个院子都脏乱不堪。他还告诉家人，朱莉送来的鸡蛋没准有细菌，于是他让儿子把朱莉送来的鸡蛋还给他。这可让布莱斯好一阵反难，自己不愿意跟朱莉说话，而且这样做会伤害朱莉，他根本不敢面对朱莉。左右为难之下，他想出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处理方式，那就是把鸡蛋扔掉。这个主意果然不错，自己不用面对朱莉，也不会在家人面前为难了。可是没过多久，朱莉就发现了这个秘密。那天当她再一次为 Bless 送去鸡蛋后，晚走了几步，正巧碰到 Bless 抱着鸡蛋出来准备扔掉。朱莉顿时明白了，原来 Bless 一直把自己送去的鸡蛋当成垃圾，而 Bless 的理由竟然是害怕鸡蛋里有细菌。朱莉一言不发地就离开了。其实朱莉的家里并不是不富裕，他们也不是故意不打扫院子，只是朱莉的叔叔小时候因为意外智力受到了影响，朱莉的爸爸为了让他得到最好的照顾，把家里的钱全都拿去支付叔叔的医疗费用了。而 Bless 并不明白这些，他讽刺朱莉家的院子。朱莉听过之后心里很难过，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家被人指责，更重要的是那个指责他的人是 Bless， 是他从小就喜欢的 Bless。 俗话说，恋爱中的女人常常做傻事儿，这对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来说也不例外。朱莉决定自己打扫院子，她买来了花种和修理的工具，开始整理草坪。虽然这本来应该是房东该做的事儿，不过对于像朱莉这样善良的女孩来说，得到别人的帮助是很容易的。 Bless 的外公开始留意起朱莉来，他是个精湛的园艺师，他帮助朱莉修剪树枝草坪，又帮他把新搭好的篱笆外面种上了鲜花。一段时间之后，

朱莉家的院子便焕然一新。布莱斯因为鸡蛋的事情一直对朱莉心怀愧疚，想起这几年来和朱莉的点点滴滴，他发现其实这个女孩也有可爱的一面，而且她是那么的率真又聪明。想着想着，布莱斯发现自己心里其实很在乎朱莉，于是趁上课的时候忍不住偷偷地看她。这被朱莉的好朋友看到了，他拉着朱莉躲到了书架的背后，偷听布莱斯和朋友的对话。我发现总是忍不住地想她，布莱斯对朋友说。朱莉听了心中暗暗地高兴，而布莱斯的那位朋友却不以为然，竟然开口侮辱起朱莉的叔叔。布莱斯呢，他做了懦夫，居然随声附和。他不知道此时朱莉就在书架后面看着他，他更不知道朱莉一家人是多么的爱护他的叔叔。朱莉伤心极了，伤心之余还有深深的愤怒。他明白了，布莱斯其实从来没有把他当过朋友，梧桐树被砍掉时他没有支持自己，现在还侮辱叔叔，他决定再也不理会布莱斯。恰好这个时候，布莱斯的母亲邀请朱莉全家去家里聚餐，这是自他们搬来后第一次正式的邀请。布莱斯的母亲想为之前的冷漠向朱莉一家道歉，这让朱莉的妈妈兴奋不已，但却难为了朱莉。她原本不想去，可是看到妈妈兴奋的表情，朱莉又不想扫她的兴。聚会这天，两家人都身穿盛装，布莱斯看见了朱莉，上去和她打招呼。朱莉开门见山，冷冷地说，我听见了你在图书馆里说的话，我再也不会理你了。布莱斯碰了一鼻子的灰。整个晚上朱莉果然都没有再跟她说话。她听着餐桌上父亲挖苦朱莉一家人，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做错了。学校举行拍卖大会，拍卖的物品们是活跃在年级各个领域的优秀男生，参与竞拍的女孩子可以与自己所拍得的男生共进晚餐，帅气的 Blessed 理所当然地被推选在列。朱莉的死对头 Shirley 放出话来，自己要得到 Blessed。 朱莉得到这个消息，她犹豫了，因为原本以为自己看透了 Blessed 的浅薄，却在事关临头的时候还是很在意，于是他决定带着钱去和 Shirley 一争高低。拍卖大会上， Bless 被安排在中间出场。这个时候 Bless 心情非常的紧张，他希望朱莉赢得自己，而台下的朱莉也不轻松，他已经很久不理 Bless 了，不想让他觉得自己还在在乎他，可是自己的心明明是在乎的，不然现在坐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恋爱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受尽煎熬。朱莉和 Bless 各自都有不可言说的烦闷，特别是朱莉，当她看到 Shirley 为 Bless 开出$50的高价时，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去抢，会让大家以为她仍然喜欢 Bless。 恍惚之下，朱莉违心地选择了另外一个男孩，布莱斯的眼中闪现出了一丝失望。拍卖会结束了，女孩子们和自己选定的男孩共进晚餐。朱莉的眼睛一直看着不远处的布莱斯，突然布莱斯站起来，快步地向他走过来，布莱斯居然想要吻他。朱莉吓了一大跳，她使劲地推开布莱斯，不要命地蹬着自行车回家了，然后把自己锁在了屋里。布莱斯追了出来，他的朋友企图拦住他，布莱斯疯狂地推开朋友，一边取自行车一边在心里说，我承认我对他动心了，彻底的。灰姑娘终于得到了王子的青睐，可是王子现在面临的是如何让自己的灰姑娘重新地接纳自己。布莱斯跑到了朱莉的房子外面，使劲地敲门，还大喊着朱莉的名字。

朱莉正在气头上，完全不理会他，直到他看见 Bless 在他家的院子里用铁锹挖坑。他要干嘛？竟然破坏自己家的草坪。朱莉既疑惑又生气，一旁的爸爸却神情自若。 Bless 在挖好的土坑中放上了一棵小树苗，朱莉定睛一看，是梧桐树，和当时那棵被砍的梧桐树一样品种的树苗。原来 Bless 是想用这种办法弥补自己的过错。故事的结局大家应该都猜到了，朱莉跑到了院子里，和 Bless 一起种下了这棵见证他们懵懂爱情的树苗。

0: 刚才我们讲的电影故事是《怦然心动》，有时候我们会为那个从第一眼就爱上的人受尽煎熬，但是这个过程又无比的幸福，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有那个人和自己，无论他做过什么事儿，说过什么话，都会在我们心里泛起阵阵涟漪，这就是美好的初恋，令人难忘的怦然心动。
1: 电影《天真侦探》讲述了受警方要挟必须查出谁是炸弹幕后主使者，男主角借机接近大使的法国女友，并发展出一段情的故事。
0: 让我们一起来听法国电影

0: Отец, сэр.
1: Роль Уильямс

0: 兵哥。
1: 好嘞。
2: 影片的开场是以法国戴高乐机场为背景的，配以神秘而又不失严肃的音乐。我们的视线将会跟随着一件件的行李，逐渐拉到本片的男主人公的身上。机场行李分拣中心，这便是男主人公工作的地方。他的名字叫做温森，一头棕色的卷发，高高的眉骨和鼻梁，皮肤白皙，是一个标准的法国帅哥。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温森的生活也偶有小错，他和自己的搭档时常会利用职务的便利偷盗旅客行李中的财物。不过这一次命运的意外让温森开启了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温森的搭档在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外交行李当中摸索着，不慎打开了一个香水瓶，并且把它掉落在地上，引起了爆炸，受了重伤。而温森也因此丢掉了工作，并且受到了法国安全部门的讯问。当然随之曝光的还有温森和他的搭档小偷小摸的行为。或许是因为桀骜不驯的个性，或许是因为温森优秀的教育背景和曾经在法国驻外领事馆工作的经历，温森一开始抱着不情愿合作的消极态度。当得知当局将会因为他们的行为很快对他采取行动的时候，温森和大多数人一样准备选择跑路。街上灯火依旧，路人各安其道。在温森看来，这不过是一次意外，也许出去避避风头，一切就又会归于平静了。然而就在温森收拾细软的时候，一个杀手的到来打破了温森的计划。虽然成功地从杀手的利刃下逃脱，不过温森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程度。他拨通了安全部门留给他的电话，决定向对方和盘托出。一直负责温森案的情报人员是一个叫做西蒙的中年人，眼神老辣，行事干练。年轻的温森在他的面前总是被吃得死死的。经过一番了解，西蒙意识到这可能和中东的恐怖组织有关。他以温森的盗窃罪名获得了赦免为条件，要求温森替安全部门工作。于是温森很快就被派往伦敦，和英国情报五处合作，监视一个名叫皮特·波顿的英国商人。而恰好这名长期与大马士革有着生意来往的商人的妻子是一名法国人。故事发展到这里，也许稍稍地显出了端倪。因为命运的这次突袭，原本平静生活的温森注定要和另外一个同样安静过活的女人相遇。温森的掩护身份是一家非盈利机构的医生，商人 Peter 是这家机构的赞助人之一，同时也是邀请温森前往伦敦的金主。温森应邀参加商人 Peter 为他准备的晚宴，电梯里头他遇到了一个身材高挑，一袭黑色晚礼服，颇有气质的法国女人。相视几许，那位法国女郎微微的一笑，一下和温森一前一后的

0: 温森在不情愿中被迫妥协了。如果说一个男人要追一个女人，他最需要的可能就是找到一切关于这个女人的信息，行踪、爱好、作息。温森的这次所谓的求爱由整个的情报部门助力，效果必然卓越。不久，温森就在一条长廊上和这位法国女郎制造了一次偶遇。除去了那晚的正装，这位法国女郎穿着的是一件随意的米色风衣，暖色调很符合她的名字克莱尔，温婉中暗含气质。如果非要说出克莱尔的迷人之处，我想应该是她的眼睛吧，那是一双不需要修饰的天然宝石，能传情能说话，如同她轻柔的嗓音一样，成熟妩媚当中透露着如同女孩般的俏皮和纯真。或者克莱尔慢慢释放了温和光泽，很适合温森这个有着萨特精神气质的冷面帅哥。西方的男女交际相比东方的人含蓄，总会显得大胆。温森邀请了克莱尔去到了咖啡店，初次交谈克莱尔还是显得很有戒心的。温森对于自己机构和克莱尔丈夫合作的颇具尖刻的评价立马激怒了克莱尔。这位微笑起来让人顿生暖意的女郎扭头便走了，他们的第一次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也许像温森这种巴黎政治学院的高材生，把握女人的心态就如同玩弄权术，他这是在欲擒故纵。果然，温森在第二天假借赔罪的名义再次缠上了克莱尔。他陪同克莱尔去逛街，并且买下了一份克莱尔心仪已久的礼物。这一次克莱尔的心有所松动了，和温森聊了许多关于自己的故事，并且约定后天请温森去他家中吃饭。时间跳到了后天的晚上，温森准时赴宴，不过他并不是单身一个人前往。英国情报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26集，冷面女管家的秘密。
6: 往下说，你9:10去见她，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7: 真是难以启齿，您知道。
6: 小姐，关于这个问题，我必须知道全部事实。您所说的一切绝不会透露到这间屋子之外。谢伯的医生会严守秘密，我也一样，我会帮助您。这位 Quinte 就是你的儿子，对不对？
7: 从来没人知道这件事，那是很久以前，在坎德郡，很久很久以前了，我没结过婚。
6: 因此您就用郡名作为他的姓氏，这我理解。
7: 我找了份工作，能够负担起他的食宿费用。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是他的亲生母亲。后来他走上了歧途，先是酗酒。

0: 后来是吸毒，我好不容易才攒够了钱送他去了加拿大，有一两年他音信全无，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知道了我们俩的母子关系，写信向我要钱，最后他来信说要回英国，还要到芬利庄园来看我。我不敢让他进门，因为大家一直都很尊敬我，一旦被人发现，我这份管家的工作就保不住了。所以我就像刚才说的那样，约他在凉亭碰面。
1: 而且那天早上您也是为了这件事来找谢伯的医生。
0: 是的，我想问问有什么对策没有，他染上毒瘾之前本性并不坏。
1: 明白了，请接着说。那天晚上他去凉亭了？
0: 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等着了，态度很差，骂骂咧咧的。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他就走了。
1: 几点走的？
0: 肯定是在9:20到9:25之间，因为我回屋时还不到9:30。
1: 他走哪条路？
0: 还是从原路出去的，就是从大门进来连着车道的那条小径。
1: 那您呢？您做了些什么？
0: 我回屋里了，我让他上校边吸烟边在露台上来回踱步，所以我绕道从侧门进去了，当时刚好是9:30，我已经说过了。
2: 保罗又点了点头，在小本子上记了几笔。
1: 那就这样吧。
0: 我该不该，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都告诉拉格伦京都？
1: 到时候再说，先不着急，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目前警方还没有正式对查斯肯特提出谋杀罪的指控，如果案情出现转折，就未必需要抖出您的隐私了。
2: 拉瑟小姐站起了身。
0: 太感谢您了，普洛先生，您真善良，真是个大好人。您确实相信我，对吗？肯特和这桩罪恶的谋杀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毫无疑问，9:30在书房和罗杰先生谈话的人不可能是您的儿子。您可得振作起来，小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拉塞尔小姐走了，帕勒和我留在屋里。唉，好了，又解开一个谜，每次我们都绕回 Ralph 身上。你怎么能看出和 Kent 见面的人就是 Russell 小姐？你也注意到他们的相似之处了？
1: 早在去见 Kent 之前，我就把他和那个神秘人联系起来了，那是在我们发现那根鹅毛管的时候。鹅毛管意味着瘾君子，而你又提过 Russell 小姐来看病的事。接着我注意到那天的晨报上有一篇关于可卡因的文章，于是豁然开朗。那天早晨他收到了一封信，有人染上了毒瘾，他读了报上的文章之后就跑过来试探你几个问题。他提到了可卡因，因为那篇文章里说的就是可卡因。然后当你来了兴致，他就赶快转移话题，聊起了侦探小说和稀有毒药，所以我怀疑那家伙要么是他的儿子或者兄弟，要么就是某个行为不检点的亲戚。啊，我该走了，午饭时间到了。
2: 我说留下来一起吃吧。托洛摇摇头，眼中闪过微弱的光芒。
1: 今天就不打搅了，我可不愿意逼着卡尔尼小姐连续两天吃素。
2: 我突然发觉什么也逃不过波罗的眼睛。拉塞尔小姐走进诊所的事自然瞒不过卡尔尼。我未雨绸缪地编了一套她膝盖如何不舒服的借口，谁知卡尔尼居然懒得过问，因为她自认为早就看穿了 Russell 小姐的真正居心，只有我还被蒙在鼓里。
0: 她 分明是来试探你的，西坡的，毫无疑问，他是在用最恶心的方式来试探你。我敢说，你根本没有发现他的险恶用心。男人都太单纯，他知道波罗信任你，所以想从你嘴里撬点内幕。猜猜我的想法吧，西坡的。
2: 猜了也白猜，你的异想天开，我吃不消。
0: 何必挖苦我呢？关于若杰先生的死因，我认为拉塞尔小姐知道的可比她说出来的要多。
2: 凯瑟琳得意地靠回椅背上。真的吗？
0: 你今天这么无精打采啊，谢波的，提不起精神，肯定又是肝火过旺了吧？啊？
2: 接下来的对话纯属家务事。第二天早晨，本地的早报如期刊登了 Polo 杜撰的消息。我丝毫摸不透 Polo 的用意，但这一新闻对 Caroline 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开始厚着脸皮吹嘘，这一切早在意料之中，真是胡扯。我扬了扬眉毛，不搭理她。不过 Caroline 心里总不太踏实，所以她又说，
0: 我可没特指利物浦，但我料到他会想办法逃往美国，克里平就是这么干的，
2: 但是失败了。
0: 可怜的孩子，所以他被捕了。我在琢磨，西伯的，你有责任搭救他，让他免于绞刑。
2: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0: 哎，你不是医生吗？你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就说他患了精神病，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照这么说准没错。前几天我刚在报上看到，那些精神病人在布罗德莫住得很滋润，那个地方简直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俱乐部。
2: 凯瑟琳这话倒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我从没听说过 Polo 还有个痴呆的侄儿。
0: 你不知道？波罗全告诉我了。可怜的孩子，家门不幸啊，他一直被锁在屋子里，病情越来越严重，恐怕只能送到精神病院了。
2: 估计波罗全家的情况你都摸清了。
0: 那是，找人倾诉倾诉烦恼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2: 也许吧，如果他们是自愿的话，但如果被迫泄露隐私就是另一回事。瞧瞧 Caroline 的眼神，肃然一副殉道圣徒视死如归的风范。
0: 你太自私了，谢波特，你讨厌说闲话，自己把嘴封得严严实实的，却以为人人都得跟你学。我可从不强迫别人泄露隐私，比如如果波罗先生今天下午过来的话，他之前说过要到我们家来的，我才不会追问今天一早谁进了他的家门。
2: 今天一早？
0: 特别早，那是牛奶还没送来呢，我恰好朝窗外瞄了一眼，因为窗帘被风吹起来了，是个男人从轿车上下来，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到他的脸。但我可以先告诉你我的猜测，回头你就知道我多有先见之明了。
2: 你觉得他是谁呢？Caroline 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嗓门，她几乎是用气息在说话。
0: 内政部的专家。
2: 内政部的专家？亲爱的 Caroline，
0: 走着瞧，西伯特，回头由不得你不服我。拉塞尔那个女人那天早上找你打听毒药的事儿，然后罗杰那天的晚餐很可能被人轻而易举地下了毒。
2: 这荒谬，他是脖子上被刺了一箭，你难道不知道？
0: 死后才刺进去的嘛，谢波的，放烟幕弹。
2: 好姐姐啊，是我验的尸，我对自己下的结论是要负责任的。那伤口绝不是死后才形成的，那一箭就是致命死因，100%不会错。 凯瑟琳依然摆出无所

0: 不知的开头。我被惹火了，接着说，请教一下凯尔林，我到底拿没拿到医学学位？嗯，
1: 有啊，希伯德，我敢说，至少我知道你拿到过。但无论如何，你的想象力太可怜了。
0: 既然上帝给了你三倍的想象力，那就没什么可以留给我了。下午，波罗如约而来，凯尔林使出浑身解数刺探情报，我不禁暗自好笑。姐姐没有直接发问，而是运用所能想出来的种种伎俩，拐弯抹角地把话题引向波罗的神秘客人。从波罗眼中的光芒，我知道他早已识破了凯尔林的意图。他一一回应，无形中化解了凯尔林的攻势。到最后，凯尔林自感无趣，接不下去了。说不定 Polo 还蛮享受这场小游戏。他站起身，提议去散散步。
2: 哎，我需要放松一下，一起去吧，医生。麻烦凯尔林小姐待会儿帮我们准备一些茶点。
1: 没问题。您那位那位客人也来吗？
2: 您真是太好了，可惜我的朋友正在休息，不过很快就会介绍您跟他认识的。
1: 有人说他是您的老相识。
2: 是吗？哎，该走了。
0: 不出所料，我们前进的方向是芬里庄园。我渐渐开始领会 Polo 的办案方法了。每片看似孤立的拼图，其实都是案情全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有件任务要拜托你，我的朋友。今天晚上我想在家里举行一次小小的聚会，你能来参加吗？
0: 当然。
2: 很好，我还要请芬利庄园的各位出席，也就是塞西尔·博拉小姐、布兰特少校、瑞蒙德先生。这次聚会定在晚上9点开始，麻烦你去请他们怎么样？
0: 没问题。你怎么不亲自去请啊？
2: 因为他们会问为什么，你想干什么，他们会追问我的目的。而如你所知，我的朋友，我很不喜欢时机没成熟的时候就公开我的小计谋。我提到过，我的朋友 Hastings 经常称我为牡蛎，嘴缝得太紧。但是他这种说法未免有点不公正，我从不刻意隐瞒事实，但是每个人对事实都各有各的理解。
0: 好，知道了，你想让我什么时候去请？
2: 如果你方便现在就去，我们离大宅已经很近了。
0: 你不进去？
2: 不进去了，我在园子里转转吧，15分钟后我们在门房会合。
0: 我点了点头，前去执行任务。只有正喝早茶的 Cecil 一人在家，他殷勤地接待了我。
3: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医生，多亏了您向保罗先生说明了那件小事。人生真是多灾多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弗罗拉的事您听说了吗？
0: 啊，什么事？
3: 弗罗拉和布兰特订婚了。当然了，不如他和拉尔夫那么般配，但不管怎么说，幸福最重要。亲爱的弗罗拉需要年纪大一点的男人，稳重可靠的人，而赫克托确实是个很特别的男人。您看到晨报上拉尔夫被捕的消息了吗？
0: 是的，看到了。
3: 太可怕了，瑞蒙德急坏了，他打电话到利物浦，可那边的警察什么也不说。事实上，他们声称根本没抓住拉尔夫。瑞蒙德先生坚持认为这都是一场误会，是、怎么说来着？报纸造谣炒作。我禁止任何人在仆人面前提及此事，太丢脸了。你想想看，弗罗拉要是真的嫁给他，后果不堪设想。
0: 塞西尔痛苦地闭着眼睛，估计我还得耗上好一阵 才能替 Polo 发出邀请。没等我开口，塞西尔又说，
3: 昨天您和那个可恶的拉格伦警督来家里了，对吗？那个家伙残忍到了极点，他威胁弗罗拉承认拿了可怜的罗杰房里那些钱。其实这件事很简单，真的，这乖孩子啊，想借几英镑又不愿意让他伯父烦心，因为他伯父管钱管得太严了。既然弗罗拉知道钱放在什么地方，他就自己去拿了一点。
0: 这是弗罗拉说的？
3: 亲爱的医生，你又不是不了解现在的姑娘们，特别容易被人误导。您自然也很了解催眠术什么的吧？那个警督对他大吼大叫，张口闭口小偷。可怜的孩子因为受到羞辱而语无伦次，或是什么病态恐惧症来着？哎呀，我分不清这两种症状。居然真的以为，他真的以为自己偷了钱。我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不过感谢上帝，这场误会反而撮合了他们俩。我是指赫克托和弗罗拉。不瞒您说，过去我一直担心弗罗拉，我本来还以为他和年轻的瑞蒙德之间有点暧昧呢。你想想，一个私人秘书而已，根本没什么家产。
0: 要是他真和瑞蒙德好上了，对您肯定是个沉重打击。好了，塞西尔，波洛先生托我捎一条口信儿。
3: 给我捎口信儿？

0: 第27集，侦探先生的口信儿。塞西尔顿时警觉起来。我急忙解释了 Paula 的意图，让他放心。
1: 没问题，既然 Paula 先生的要求，那我们非去不可。可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我想先了解一下比较好。
0: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其实我自己也不比他知道的多少。
1: 好吧，我会转告其他人的，9点钟准时到。
0: 于是我就告辞了，到约定的地点和 Paula 会合。恐怕我待了不止15分钟，这位太太一打开话匣子就没完没了，我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
2: 没关系，我正自得其乐呢，这花园太美了。
0: 我们踏上归途，刚到家， Caroline 便出人意料地亲自开门，显然她一直在等着我们回来。她用食指挡住嘴唇，抑制着自己的兴奋之情。
3: 阿修啦，芬利庄园的客厅女仆，她在这里，我让她在餐厅等着。她的状态非常糟糕，可怜的姑娘，她说必须马上见到波罗先生。我已经尽量安抚她，给她沏了杯热茶。看见别人这个模样，我真不忍心。
2: 她在餐厅，
0: 来这边请。我推开餐厅的门，Ashura 正坐在餐桌旁，她的双臂摊开在面前，显然刚刚一直把头埋在中间哭泣，一双眼睛又红又肿。怎么了，Ashura？但 Paula 闪过我身旁，朝她伸出双手。
2: 不，这名字只对了一半儿，不该称呼你Ashura了，对吗？孩子，应该是劳尔夫太太。
0: 阿修拉默默望着波罗好一会儿，然后再也无法自持。他点点头，突然抽泣起来。我身后的凯尔琳连忙上前搂住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
3: 好了，别哭别哭，亲爱的，会没事的。你看吧，肯定会没事的。
0: 虽然 Caroline 是个好奇心极重的女人，又热衷于散布流言蜚语，但她其实非

0: 常善良。看到阿修尔如此伤心，他都顾不上追究波洛揭开的秘密了。过了一会儿，阿修尔坐直身子，擦干眼泪。
1: 我太脆弱，太愚蠢了。
2: 不，不能这么说，孩子。这一个礼拜你承受的压力，我们都能理解。
0: 是啊，是啊，一定是可怕的煎熬。
1: 我们结婚的事你都知道了，可是你是怎么发现的？是拉尔夫说的吗？
0: 波洛摇摇头。
1: 你应该了解，今晚我赶来的原因是这个。
0: 阿希尔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我立刻认出了那则出自波洛手笔的新闻。
1: 报上说拉尔夫已经被捕，既然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我也没必要再遮掩下去了。
2: 报纸上的东西未必都能信，小姐。
1: 啊，
2: 话说回来，你最好把所有的内情都讲清楚，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真相。
0: 阿修拉欲言又止，将信将疑地望着他。
2: 你不信任我，但又特意来找我，为什么？
1: 因为我不相信拉尔夫会杀人。你那么聪明，一定能让真相大白的。而且，
2: 什么？
1: 我觉得您很善良。
2: 这很好，非常好。听着，我真心相信你丈夫是清白的，但是事态已经趋于恶化。如果要我救他，你就得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即便表面上看上去对他不利也没关系。
1: 您真善解人意。
2: 你愿意全部说清楚是吗？就从头开始吧。
3: 普罗先生，你不会轰我走吧？我就想知道这孩子为什么冒充客厅的女仆。
0: 冒充？
3: 对，就是冒充。为什么？为了打赌？
1: 为了生存。
0: 接着他鼓起勇气开始自陈身世，下面我用自己的话简要复述一遍。阿修拉家里有七口人，是家道中落的爱尔兰名门世家。父亲去世后，家中的大多数姑娘不得不外出谋生。阿舍尔的大姐嫁给了弗莱奥特上校，我上星期天拜访的就是她。现在就不难理解当时她坐立不安的原因了。阿舍尔决意自力更生，但她不想去当保姆，这种工作任何未经训练的姑娘都能胜任。阿舍尔选择了客厅女仆的工作，但她不屑于以贵族小姐出身的客厅女仆自居，而是完完全全地想做好客厅女仆的分内事。她姐姐为她出具了介绍信，在芬利庄园，她的与众不同招来了非议，然而她的工作无可挑剔，手脚麻利，吃苦耐劳，办事周全。
1: 我喜欢这份工作，而且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0: 接着他就谈到如何与 Ralph 相识相恋，最后暗结连理。这不是 Asher 的本意，但最后 Ralph 说服了他。 Ralph 声称他不能让继父知道他娶了像 Asher 这样的姑娘，所以最好先秘密结婚，等时机成熟之后再告诉他。于是阿修拉成了 Ralph 太太。 Ralph 说他想先还清债务，找一份工作，等到有能力养活他，不必再依赖继父的时候，再向继父公开自己的婚讯。但是对 Ralph 这种人而言，要想改过自新，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希望一面把结婚的事瞒着继父，一面又能说服继父替他还债，扶持他重新立足。 但继父 Roger 一听说拉尔夫欠钱的金额，顿时大发雷霆，不肯拉他一把。几个月后，拉尔夫又被召回芬利庄园。Roger 直接抛出一个天大的难题，他希望 Ralph 能迎娶 Flora。 至此 Ralph 再次暴露了他的性格缺陷，他重蹈覆辙，选择了最简单最直接的解决方式。从 Ashera 的陈述不难听出， Flora 和 Ralph 之间没有爱情，对双方来说这都不过是一笔交易而已。这桩婚事对弗拉拉意味着自由、财富以及远大前程，而 Ralph 自然另有打算。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这次机会无异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让他还清债务，从头开始。 Ralph 并不是那种善于计划长远之事的人，但估计他也预料到将来和弗拉拉解除婚约只是时间问题。弗拉拉和他约好暂时不公布婚事，他也想方设法地瞒着 Ashura， 因为他本能地意识到 Ashura 坚韧果决的个性容不得欺骗，绝不可能赞成这种安排。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一贯专横独断的 Roger决定公布两个年轻人的婚讯。他在 Ralph 面前只字不提，只找 Flora 谈了谈。 Flora 虽态度冷淡，但也不反对，但对于 Ashura 来说，这一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急忙将 Ralph 从城里叫回来，两个人在小树林中私会，正是被我姐姐偷听到的那一次。Ralph 祈求他暂时别声张，但 Ashura 坚决不同意躲躲藏藏，决定马上将真相告知 Roger 先生，刻不容缓。夫妻俩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Ashura 主意已定，就于当天下午直接找 Roger 摊牌。他们的对话火药味十足，要不是 Roger 已经麻烦缠身，还会吵得更凶。但局面仍然在恶化， Russia 不会轻易谅解欺骗他的人，基本上他把怒火都发泄在了 Ralph 头上。但 Ashura 也不免受到连累，因为 Russia 认为他处心积虑勾引大富翁的养子，双方彻底翻脸。这天晚上， Ashura 如约溜出侧门去凉亭见 Ralph， 这次会面演变成两人的互相指责。 Ralph 责怪 Ashura 不合时宜地泄露天机，毁了他的前程，而 Ashura 则斥责 Ralph 玩弄感情。两人分开后才半小时多一点， Roger 的尸体就被发现了。那天晚上之后， Ashura 再也没见过 Ralph，也没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听了 Ashura 的一番话，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系列事实是多么的可怕。如果 Roger 活着，必定会修改遗嘱，我太了解他了，他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这个。而他的死对 Ralph 与 Ashura 而言，无异于一场及时雨。无怪乎 Ashura 闭口不言，继续扮演客厅女仆的角色了。此时 Polo 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从他严肃的语气中不难听出他也深感形势严峻。
2: 小姐，我有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因为这是全案的关键。你和拉尔夫在凉亭分手的时候是什么时间？
1: 我
2: 先思考一下再回答，你的答案需要非常精确。
1: 你以为我没有在心里反复确认吗？我出去见他的时间正好是九点半，布兰特少校在露台上散步，

0: 为了避开他，我只好绕远路穿过树丛。我到达凉亭的时间应该是9:33左右，拉尔夫已经在那儿等我了。我和他在一起待了10分钟，不会比这更久，因为我回到屋里的时候刚好是9:45。
1: 此刻我才恍然大悟，那天他之所以执着于时间问题，就是因为他渴望能证明罗杰遇害的时间是在9:45之前而非之后。阿乐的下一个问题也瞄准了这里，
2: 谁先离开凉亭的？
0: 是我。
2: 你把拉尔夫一个人留在凉亭里？
0: 是的，但您该不会认为……
2: 小姐，我的看法并不重要，你回去以后都做了些什么？
0: 我回自己房间了。
2: 一直待到什么时候？
0: 10点左右。
2: 有人能证明吗？
0: 证明？您是指证明我在自己屋里吗？没有人证明，但是肯定……啊，我懂了，他们可能认为……
1: 而修了的双眼中瞬时涌出惊恐的神色。Polo 帮他把话说完，
2: 认为是你从窗户潜入书房，趁罗杰先生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一剑刺死他。没错，他们很可能会转而往这方面判断。
3: 只有蠢猪才打这种主意。
1: Caroline 愤愤不平地拍了拍 Ursula 的肩膀，而修拉把脸埋进双手。
4: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3: 别担心亲爱的，波罗先生可没这么想。至于你丈夫，坦白地说，我对他很有意见，他居然一走了之，让你独自担惊受怕。
4: 哦，不不不是那么回事，拉尔夫绝对不会为了自己而逃跑。现在我明白了，他听到罗杰先生的死讯时，很可能以为凶手是我。
3: 他才不会往那方面想呢。
4: 那天晚上我对他太残忍了，我那么强硬，那么刻薄，我应该试着听他解释的，但我不相信他真的在乎我，只顾把我对他的想法全部都道出来。我用了我能想到的一切最冷酷最无情的词，我是在不遗余力地伤害他。
3: 哪能伤到他呀？不用担心你对男人都说过些什么，他们都相当的自以为是，除了奉承话什么都听不进去。
1: 那修拉仍然紧张地绞着双手。
4: 谋杀案发生后他一直没露面，我好担心。我本来还猜测，但我马上就坚信他不会。可是我又希望他能回来澄清自己。我知道他很信赖谢波的医生，没准谢波的医生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谢波的医生，所以那天我才会把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你。心想如果你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应该会转告给他的。
2: 我？
3: 谢波特怎么知道他藏在哪？
4: 我也清楚这不太可能，但是拉夫经常提起谢波特医生。我知道在金斯艾伯特他最好的朋友应该就是谢波特医生了。
1: 好孩子，我完全不清楚拉夫现在的去向。
2: 千真万确，这个我也可以作证。
4: 可是
1: 而是大惑不解地拿出那张简报。
2: 啊，那个小姐，那只不过是废纸一张，毫无用处。我从来不相信拉尔夫被逮捕了。
4: 啊，但是怎么？
1: 是不是刚想开口说点什么， Polo 连忙转移话题。
2: 还有一个问题，拉尔夫那天晚上穿的是鞋子还是靴子？
4: 我忘了。
2: 真遗憾，不过这也难怪。好了小姐，没有其他问题了，你也别太自责，打起精神来，要相信波罗。

0: 第28集，女仆的真实身份。
1: 好了，孩子，上楼休息一下吧，别担心，亲爱的，全都交给波罗先生好了，你只管放心。
2: 我该回芬利庄园了。
0: 但卡罗琳不容分说地拉住了他。
1: 胡说，现在你归我管，至少你目前得留下来。波罗先生的意见呢？
3: 这样最好。今晚我想请小姐，抱歉，应该是拉尔夫太太参加我召集的小聚会，在我家9点钟，一定要让她来。
0: 卡罗琳点点头，陪阿什维拉出去了。门关上以后，波罗又坐回椅子里。
3: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案情正自动趋于明朗。
0: 可是拉尔夫的处境却更加不妙了。
3: 是啊，但这也是可以预料到的，不是吗？
0: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靠着椅背，眯着眼，食指指尖相抵。突然，他叹了口气，又摇摇头。你怎么了？
3: 我常常思念我的朋友 Hastings， 现在定居在阿根廷了。我之前跟你提过，每次办大案的时候身边总有他，而且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是的，帮助很大，因为他总能在不知不觉中发掘出真相。当然，他自己常常意识不到，有时候他会说一些傻话，而正是这些傻话让我豁然开朗。还有，他喜欢将案情记录下来，这个习惯也非常有意思。
0: 我有点难为情地轻声干咳了一声。说到这个嘛，我欲言又止。波罗坐直了身，两眼放光。
3: 怎么，你想说什么？
0: 不瞒您说啊，我读过几本 Hastings 上尉写的书，于是我就想，干嘛不尝试一下呢？否则我会抱憾终身的啊！这样的机会毕竟难得，我这辈子很可能就这一次能参与破案啊！我浑身不自在，越来越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说完了这番话。波罗跳了起来，我真怕他给我来个法式拥抱，幸好他忍住了。
3: 太棒了，你把调查过程的感想都记录下来了？
0: 我点点头。
3: 非常好，快给我看看，就现在。
0: 他的要求过于突然，我有些措手不及，好半天才回想起我写下的某些细节可能并不合适。哎，不，你别太介意，有些地方这个，哎呀，我可能写的过于个人化了。
3: 哦，这完全可以理解，你不止一次将我刻画的滑稽可笑，甚至荒诞不经，对吗？
0: 啊，
3: 没关系，黑斯廷斯有时候也不太拘礼，这种小问题我一向都不在乎。
0: 我依然举棋不定，但还是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沓乱糟糟的手稿递给他。考虑到将来可能将这些文字付诸出版，我划分了若干章节，昨晚刚更新到拉塞尔小姐来访这部分，所以交给波罗的一共有20章。这些手稿就留给波罗自己看了。今天出诊的目的地比较远，回家时已经过了晚上8点，迎接我的是热腾腾的晚餐。姐姐说7点半的时候波罗和她一起吃了饭，饭后波罗去了我的工作室继续读那份手稿。
1: 西波德，你在手稿里没有说我的话。

0: 吓了一大跳，下巴差点掉了下去。这个问题我写稿时还真没留意。
1: 反正不要紧，普尔先生是非分明，他更能理解我，比你强多了。
0: 我走进工作室，只见 Paolo 坐在窗边，身旁椅子上整齐地叠放着手稿。他一手按住手稿说，
2: 很好，我要祝贺你，为了你的谦逊。
0: 啊，我大吃一惊。
2: 以及你的克制，海斯廷斯的写法与你不同，每页上都有很多个我，他的想法和行动一目了然，而你则将自己放在幕后，只有寥寥几次出场，而且仅限于描述日常生活，我说的对不对？
0: 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让我有点脸红。你到底觉得这稿子怎么样？
2: 那我就直说了。
3: 说吧。
0: Paolo 收起那副开玩笑的神态，
2: 一丝不苟，无比精确。你将案情的来龙去脉如实记录下来，不过很少提起你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3: 对你有帮助吗？
2: 有，帮助大着呢。走，该去我家了，好戏就要开场，得先布置好舞台。
0: Caroline 守在玄关，想必一心盼望着 Paolo 邀他一起去，可是 Paolo 十分高明地敷衍过去了。
2: 我多希望你也到场啊，小姐，但是眼下的时机不太合适。你要知道，今晚来的可都是嫌疑人，我要从他们当中揪出杀害若杰先生的凶手。
3: 你是当真的？
2: 看来你是不信了，你还没有领教过波洛的真本事呢。
0: 这时 Ashura 下楼了。
2: 准备好了吗，孩子？好，一起去我家吧。Karen 小姐非常感谢你这么照顾她，晚安。
0: Caroline 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眼巴巴目送我们离去，仿佛是条小狗恳求主人带她出去散步，却遭到无情的拒绝。落叶松的客厅里已经布置妥当，桌上摆着各种糖浆饮品和玻璃杯，还有一盘饼干。仆人从其他房间搬来了好几把椅子。Paolo 忙着调整屋内的摆设，到这边稍稍拖出一把椅子，到那边挪一挪一盏台灯，偶尔还弯下腰拉平地上的垫子。他格外关心照明的问题，特意将灯光聚集到集中摆着椅子的房间一侧，另一侧的光线则十分暗淡。我猜他本人肯定要坐在这边。Ashura 和我在一旁观望，没多久门铃就响了。
2: 他们来了。很好，准备就绪。
0: 房门开了，来自芬利庄园的客人们鱼贯而入。 Paolo 迎向 Cesar 和 Frola。
2: 啊，二位能赏脸光临真是太好了，也欢迎布兰特少校和 Raymond 先生。
0: 秘书 Raymond 还和平时一样轻松愉快。
4: 你又有什么点子了？先进的科学仪器，箍住手腕测量脉搏的测谎仪，您肯定准备了什么新发明吧？
2: 我在报上见过那种东西，但我这种老古板只懂得用老办法，只要有我的小小灰色细胞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开始吧，不过我要先向大家宣布一件事。
0: 他牵起 Ashura 的手，把他拉到众人面前。
2: 这就是拉尔夫夫人，他和拉尔夫已经于今年三月结婚了。
5: 拉尔夫结婚了。

0: 太荒唐了，他怎么能这样？和波恩结婚了？保罗先生，这我可没法相信。我，
1: 修然满脸通红，正要开口，却被弗尔纳抢了先。弗尔纳飞快地跑到修然身边，挽住他的胳膊。
2: 请一定谅解我们表现出的惊讶，我们大家都被瞒住了。你和拉尔夫真会保密，我衷心祝福你们。
3: 你真好，弗罗拉，你完全有愤怒的理由。拉尔夫做事太不可靠了，尤其是对您。
1: 弗罗拉轻拍他的胳膊安慰道，
2: 不必担心，拉尔夫也是迫于无奈才走了这条路，换了我可能也很难免，但他应该信任我，和我分享秘密才对，我不会为难他的。
1: 这个时候波洛在轻扣桌子，严肃地清了清喉咙。
2: 会议马上开始，波洛先生提醒我们别再聊天了，但再告诉我一件事就好，拉尔夫在哪儿？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只能是你了。
3: 可我也不知道啊，真的，我也不知道。
4: 可他不是在利物浦被捕了吗？报上说的。
5: 他不在利物浦，
1: 其实没人知道他的去向，
4: 除了保罗。
1: 对他的玩笑，保罗正色回应，
5: 请记住，我什么都知道。
1: Raymond 扬了扬眉毛，
4: 什么都知道，口气可真不小。
1: 你真能猜出 Ralph 藏在哪儿？
5: 用你的话说是猜，用我的话说就是知道，我的朋友。
1: 在 Clanchest？
5: 不在 Clanchest。
1: 他不再说了，打了个手势，众人纷纷落座。刚坐稳，门又开了，来者是帕克和 Russell 小姐，他们坐到了靠近门口的位置上。
5: 到齐了，所有人都到场了。
1: 听得出来他很满意。他话音刚落，对面的众人脸上都掠过一丝不安，仿佛这间屋子是一个陷阱，一个让人插翅难飞的陷阱。保罗煞有介事地宣读了一份名单。
5: 塞西尔，佛拉小姐，布兰特少校，瑞蒙德先生，拉尔夫太太，帕克，拉塞尔。
1: 保罗把名单放在桌面上，瑞蒙德率先发问，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我刚才读的是嫌疑人名单，在座的各位都有机会谋杀若杰先生。
4: 啊，这！
1: 塞西尔惊呼一声跳起来，
0: 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我要回家，回家。
5: 您得听我把话说完才能回家，太太。
1: 保罗严厉地阻止了他。他稍停片刻，接着又清了清喉咙说，
5: 我从头开始说起。接到弗尔莱的委托之后，我就和好心的谢伯特医生一起去了芬利庄园。我们来到露台，看了窗台上的鞋印，然后拉古恩警督又把我们带到通往车道的那条小路上，一座小凉亭吸引了我的目光。经过仔细搜查，我找到了两件东西，一片浆过的丝绢和一只空着的鹅毛管。那片丝绢立刻令我联想到女仆的围裙。拉古恩警督给我看大宅中仆役的名单的时候，我一眼就注意到其中一个女仆，客厅女仆阿修拉，并没有真正的不在场证明。根据她本人的说辞，9:30到10:00之间他都待在卧室里。但是假设他是在凉亭里呢？那他必定是跑去和某人会面了。根据 Shepherd 医生的证词，我们知道当天晚上确实有个外人来过， 就是他在庄园门口遇到的陌生人。乍看之下，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个陌生人是去凉亭见阿修了。从那根鹅毛管推断，他也确实去过凉亭。我马上就想到，此人是一个瘾君子，而且他是在大洋彼岸染上毒瘾的。白粉在那边可比我们这边流行的多。谢巴特医生遇到的人带有美国口音，也符合我的假设。但是我在其中一个环节上遇到了阻碍，时间衔接不上。9:30之前，阿修拉不可能去过凉亭，而那个男人到达凉亭的时间肯定是刚过九点。当然，我可以假设他在那儿等了半个小时。除此之外，就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天晚上，其实有两组不相干的人先后在凉亭里会面。从这条思路出发，我立刻发现了几个明显的事实。我得知管家莱塞尔小姐那天早上找过谢伯特医生，对戒毒方法表现出极大兴趣。联系到鹅毛馆，我便推断，那个男人去芬利庄园是要找拉塞尔小姐，而非阿修拉。那么，阿修拉到凉亭是和谁会面呢？这个谜很快就解开了。首先，我发现一枚结婚戒指，内侧刻有儿、赠和日期。接着我得知9:25左右，有人看见拉尔夫出现在通往凉亭的小路上。我又听说同一天下午，有人在村子附近的小树林里密谈，主角是拉尔夫和某个姑娘。将这些事实环环相扣，顺序如下：一场秘密婚姻，谋杀当天曝光的订婚消息，树林里激烈的争吵，晚上凉亭中的约会。于是我无意间看穿了一点，拉尔夫和阿修拉都有非常强烈的动机除掉若杰先生。而另一个问题也就意外的明确了，9:30在书房里和若杰先生待在一起的人不可能是拉尔夫。于是本案中最最有趣的问题就出现了，9:30和若杰先生同处一室的人究竟是谁呢？不是拉尔夫，他当时正在凉亭和妻子会面，也不是肯特，他早已经离开芬利庄园。那么究竟是谁？我要提出一个最聪明也是最大胆的问题，当时到底有没有人和若杰先生在一起？

0: 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Silvia! Já pega a mão, Silvia! Hey! Hey! Hey! Hey! Hey!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就唱出每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占有，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成功像条隧道，前路被黑暗围绕，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

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齐，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

了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整环绝妒忌风专长揭露命途无上的道理，攻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

刘惜君的总会是一首旋律动人、节奏欢快的歌曲，曲调和弦音饱满，既略带忧伤又充满生命力，是一首具有高度音乐性的佳作。

下面这首来自李健演唱的《你一定能看见》，整首歌曲温暖中蕴含着无限的希望与坚韧，是对先烈们感人至深故事的深情讲述和对他们坚定信念的崇高颂扬。

郭靖的轻柔嗓音似微风，韦礼安则深情歌声如暖阳，二人师出同门，配合默契。在这首电视剧主题曲《风景旧曾谙》中，他们将歌里的深情缠绵诠释得丝丝入扣，带我们走进那段缱绻的爱情世界。

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英雀诗听演唱的《红昭愿》，以古风为底色，配合着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那浓浓的古典韵味令听者沉醉其中。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里，张国荣始终是独特的存在。未来之歌创作于特定时代，却蕴含超越时空的魅力，它像是来自过去对未来的期许。张国荣以其温柔而坚定的嗓音，唱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让我们在旋律中回溯往昔，展望未来。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点干部联络组

0: 长杨新。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

0: 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

0: 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2: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2: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4: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2: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5: 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6: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8: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7: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9: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7: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0: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6: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

0: 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
8: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9: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1: 邦尼曾和我说起过这样一段故事。 我曾谈

母不禁眯起眼睛，深呼吸着，伸了个懒腰。可睁眼时，看见他就这样迎着我的目光走了过来。我们是同行，日内瓦也是他的业务往来区域之一，大概也是来出差吧。我没问，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没开口，他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点了一杯浓缩，默默地喝完，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自然而然地离开了。那天阳光很好，我就着咖啡消化着这一场突如其来却分外安静的邂逅，忽然觉得爱过也挺好的。不算故事的故事吧，或许是当初离别太匆忙，还有一点点缘分没有用完，上天体贴地选了个美好的瞬间还给我们吧。他还是很帅，我不吃亏。有首歌怎么唱来着，你会不会忽然地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没想到这样的桥段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还挺美好的感觉。只是从他以后，我很怕谈恋爱，我怕挥霍了时间，挥霍了缱绻缠绵，却只是大梦一场，终将面对曲终人散后的荒凉。

后来发现，其实温柔是因为棱角被打磨掉了，自信是经历面试之后用勇气和努力换来的，阳光是跌落谷底后独自爬出来才有的。所以不要抵抗任何经历，去沉浸，去享受那些发散的情绪，当你真的走出来的时候，会使你更具有故事性，因为每个人的裂痕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0: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动物尚且如此，可是人呢？接下来聆听的是王宗仁的散文《藏羚羊的跪拜》。记住那藏羚羊的跪拜，记住两行无助的泪水，珍惜那份世间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感情。
1: 藏羚羊的跪拜，作者王宗仁。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

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来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步难以达到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凤毛麟角了。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蹭的油光闪亮的叉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的用来救济入狱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叉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了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叉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用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他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地松了一下。藏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悲鸣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他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感到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上打开了，他吃惊地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形，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
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

0: 壮壮也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向自己下跪。他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的孩子的一条命呀。天下所有的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止，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那没有出世的孩子也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叉子枪。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1: 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风铃》。
0: 风铃，作者林清玄。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我的。风铃由五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么特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的敏感，即使是极细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动。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的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美妙的声音。有了新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每一步岁月的脚步，都会那样真实的存在。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春是清冽秀气的泉水，是古朴豪气的牧歌，是心灵与生命间的吟唱，一起来听
0: 《春之怀古》。作者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

0: 斗集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迎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人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阔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又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执着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
1: 母亲的心是儿女的天堂，因为这儿没有苦难，没有忧愁。母亲的心是一把伞，因为它为我们撑起了一方晴空。母亲的心是一缕春风，因为它吹暖了我们的心田。请欣赏丁立梅的散文《母亲的心》。
0: 母亲的心，作者丁立梅。那不过是一堆自家晒的梅干菜，自家风干的香肠，还有地里长的花生和蚕豆，晒干的萝卜丝和红薯片。他努力把这东西搬放到邮局柜台上，一边小心翼翼地询问，寄这些到国外要几天才能收到。这是六月天，外面太阳炎炎，听得见暑气在风中滋滋开拆的声音。他赶了不少路，额上的皱纹里渗着密密的汗珠，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他的问话很快被淹在一片嘈杂里，他并不气馁，过一会儿便

0: 便小心地问上一句，寄这些到国外要多少天才收到。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会儿，而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看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在国外想吃呢，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啊，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一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有人建议他，给他寄钱去，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你儿那边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花生糖可以寄吗？里边答，这个倒可以，只要包装好了。他兴奋起来，那么五香蚕豆也可以寄了，我会包装的好好的，不会坏掉的。里边的人显然没碰到过寄五香蚕豆的，他们想一想，模糊着答，真空包装的可以吧。这样的答复很是鼓舞他，他连声说谢谢，仿佛别人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把摊在柜台上的东西一一收好，重新装到蛇皮袋里，背在肩上。他有些歉疚地冲柜台里的人点头，麻烦你们了，我今天不寄了，等我回家做好花生糖和五香蚕豆，明天再来寄。他走了，笑着，烈日照在他身上，蛇皮袋扛在他肩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留意到那儿正走着一个普通的母亲。她用肩扛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1: 在女人的一生中，青春的时候我们为工作而奋斗，中年时为家庭而奋斗，暮年时为孩子奋斗。那么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停下来享受一下呢？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0: 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作者毕淑敏。当我们为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姐妹、为我们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说明什么是女人的享受。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一掷千金的挥霍，不是灯红酒绿的奢侈，不是贺三邀四的排场，不是颐指气使的骄横。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珠光宝气的华贵，不是绫罗绸缎的柔美，不是周游列国的潇洒，不是管弦丝竹的飘逸。我们所说的享受，只不过是在厨房里单独为自己做一样爱吃的菜，在商场里专门为自己买一件心爱的礼物，在公园里和儿时的好朋友无拘无束地聊聊天，不用频频看表，顾及家人的晚饭和晾出去还未收回的衣衫，在剧院里看一出自己喜欢的喜剧或电影，不必惦念任何人的殷勤冷暖。我们说的女人的享受，只是那些属于正常人的最基本的生活乐趣，只因无数的女人已经在劳累中将自己忘记。女人何尝不希冀享受啊？

0: 抱着婴儿，煮着牛奶，洗着衣物。女人用沾满肥皂的手抹抹头上的汗水，说：现在孩子还小，等孩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了。孩子渐渐长大了，要上幼儿园，女人挽着孩子买菜做饭，还要在工作上做得出色。女人忙得昏天黑地，忘记了日月星辰。不要紧，等孩子上了学就好了，松口气就能享受了。女人们说，她们不知道皱纹已爬上脸庞。孩子终于开始读书了，女人陷入了更大的忙碌之中，要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一个优秀的人。女人们这样想着，陀螺似的转动在单位、家、学校、自由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儿童培训班里。孩子和丈夫是庞大的银河系，女人是行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无牵无挂地享受一下呢？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女人吃力地伸展着自己酸痛的筋骨，这样问自己。哦，坚持住，就会好的。等到孩子大了，上了大学，或有了工作，一切就会好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女人这样对自己允诺，她就在梦中微笑了。时间抽走女人的美貌和力量，用皱纹和迟钝充填留下的黑洞。孩子大了，飞出歌巢，仅剩旧日的羽毛与母亲作伴。女人叹息着，现在她终于有时间享受一下了。可惜她的牙齿已经松动，无法嚼碎坚果，她的眼睛已经昏花，再也分不清美丽的颜色。她的耳骨已经朦胧，辨不明悦耳音响的差别。她的双腿已经老迈，再也登不上高耸的山峰。出去的孩子又回来了，她带回一个更小的孩子，于是女人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她又开始无尽的操劳。那个更小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只是他叫的不是妈妈，而是奶奶。女人就这样老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最后的时光里，她想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她对自己有过一个许诺，在春天的日子里，扎上一条红纱巾，到野外的绿草地上静静地晒太阳，听蚂蚁在石子上行走的声音，那真是一种享受啊。女人说着就永远地睡去了。原谅我描述了这样一幅女人享受的图画，忧郁而凄凉，因为我觉得无数的女人在慷慨大度地向人间倾泻爱的时候，她们太不爱一个人了，那就是他们自己。女人们，给自己留一点享受的时间和空间吧，不要一拖再拖，不要一等再等，从现在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不要把盘子里所有的肉都夹到孩子的嘴边，不要把家中所有的钱都用来装扮房间和丈夫，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不要在计划节日送礼物的名单上独独一下自己的名字。善良的女人们，请从这一分钟开始享受生活。
1: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接下来欣赏的是汪曾祺的散文《梧桐》，一起来感受秋的气息，聆听秋的声音。
0: 《梧桐》，作者汪曾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甚长， 叶柄与树枝连接不很结实，好像是粘上去的，风一吹，树叶极易脱落。立秋那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小风，唰的一声，飘下一片叶子。无事的诗人吃了一惊，啊，秋天了。其实只是桐叶易落，并不是对于时序有特别敏感的悟性。梧桐落叶早，但不是很快就落尽。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证明秋后梧桐还是有叶子的，否则雨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会发出使多情的皇帝伤感的声音。据我的印象，梧桐大批的落叶已是深秋，树叶已干，梧桐籽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桐叶，树上一片也不剩了。梧桐籽炒时极香极酥脆，只是太小了。我的小学校园中有几棵大梧桐，大风之后我们就争着捡梧桐叶，我们要的不是叶片，而是叶柄。梧桐叶柄末端稍稍鼓起，如一小马蹄，这个小马蹄纤维很粗，可以磨墨。所谓磨墨，其实是在砚台上注了水，用粗纤维的叶柄来回磨蹭，把砚台上干硬的素墨磨化了，可以写字了而已。不过我们都很喜欢用梧桐叶柄来磨墨，好像这样磨出的墨写出字来特别的好。一到梧桐落叶那几天，我们的书包里都有许多梧桐叶柄，好像这是什么宝贝。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吗？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
1: 即将欣赏的是孙道荣的散文《天边与身边》，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0: 天边与身边，作者孙道荣。天边曾经很遥远，现在忽然近了，所谓天涯咫尺。身边曾经很贴近，现在忽然远了，所谓咫尺天涯。天边发生的事情，诸如哪里又发生战争了，哪里又罢工了，哪里又骚乱了，哪里又发生政变了，甚至哪个明星闹出了绯闻，哪个幸运儿中了个大奖，只要上了网，转眼之间我们就能够了如指掌。而身边发生的事情，诸如邻居家昨夜被盗了，同事家的孩子升学了，朋友开车出了点事故，甚至哪天是母亲的生日，亲戚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妻子的发型什么时候变换了，我们一概浑然不知。真的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常常听到身边的人发出这样的惊呼。今天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了，离人们越远的事人们越关心，一堆人聊天一定满口都是世界大事，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唾沫横飞，谁还在意眼前那些芝麻粒大的小事情，婆婆妈妈又琐碎又恼人又无奈。天边的人罢工了，交通瘫痪了，人们义愤填膺，忧心如焚，比自己吃了苍蝇还窝心，恨不得插上翅膀去帮忙开飞机、驾轮船、踩三轮车。身边的老人在路边倒地不起，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匆匆瞥一眼就加快脚步赶紧逃离，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敢于 将跌倒的老人搀

0: 福起来。人们的胸怀仿佛变宽广了，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心胸却越来越自私狭隘了，连伸手扶一把的力气和勇气都失去了。人们的朋友也似乎越来越多了，却大都是网上的朋友，天边的朋友。人们更愿意与虚拟世界的人、遥不可及的人相识、相交、倾诉、打情骂俏、海阔天空，而不愿意敲开对门人家的门，去楼上楼下串串门、聊聊天、叙叙旧。心里话、真心话、大实话，宁愿跟天边的人说，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当朋友遍天下的时候，人们却连身边最亲的人都相互遮掩，不敢相信了。如今朋友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廉价的名词，只要轻点鼠标，你就可以将天边任何一个陌生人变成好友。而要让一个身边交往多年的朋友与你绝交，你只要向他伸手借点钱，就可能会被他立即毫不留情地拉入黑名单。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能够坐在电脑前与天边的人整夜整夜地闲聊胡侃，却与身边的亲人连半句问候的话都懒得说。他会冲动地花上巨资乘飞机坐海轮赶赴天边与网友见面，而不愿意花几十元买张火车票回老家去探望年迈的父母一眼。他听说天边有人虐待一只小狗，就会心如刀绞，声泪俱下，甚而捐钱捐物以拯救生灵，而楼下地下室的拾荒老人又冻又饿又病濒临死亡，他却无动于衷，充满鄙视，甚而恨不得将之驱逐出小区而后快。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对天边很熟悉，对身边很陌生，对天边很神往，对身边很厌烦，对天边很关注，对身边很漠视，对天边很热情，对身边很冷漠。天边很神秘，有一点神往，与一点关注，寄一点梦想，这都没有错。可我们不应该忽视，更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身边。身边生活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幸擦肩而过的人。当天边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可能身边正离你越来越远，而这是一件多么无奈而悲哀的事情。你的天边也是在他人的身边，而你的身边正是他人的天边。身边亦有美景，身边围着亲人，身边才是我们各自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生活。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一位知乎网友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他在上初中的时候，奶奶突然病逝，因为马上要参加中考，所以父母和老师决定瞒着他，但他还是执意要回去。结果知道了最疼自己和最爱自己的奶奶已经不在的消息之后，整个人放声大哭，没能见奶奶最后一面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在故事的结尾，他说，我身边的同学老师都在安慰我，说能够体会我，我很感激他们的善意，但是还是无法减少我的悲伤。

费尔南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你是真的活了一万多天，还是仅仅生活了一天，却重复了一万小时。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每天慢悠悠的期待着长大。

长大之后发现时间又过得如流水，还没有回过神儿，一年就过去了。现在很多人都在重复着这样的生活，麻木的让他们失去了感知时间的能力。其实我不知道这些话对还是不对，但是我总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当你彷徨度日的时候，回过头来只会发现你什么都没做，时间就这样流走了。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